0: 非常可观的数字了。
1: 对对，非常非常。还有呢，非常荣幸的呢，我们被评为了这个中网联首批全国百名优质主播，我们是唯一入选的京剧直播间。
0: 这正是证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1: 确实是的，
0: 其实也拉近了跟戏迷观众的这个距离。
2: 我们在直播间演唱的时候，既有五六岁的小朋友，也有年逾百岁的长寿老人。我们呢，三姐妹呢，也是把这个三个行当带入了直播间，以谭氏三姐妹的这个组合来去进行线上的传播。那同时呢，我们也引流到了线下，进行了这个直播间和演员的这种线上线下的双向奔赴。
0: 刚刚两位讲的都非常的好，
3: 小雨主要负责什么呢？
0: 主要负责唱。
4: 其实我在直播间里边，平时我也都插不进去话，所以我就唱吧。
0: 零零后的新闻们，其实你在直播间当中也是赢得了很多戏迷粉丝，是吗？
1: 是的，其实我当时做直播的时间比较早，在2018-2019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发视频，然后做直播。我觉得我可以尝试着在网络上去宣传京剧，让年轻人呢能够更加快速的去了解到这个京剧这门艺术。
0: 文文说的特别的好，通过新媒体的方式能够找到新的打开传统文化的这种路径。感谢我们几位新时代的青年戏曲人们对于我们传播弘扬戏曲艺术所做出的努力，再次感谢你们。那聊了这么多了，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几位为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唱，有请。

0: 老娘，
1: 儿，
0: 老娘，
1: 儿，
0: 啊，娘，啊，
1: 儿，
0: 啊，儿，啊，儿。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同知韶华情。

清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人不却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螳螂起腰运门，西至十丈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长廊纪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里有牛郎织女。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

0: 致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孙元喜有着超乎常人的记忆力，从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到于连泉、侯喜瑞、郝寿臣、张君秋、裘盛戎、孙玉坤、叶盛章等等京剧各行当的顶级演员，但凡同台合作的场次、亲身观摩的演出，他宛如昨日，细节上都记述得清清楚楚。数十年的从业经历积累成了丰厚的艺术财富。
5: 我从十来岁就拿刺儿开明，就是朱入口，我跟那个经理傅世军关系挺好，他也喜欢我，我才那么高。他那儿就看了我们前辈的艺术家都演的是剧中人，四大名旦也好，四大学生也好，都演的是剧中人。你比如说程先生，1947年我跟程先生第一出是骂殿，我的赵德芳，我一看这个人呐，五大憨粗，他怎么会是四大名旦呢？哦，等一唱可了不得了，咱们骂殿老王普通的唱法，老王不信把命丧，是吧？程先生一张嘴，老王，按四声说他是对的。

0: 徐先生，因为我没少看，我跟嘉熙研究过这出戏，我怎么这样的苦啊，把杜十娘一腔的悲愤全爆发出来了。
1: 谁知他贪图一千两银子，就将我卖一趟嘞！哭啊！哭！
0: 他有人物，我不能这么死。 我得把咱俩臭骂一顿，我把我这个百宝箱的东西都扔了，我让他们谁也甭惦念。所以说，学四大名旦，学精华。在四大名旦之外。
2: 孙元喜与张军秋先生同台多年，对张太唱腔的形成和发展非常熟悉，许多场景他都是亲历者，包括秦香莲中那个经典的高音。
0: 57年，又到上海，上海我跟你讲，卖票，围着这一副舞台。 转一圈，龙当里出来，还拍很多。租板凳的，租小人书的，都赚钱。马先生，实际上把腰扭了。停，让他们三人唱，在这当中排了《秦香莲》。 老的《铡美案》没中，就别加《琵琶词闯宫》《琵琶词》，杀庙告到。这本子原来是熊伟生先生给的，为什么用老的《铡美案》呢？减轻了排戏的时间，因为排戏都是在散了戏排戏。 吃完夜宵，拍戏啊，这个当中啊，有两个典故，一个是周信芳看了这个马先生这个王彦玲，我在场，三弟。

王彦霖你都来活了，我要唱，要跟你学，但是我后头得来包工。哎呦，马先生说您太客气了，哪儿不行您还提，绝对高级，你演的就是这人。

0: 哦，驸马不允。好，老夫告辞。
1: 慢来慢来，老相公老相公。
2: 排戏时候啊，君秋老师没唱《杀了人的天》，就想排就过去了。等到演出，带领儿女回家转，观众起堂了，认为没门了，好劲。香莲下堂瑞不干，人言包相是铁面，却原来光顾，官官相护有牵连。我哭哭一声，去世的二爹娘，我叫叫一声杀了人的天，这杀了人的天呐、啊！我来的是张龙，我就坐李队旁边。杀了人的天，李队就跟我说：“爷们儿，顺吉那沟发麻黑。”

这个杀了人的天由哪来的？小白说的，天哪，天哪，杀了人的天哪，他给重新装饰了，观众起堂了，坐下来了，一副舞台那时候是4000人。邱仁荣二叔，嗯，他怎么唱的是这么响堂啊？转来，道教包拯我好两为难，剁台板，一副舞台的低音子都掉土了。

心不

0: 安排的多好啊！你说这戏是不是在人唱啊？是在角儿吧？
1: 于连泉先生的《小派花旦》一书，历来以敲弓、眼神、表情、念白等著称于世，然而传人寥寥，音像匮乏，一些剧目和演法已尽失传。而孙元喜技术下的小派艺术，坐楼杀西、战宛城等戏，弥补了不少历史局限带来的遗憾。
0: 四大名旦以外，小派

0: 小派呢，在科班就跟马连良唱这个《乌龙院奏说戏》，他哪首戏破了蛋，刺杀蛋。但是呢，我也看过小翠花的《能人寺》，何玉凤留下那一匹布，那小舅子是我，带小舅子就是这阴背相。小老板呢，跟马先生合作多少年，我就问马先生，我说您演这《走流杀妻》谁最好？马先生说连泉最好。为什么？他演的，说实在的，就是那个人物。你看小老板溜溜的搅了我一宿，下楼上我妈那屋睡觉去。嗯，宋江那个要饭的口袋，掂掂，哎，怎么那么沉呢？一顶金子，留着给我们三郎，卖糖吃。你看就留着给我们三郎，卖糖吃。收信，看这信，得推开窗户看。义不念义，完了，哦，梁山晁盖吧，哦，什么宋江什么什么什么，完了，我在这儿当着他，就这个赵文岱搁这手，那眼睛啊，小了完俩眼睛跟电灯泡一样，是真好，有一根。在长安，蹦跶晃跶晃跶，严大姐、宋德爷、宋公明、袁雪娇、宋江、宋江、宋江，我把你的责音付我。小老板跪在椅子上说：“列位，瞧马连良像不像我吗？”台里炸了窝了，这在长安。遗憾，小老板跟马连良没留下资料。
1: 孙玉坤先生是杨小楼武生艺术的忠实传人，晚年演出《铁龙山》《状元印》《连环套》《战宛城》等戏，孙元喜或在台上配演，或在台下学看。大武生的功力与气魄，至今回忆起来还令他折服。
0: 孙德有几出代表作，《霸王状》丢了啊。在新桥饭店演的侯喜瑞的黄龙记，叶盛章的杨向武，孙俪的黄天霸，那个戏怎么说呢？言辞何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使我佩服他的，他都是齐步，台小也是齐步，远台近捞，台大远台远捞，手里头就甭说干净。我看看他连环套跟侯喜瑞，工匠身上太漂亮，那铁龙山一穿剑呀，细腰大背，干净利落，破八件状元印只有西中路演了。为什么孙子爷的戏丢了？为什么？太吃功了。

0: 你看铁龙山，就这个起罢观兴，我可以跟你说，壤口保健、丹柏副歌，这玩意儿啊，别蒙人。为什么？基本功。所以说，马连良先生办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儿，就是孙爷的赵云留下资料了，剩下没有资料。这玩意儿啊，还得说艺术家的眼光，他知道他吃几碗干饭。
1: 1955年，云蒸霞蔚的京剧电影《群英会借东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开拍，马连良、谭富英、萧长华、叶盛兰、裘盛戎、袁世海、孙玉坤等众多大师级演员联袂出演，孙元喜在其中饰演了蔡和，并为叶盛兰走位。
0: 拍电影，我给叶盛兰此处打光。什么叫打光？就是走台。拍电影，打一回光10块，我挣了240块，连蔡荣、蔡和钱340块。
2: 听臣讲话，令人心胆寒。
3: 有命里二人诈降周郎，可愿去否？
2: 我等七个请王。
0: 过去是探经棒，不是这个。那个探经棒啊，看10分钟眼就瞎，那么厉害。我给他走台，问我学过这出戏没有？我说学过，你走走我看看。好吧，就这样。只是给我说了一个本都破曹，拿着书，廖无忧矣。我就问我说四叔是什么？这是特有的身段，周瑜得意的身段。因为这身段还有矛盾了，岑范呢就说：“盛兰同志，你不上这腿行不行？”叶先生说：“这是我老师传授给我的周瑜得意这个身段。”说你要是有这身段，就没法招傅英同志了，他就僵了。那就招傅英同志就甭招我了。结果方辰研究半天，古了马推本都破曹，了悟有意。哈哈哈！
2: 哎呀，妙啊！我丹柏曹子水军，
3: 了无有意
2: 啊，了无有意啊！
1: 当年片场的亲历，让孙元喜看到了艺术大师寸土必耕的精神。电影总是遗憾的艺术，但叶盛兰等人还是尽力争取保留下舞台表演的精华。也正是艺术大师们的配合协作，才让这部《群英会借东风》成为银幕上永恒的经典。一路走来，孙元喜见证了京剧繁盛时期的风华，也经历了演员断层、剧艺失传的凋落。晚年的他把全身心的精力都花在培养人才和执排剧目上，他总说要感恩

0: 感恩于前辈的培养与提携，而培养继任者正是对前人的回报。孟广禄、迟小秋、史一红等等京剧舞台上的中流砥柱都得到过孙元喜的亲授。面对晚辈在艺术上的提问，他始终是有问必答，知无不言。他说这些演员也是他的知音。
1: 哎，对对对，我说我还没完成历史使命呢，我俩腿都折了，我去年折的是这腿，今年折的是这腿，我告诉你还有根，我两条腿折的地方都一样。我那个做手术那个那主任说奇怪了，你这俩腿怎么一样啊？我就说了，我那条腿折了，那条腿没折他不高兴了。不要戴帽子了。
2: 好好好，
1: 好吧，
2: 行，走吧。那我们
3: 行，
1: 不凉
3: 不凉啊，
1: 不凉。
4: 有日文，
1: 我比你手还弱呢。呵，好啊，豪华。这个是张远给我写的米寿，
2: 天福天寿，哇，真好看。
5: 贺孙老，米寿，
1: 好，
5: 梨园不老松，
1: 好，啊，
5: 这样吧，嗯。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8: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吴嘉玲、谢月鹏等主演的潮剧《乔批颂》。潮剧《乔批颂》以乔批为线，将潮汕歌谣、婚俗和方言俚语等富有潮汕传统文化的元素巧妙融入，呈现了华侨远渡重洋、艰难创业等动人情景，谱写了一段侨乡先辈的奋斗史诗。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生。

0: 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王，
0: 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回不了这村了。
1: 老开啊，我死不足惜，只是无解无解，话不娶某，我不甘心啊。
2: 阿母，我来去姐姐我把推背这天你来去的高姐
1: 是谢谢爹娘谢重回何作寄乡之妻连家岁妹无损强量何作寄祖社福
2: 阿母如今只有得命家家来封死了以南王一帮三十几女做差来只是阿爸的命就救了
3: 阿爹那爹急病完难病难传回

0: 妖怪，如将我难不送，卡步我乐忠心。
1: 只是为了抬高你的我，我是不明白啊！
2: 我给阿爹无言去，
1: 无，
2: 爹爸，
1: 我真是老不明我当初啊误解，所谓的。我好无沙，我好伟大。你我妈每每趟过去上课，每课
2: 掉。

0: 是呀，
1: 妹，哼，卖假爱，我就是饿死，伊也无爱食了这个妹，
2: 啊，阿、啊、母。

两大家爱结果好啊。

0: 尽量记从。
1: 阿三哥，
2: 翁小爱鬼荒，
1: 你兄弟无望，小爱鬼荒啊！你有恁个做伙凑嘴袂啊？
3: 我都愁。
2: 阿三哥，我小弟，靠！
1: 我呀，我会猜恁兄弟假空浪。
4: 小生，
1: 恁个做伙，我衰上恁厝，当恁都去买糖条子啊！吃坏我啊！
2: 在下
5: 阿双哥，
1: 起来！妹妹等来，收拾行装。好呀！
6: 阿双爷，阿双爷，阿双爷，阿双爷！
7: 因为。Bye.

0: 是该夫人呐。
1: 老太，老太，你又来哇？真疼哦。

地，是的，为我千里迢迢，我家己一人出门大外。

0: 小子，哇，怕死了！
1: 我来跑啊！
2: 来呀，来呀，来呀！
0: 哇！哇！哇！
1: 爹大长，你咪多管闲事。
3: 哼，我爹大长就是爱多管闲事。
1: 我唔爱跟你过家，嘿嘿，我爱来去桂花。
4: 你睇啊，啲消息，我来爱桂花啊，我从会到你个啊。
1: 嘿嘿，我无知，我车上车上，
4: 无知无知落厝，老高等客来。
1: 恁无爱分我做诶，遐我总领去分人袂得去啊！总有一日，我爱让恁知我爹小子个厉害。
4: 金花啊，马彩衣，人明明转来收拾行装。
5: 总是阿衰啊！
4: 哎呀，

是爹，我花水滴就爱过荒了。

0: 听到沙河村有人饮醉翁咯，为了确保七段团人亡，众将将我们马上处理这个好。
1: 当下，咱就按这进入众村，将何处的翁盖抛落大海。
0: 好，把的翁盖抛落大海。

0: 叫舅母，恐怕
1: 说的你只是风刮风，身体不适。
0: 我这人就高些不同，这是叫舅母。
1: 说的你卖耍大，中间有规矩，那是小舅母就会被勾进大海。

0: 族，你是怎么啦？啊，
1: 金牌嫂，其中伊行踪。
0: 一彪，一彪，我天哪，已经有贪官在江界有我干，伊被抛入大海，其中伊。
1: 金牌嫂，你莫搞口白就算答，那是其中被抛入大海，哇！我要对跳落去，
0: 起来，起来！三马蛇高阶大，我不退步，不把我现金花当作是闽南料。有我讲，我不让伊人当那地中再更好。
2: 玲玲，你这，你是话感染着？
0: 地中。地主，要开始等为识跳，只好发泄，无你世界。地主，地主，
1: 日本的五六街，
0: 走走。
3: 听大你只对五男的五，该你的该。
1: 这个无能讲解五六。
0: 人家是有梦啊好的，
1: 哎呦，大哥，你解我严家嫂，你好是第五届。哎呦呀，不打不打，退的解我做事第五，下底回妹妹跟着啊。
4: 请问，
1: 有话多不中动，
4: 请。

0: 起来，起来！大家当做一条船，长令不相帮。各位水手大哥，我水弟伊唔是得了王木，那是伊得王木，我就不可能安然无事个。
1: 是是是是，我徛到这当街中村。伊则是念旧梦，我望再无事。
0: 袂大，台底肯定袂上着。卖哩。哇，见够了！你病好之灾，你啥人卖离开这种村？铁头，
2: 我知，
0: 兄弟们，走！
2: 在下水桥大哥。在下水桥大哥，
0: 兄弟。

0: 叶兴梦啊，叶兴梦，人祖宗解过我啊，已经到了那年尾后，你陪我落葱，我叫你来去啊，吹汤葵。好。叶兴梦，你来退。好明在呀、啊，有一个大侠接旗，有好在浙江的雇主，大家真快团结嘛，兄弟伢子，好接过来呀、啊，吉呀平安开。我话该来呀、啊，就欠我向码头附近，大家有事，哦，您来催我。
1: 好，
2: 快点，快说。
3: 做北街定
4: 小猪脚皮啊！北无石华
5: 我想讲，我唔望街边遐，
6: 衰头衰哦！
7: 啊，我冇！
3: 哇，衰门街，我知啊，话
6: 衰车啦！啊，那你过来啊！
3: 我话，我东国同衰来个，
6: 我东国，哼，日国小面唔使天高地高，叫佢。几个还有了？
7: 不！哇，响狼了！我说汤魁啊，放了蚂蚁！
3: 哎，头家！我家好狼狼街！
6: 好，来看。

0: 娘哎，就剩我兄弟老难搞了，我顶好渴望。
1: 我的神，那弟弟来去刚地个出的工作，好无愧无啦，我就相信无变出的出一家。
2: 金龟送打来钓，
3: 对了早。
1: 好。

0: 皇帝呀、啊，
1: 从现在起，你就是这皇帝的护根女了，爱爱心做爹地这弟子啦。
2: 爹地，我是做天国的根女，我先家己出去探娘。
1: 我将来这个隆重时的交帮你噶，你现在就认真地学习做根女。
0: 根女
1: 啊！
3: 你好，你是紫国的经理吗？
1: 你有何贵干？
3: 不晓得紫哥哥吹风工作。
1: 我这个人手充足，这不需要增加工资。
2: 哎，经理，经理哦，我是你讲拢有变数，我增加的工资也好。已经路子不好走啊！
1: 听你的口音，是从唐山来的。
0: 经理，我是山头人，想到这个实在找不到用心之所。
1: 哎呀，家己人啊！来，继续路子过家，请随随我去现场。
2: 好吧，我带着我的龙兄。这骨牌，
1: 麦克奇，随只马奔，再吹康奎，
4: 随只经理，
5: 随只经理，
6: 出事了啊！出事，出事了啊！
3: 经理，出事了啊！
1: 出了什么事？
3: 二号矿井出现漏水事故，一妹妹派挂钩的米水界过去关闭闸口，阿是某阿是某的矿井就会塌崩啊！
1: 地面我有接在难处，
3: 从阿老公搞我定啊！
1: 只有你家老公，恐怕是关闭不止啊！
3: 嘿，经理，我何来小火？
1: 你可以吗？
3: 我等水，大海几只大，食食水蛇。你放心，
0: 是，我无变改。
1: 也好，你就随这路易老伙计去吧。
3: 好。

0: 快去粮食铺生产，就来卸货。
1: 大哥，咩事啊？
2: 你就拿到这两万
3: 个，你
0: 还我？徐元石，徐元石，皇帝，随我来。

这个头棒，伊袂大水。

0: 阿姊某隆重点保命啊！
1: 死了死了，害死我所有
0: 人！快死我啊！该死了，该让我伤心一个好。
1: 死我，死我，害死！人是不能好生，恰你杂案。你兄弟大姐狂捏我啦，我为阿公死活干，今日发狂无数金。另外，从今日起，你就是我公司的王刚了。
2: 爹地，伊是一位勇敢的工人，无数金得多可以直生。
1: 好，你放心。你兄弟的后事，我投降我拜的。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

0: 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今日啊是中秋节，家家户户拢我团圆。我今日来一间南广东，嘿，你看化妆拢贴到月饼，来个你团聚一只个人。
1: 你小子跟我放出龙蛇！
0: 哎呀，爹妹，你看我对你热好咯。娘哎，哎呦，你这个子呢，该过好些咯。你倒来，我写，我写。
1: 这就是老王公。
0: 哇，你，哦，你莫是个上蒙车，你连拉锁吼，哼，你可是连我当阿机标个消息啊。

0: 我老是改了打，才等时间，难免发生大困难。我机表假机送伊人么？拢我难去哇！
1: 你打？
0: 我听口本会难打个，那不你做你哪个过？等我伊个翻开呀！
1: 你咪死说他，你咪死说他！
0: 长夜里难，梦内债，就是从了直难啊，我唔在。点爱，你放心，以后我爱借故了解。
1: 小弟，
0: 点爱来喏，你打来喏，你打来。
1: 小弟，我发现了。
0: 哎呦，点爱。

我是个上蒙车了，那大螺丝挂了，那大螺丝挂了。

0: 我来去拍杯醉者，
1: 是一只白公醉，有啥物意思？来，试试我抽几盖
0: coffee 是啥物盖？
1: 这是我到澳洲留学四学盖，因结婚凤凰姑娘抽几则先，日头几好？
0: 三夜个物件啊！我吃不惯，
1: 你吃过啊？酒馆不了，解不掉。
0: 呀，我自从见某姐，我该收入从你就要去三爷会，
1: 想不起

0: 不，不，
1: 我，我是干了，到得起，
0: 不，不，我有妻子了，伊到山头个老家当爹娃。是一个贪财的子女，伊不为了钱，惹下去家己的灾祸。山头人过荒无色，只求自乐更生。不加车磨，这不老子我该不归。
1: 哼，你真是一个白头翁。
0: 苏经理，
1: 哎呀，
0: 苏经理。

情梦，夜情梦。大唐性命，日本鬼子已闯门侵略人龙国。白翠，我听到消息，日公已将人们叠刷地库。夜情梦啊，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0: 山姑，这是我爹的大帐，一两位来个工资，一位挂起家来，一位将去抗日对我。
1: 阿山，这是我爹笑我个工资，我个大帐姑命的。阿山，这是我爹的性命个，拜托了了。
2: 阿山兄，我也在记，还有。你推我大步的，替我来救我打，我该打，打到极死何状？我就等来团聚。
3: 阿叔，
1: 天亲们放心，推多。回报孟王阿山哥，阿山哥，这是我大南爷所有解释条，一半交给家来，一半行入抗日武装。
3: 娘王告，
1: 求我性命，你扶上阿山哥回去，这家要办的事我创上，
0: 放心。

杨哥，爷请问，爷请问，日口红锁，银海旁耍，阿耍大鸟阿梦，靠到回来，为了保护这些荒废，不料他被日本鬼子的大炮炸死，恐怕。

0: 阿素啊！
1: 爷请问啊，这是你请安上来改悔过境，你的好。

0: 好好好过，莫落到日光改这生理呀！阿爽，
1: 阿爽哥，我放心，我放心。
0: 这可以吗？咋？这怎能？这丢的宝去归还，只能再见，难再得，卖忘别母，感激帮。

也请问啊，麦考马扎七大将阿刷跟对奥刷去，吼吼，我真。

0: 狄小姐，
1: 我错，就是我。哼，错我爱桂花，可惜是你无爱问我对。今日我受教这孟皇宫动因，害你一狗，你娘花家推不起我。
2: 哇！你这个狗憨狗，
3: 老气！
1: 哇！谁谁谁谁？打你无气无气，这把刀正是硬道理。大老实该领打，日本皇宫已用古主黄蝶山。他太公爱在恁刚刚，就告诉男女起来该硬撇会妹。现在，请恁把小狗的妹子交出来。我将阿太公在两岸留啊！
2: 子孙们，希望清真度我拍平的血汗钱，做你的高梦人。
3: 对，这些都是清真的血汗钱，做你的高梦人。对，我不能高梦一梦过一次。
0: 不能高，不能高。
2: 三位，弟小子，你这个高汉，高。

0: 快呀、
1: 啊！我就是个灰狼，来就冲得什么英雄好汉？妹妹把妹给他交出来，不然你公主爱会摔床成流啊！哇！

0: 小弟哦，
1: 嗯，
0: 你可是心爱在黄埔的哪里？
1: 南江。
0: 黄埔就到三字街对我自当。
2: 当心，
0: 当心，只爱你卖血海年轻，我断而来客。
2: 挂喽，
0: 四枪。鬼贼，我不管让你心莫敢
2: 快走。

0: 天啊！
1: 放心，快走。我跟你打，马的之中，那再不将台人交出来，关公定会摔穿。正，对将，对将。

定无妨。

将了，怎样抗击武装？

0: 打谁呀、
1: 啊？老百姓嘛，强迫人打鬼子。
2: 鬼子，吓得也惊了吗？
1: 好惊了，
2: 我都惊了。啊，那是无钱呀，看。

给庙皇帝。

0: 行苦王爷，
1: 爬爬
0: 高岭哎，爬爬苦王爷。

0: 乐放我不放
1: 几平兄我好不懂了、
0: 哦、那就将下这个再造吧

0: 相信一直的道当我该放配当我会肯
1: 石楼走来乐推各处白色我不给破难忘我要如此
0: 乐爹无多了从今以后我就是乐家兄长我爱接骨乐家
1: 主角心思定心地无多了来传我吗
0: 我相信一花朵当爹我

0: 你还回来哦？
1: 是啊，伊回来了。
2: 听台化作了大经理啊！
0: 大数经理，听嘛，我从了家家鸟步回来呀、啊。你来说答，我不说答，听嘛，弄到村口哇！你来说答，来说答。
3: 来查，来查，来查，来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听大机票有大家个老婆回来。
4: 为这个，咱打麦龙爱斯大家伙，慢慢等来买米啊！
5: 等来买米，等来买米。

量，是我。

0: 亮，我等来了，我等来了，
1: 我等来就好。
0: 宝贝。

就当村口。

人病好，为人正直。

0: 欺骗兄啊，我爹无多了，当伊个祖父永远留到我的心头，伊爱我当回家乡，支持家乡建设，这是我所有个子孙，我用这些子孙支持抗日武装。
1: 好，支持抗日武装。
0: 梅花妹妹，我花旗标定将闯入支持了，怎样抗日武装？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

0: 助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生之路》。电视剧《人生之路》取材于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充分发挥电视剧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优势，对主要人物的命运进行了恰当的续写。之后请您收看《宝贝亮相》吧，雏凤新生唱经典，梨园新星耀舞台，让我们看看小朋友们的精彩表演。

0: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1: 木偶有绝活。
2: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西省临汾市福山县。
3: 福山木偶戏有着近百年的历史，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巧珍，你听姐一句劝，你跟高嘉林就算了吧。
1: 把纱巾给我。
0: 你说你咋就不听劝呢？你是呆还是傻？你也不想想，就他家那光景，咱爸能同意你俩的婚事？他能把自己的闺女往火坑里推？
1: 我不怕穷。
0: 你还懂不懂人事了？非要给全家人拧着来。姐是过来人，知道好坏。爸说的话虽然老旧，可他们上了年纪的人看得清变得明。我告诉你啊，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为了高嘉林那个没出息的男人，你值得吗？
1: 你咋知道他会没出息？他有文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0: 他要真有出息了，你更不能嫁。
1: 为啥？
0: 为啥？那猪怕肥，人怕壮，我怕你到时候更遭罪嘞。
1: 姐，你都来半天了，赶紧回家做饭去吧。啊，赶紧回家吧。
0: 好，我知道，我现在说啥你也听不进去。我走。我还是要再说一句，巧珍，你可不能把自己全都给了那高嘉林啊，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1: 我就是嘉林哥的。

0: 你这砖干啥？
1: 我以后盖房子用的。大嫂，让我大哥出来卸车来。
0: 哎，你去干啥？
1: 你说啥？
0: 我说你赶快上巧玲家给我提亲去。
1: 切，你二哥都没结婚，你着个什么急嘛你？
0: 那二哥还读大学呢嘛，他肯定不着急嘛。我可不想那么多，你俩也知道我俩是一块长大的，我5岁就定好了要娶他当我婆爷。
1: 你看上人家了，人家看上你了吗？
2: 哎，咱家三姓怎的了？那模样高潮哪样配不上他们巧玲啊？两家的光景也配得上啊！
0: 巧玲对我挺好的，我俩一块读书的时候，她还老是借给我笔记辅导我功课呢。
1: 人家巧玲现在读高中啊，一脑门的心思要考大学，哪像你嘞，一点出息都。

0: 没有，连个高中都读不下来了，就给个惹事儿。你说你要当初跟人俏脸一块读书，没准人家还能看上你呢。
1: 不是，你就去跟立本书家说嘛，你开口他肯定答应你。我不想再拖了，他要再读一年他就考大学，他如果要考上，没准以后就是别人的婆姨了吗？
0: 你就死了这个心吧，我不会去提这个亲啊。人家俏脸上大学这就有志气，哪像你嘞？哎，你就是脱了鞋你也赶不上人家。
1: 我不管，我就要去小玲，你不去我自己去。
0: 你敢？你要敢给我惹事儿，我就不认你这个娃。
2: 咱行，咱行。
3: 你说什么？喜晴？
0: 是嘞。家里和乔治这俩娃挺般配的，你们要觉得没什么问题的话，干脆就正大光明的提个亲来，是吧？一来呢，这俩娃高兴；二来呢，把那些说闲话的人的嘴呀、啊、给他堵上，省得整天没事什么张家长李家短、王二麻子三只眼、孩子屁股后边长块癣的，干什么这是？是吧？
2: 明楼老哥。我是害怕我家这个光景人家立本书看不上了。
0: 呀呀，他立本算个甚嘞？都甚年代了吗？哦，非要讲究门当户对？我就是看好家里这娃，这娃将来肯定是有
4: 的，能给个好脸子看吧。
0: 呀，不用你们去，我就是问问你们愿不愿意，如果愿意我去提。
2: 我们肯定是愿意嘛。明楼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活菩萨了。
4: 啊，那是这，明天呀，我把家，
0: 行，那我先去了。哎呀，
2: 谢谢啊，明楼老哥。

0: 忙着的，叔，你咋来了？叔，来喝水。哎，快说啊！哎，叔叔来，是要的巧珍可以赔个不是的。哎，
1: 叔，可不能这么说。
2: 啥不是都没有，您没错，巧珍她也没错。哎呀，
0: 我这个巧珍真是中了邪了。哎，你说，那个高家里有什么好？他就着了魔了一样。
1: 叔，其实说心里话，巧珍看不上我呢，我心里其实挺难受的。但是我知道嘉玲确实比我强，真的。
0: 他跟我是同学，我知道他。他学习好，脑子灵，想法也挺多，也有理想。哎呀，理什么想？理想多少钱一斤？
1: 叔，不能这么算钱。理想他是无价的。
0: 无价？那就是不值钱。
1: 不是，无价的意思是很珍贵，
0: 拿钱买不来。
1: 我就不信，
0: 有了钱。
1: 肾买不来呀，只要能挣下钱，想要肾就有肾。你看看你爸说，一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叔看上你，哎，叔真的就是喜欢你。
0: 可是我这个人笨呐，不太会说话。
1: 巧珍会觉得跟我在一起没什么意思。
0: 跟他过日子过个甚嘛？啊，不就是过个踏实，不受穷？你说是不是？
1: 是。

0: 是这样的人，他跟嘉玲挺般配的，是一对儿。
1: 你这个娃娃真是好人。
2: 小林，快点啊，小林。
3: 来了。你小心慢点儿。
4: 小林，给你准备的复习资料都在这里了。
3: 谢谢小林哥。
4: 我看了你的作业和试卷了，做得挺好，现在就差一把劲儿，你继续努力。
3: 小玲，学习要紧，身体也要紧，别累坏了。
2: 嗯，那我们走了。
3: 小心啊。嗯，
5: 走了，姐，回去吧。
1: 咋了？
3: 昨儿晚上，明楼叔来找我爸了。
1: 那有啥好笑的？
3: 他来提亲。
1: 给谁提亲？
3: 给你。
1: 啊？
3: 他说是你爸托他来的，要给咱俩当媒人。
1: 哦，那你爸答应了吗？
3: 我哪好意思听啊，躲出去了。不管他同不同意，这事儿我说了算，我愿意。嘉玲哥，你打算怎么娶我？

0: 哎呦，这不是跟西西跑的那个香香吗？啊，
1: 对呀，是香香。
2: 香香。
3: 是香香。

0: 大林哥，你在想啥？
1: 我啥也没想。
0: 我知道你在想啥。
1: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0: 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干脆想办法出去吧，离开这儿，离开这个山沟。我很想让你出去，我不想看见你发愁，更不想让你难受。我知道你心里苦闷。
1: 你真这么想？你想让我出去？
0: 嗯，只要你活得畅快，我就支持你。你有文化，有知识，有才能，你的本事在高家村施展不开。

0: 你应该出去找工作。
1: 那我出去了，你咋办？
0: 我没文化，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出去。你出去了，我就留在家里种地，养娃娃。等你空了，你就回来看我。我农闲了，我就带着娃娃一起去看你，和你住在一起。

0: 嘉玲，你咋才回来啊？你爸等你呢，快进屋。啥事？你二爸来信了。二爸来信了。哦。大哥、嫂嫂，你们好。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事，组织已经同意了我的请求，让我转业到咱们地区工作了，也算是重归故里。现在听地方上来函说，初步决定。
1: 安排让我在地区专属当劳动局长。哦，
2: 那就是你二叔要回咱老家来了。
0: 是的，但不是咱们县，是地区。地区要比县高一级，咱们县归地区管。
1: 那就好，那就好吧。
2: 好似。
0: 我要是回到咱地区，等工作定下来，就准备回咱村子一回，看望你们，余言见面再叙。 地，遇至子。那这么说，二爸要回来了。
3: 好，
2: 好似。

0: 我给你带了什么？
1: 红烧肉。
2: 哇，我最爱吃红烧肉了，真香啊！
1: 你最近是不是没地方打工了，没钱了呀？
3: 也不是，最近买的书有点多，花的钱也就多了些。
1: 那也不能没有营养，最近课业这么紧张，可不能伤了身体。
3: 行，谢谢你。
1: 你如果喜欢吃的话呢，我每周回家都可以给你带。
3: 这是你做的吗？啊，
1: 不是，是我妈做的。
3: 哦，阿姨知道是给我带的？
1: 不知道，我还没跟她说我俩的关系呢，我才不敢说。
2: 为啥不敢说呀？
1: 因为我妈要知道我找了一个外地男朋友，她肯定要气死的。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就他就是一直想让我找一个上海人，他不是嫌弃外地人。真的。
2: 没事儿，

0: 乡亲们好啊！
1: 好，
0: 好，乡亲们好！
2: 岳志兄弟啊，你可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你是
3: 啊，这是
4: 赵局长。

0: 这是高家屯屯主任，高明楼同志。
1: 明楼嘞，明楼哥啊！是
2: 了吗？明楼哥呀！哎呀，咱回家说去吧。
1: 爷爷，咱先到村委会。村委会，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巧珍，
1: 你干啥去啊？
0: 嘉林哥，嘉来了好多人，我去帮忙。
1: 我知道你等哈。
0: 咋嘞？ 不舍得给人家用啊！
1: 哎呀，我是说起这个娃娃不懂事吧？咋光垫上两个空水瓶嘞？
0: 人家家有开水。
1: 呀，我是说，咱家里头有白糖啊，你拿上两袋过去。

0: 你还认得我不？
1: 我不认得你。我认得那个叫灵转的姑娘。
2: 来，坐下说，坐下，
3: 坐下，
2: 好了好了，坐下说，坐下说，坐下说，来，坐下说，坐下说。
0: 听说你挂了不少彩啊，
1: 在朝鲜战场受过几次伤
4: 啊？也是嘞，前几年没有你的消息，都传说你牺牲了，
1: 死过好几回啊，阎王爷不要。又回来了。
3: 来，
0: 我还听说你当了大干部了。
5: 不是。来，哎呀，我跟你说啊，哎，你看啊，这个你叔父几十年第一次回家，来让他和老人叙叙旧啊。你看村里人也都想看他呢，咱们在这里说说话啊。
6: 好。
5: 哎，是这样，朋友的。我先不和你了啊！我先只对你说一句话：你的工作问题，我们会很快帮你妥善解决。这点小事，绝不让高局长分心。妈，我向你保证，我会以最短的时间，把你的工作安排好，让你到县里去上班。
6: 真的？
5: 真的。嗯。

0: 直在外，没好好管老人，现在也没法弥补了。还好，我回到家乡工作了，往后我要好好的帮扶你们。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哥，我要把欠老人的情，在你和我嫂子身上都补回来。
1: 老人一辈子里磨长哈久福，我们老两口啊也是快入土的人了，我什么事啊欠累你的，现在村上啊政策也豁了，家里有吃有住的啊，现在就是家里你一个侄子高中毕业以后在家里种地，没事做，难得很。

浩哥，按说你提出要求，我都应该答应。可是这件事情，你可别难为我。

0: 以后，地委和专属的领导找我谈话，说地区劳动局前任的局长就是因为走后门招工太多，民愤特别大，给撤职了。领导说我刚从部队下来，又一直在做政治工作，就让我担任这个职务，这是信任我。 咱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杠上人就做这些违法的、其他的事情，是吧？哥，我其他事情都行，但是这件事情，我可万万不敢做呀。哥，你理解我，啊？嘉林。
1: 别怨二叔，二叔，不麻烦你，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0: 亚平。
1: 哎，你不是去西安了吗？
0: 提前一天回来了呀。
1: 为什么？
0: 想你。
1: 去。
0: 哎哎，别，走走，上我家。
1: 去干嘛？
0: 我妈做了螃蟹。
1: 螃蟹？
0: 对啊，我提前一天回来就是因为这螃蟹。我知道你们上海人喜欢吃鲜活，对吧？你放心，我妈蒸的时候每一只螃蟹都是活蹦乱跳的。走吧，走吧，别犹豫了，快走走走走走走。
2: 呀，万一那事让他二叔知道了咋办嘛？
3: 有个更好的工作让高加林干，他还能再对咱说一长二短嘞。
2: 比民办教师更好的工作，那现在国家也不招工也不招干，还有吗？
3: 这就不知道了。最近啊，地区给咱县里的小煤油批了几个指标，当然这几个指标本来没有咱陈官镇的，因为啊，陈官镇以前走的人太多了。
2: 小煤窑，那家里能去吗？
3: 咋不能去吗？现在县委刚成立了一个同序组，只任命了一个组长，还缺一个同序干事。高加林又能写，我可以给他办以工代干，就让他干这个工作，保证他满意。
2: 一狗代干呀，那这个政策不是早取消了吗？
3: 我早把上上下下弄好了。取消归取消，那么个偏远小煤窑谁还会去查？到时候把表一填，你这里把村委会的折子一盖，县上和镇上有我嘞，我会把所有手续做得合合法法，任谁也说不上个啥。
2: 呀，马局长，你真是个能人嘞！
4: 来来来，亚平啊，螃蟹出锅了，快，趁热吃。
1: 好，阿姨，哎，你也快来啊！我帮你，
4: 不用不用。
1: 哎呀，你也坐吧。
4: 好的好的。我们北方人啊，不习惯吃这个，嫌扎嘴还麻烦。你多吃点啊。
1: 我还没跟我爸说，今天晚上不回家吃晚饭。
4: 哟，放心吧，我呀先蒸好了一锅给你爸送过去了，跟他说你在我们家吃饭。
1: 谢谢阿姨。
4: 谢啥谢呀，早晚都是一家人，别老是阿姨阿姨的啊。我呀就等着你俩早点结婚，好改口叫妈呢。
0: 啊，妈，你说什么吓着人家了。
4: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来，快吃吃吃，
0: 趁热吃。
4: 这小炒肉啊也是你爱吃的，来来来，
0: 快吃着吃啊，亚平。
5: 嗯，亚平啊，你爸调回上海的事情现在办得怎么样了？
1: 这个事情我不清楚，他最近也没提过这事儿。哦，
5: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是想呢，你爸如果调回上海，那你肯定是要跟着回上海的。那你跟贺南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哎，
1: 这个我没想过。
5: 怎么能不想呢？那你们俩将来总不能过分居。

0: 去的日子吧，那种滋味可不好受啊。不管啊，你跟柯南留下来，还是柯南跟你去上海，这些事情啊，都得提前考虑好，考虑好了，才会有办法呀，是不是？
1: 妈，我跟亚萍还没商量结婚的事儿呢，怎么会想到这一步嘛，对吧？
0: 柯南，这就是你不对了。
1: 嗯？
0: 谈朋友就是要结婚的，不结婚谈什么朋友啊？这不是闹着玩呢吗？你们还能玩几年呢？你不能害了人家亚萍。
1: 不，我
0: 笑什么笑？其实吧，不管你们将来在哪儿，我这个当妈的我都没有意见，我绝对支持。我不是守旧的人，这日子是你们俩的，就得由你们俩自己做主，是不是啊？

0: 双星，你听说了吗？咱们学校要开始颁发身份证了。
1: 身份证是什么？
0: 就是身份证明啊。咱们之前不是只有户口吗？一家一本的。咱们现在是集体户口，都学校管着。现在给每个人都发身份证，我爸妈到北京都已经领了，就是一张卡。
1: 那咱们以后出门就带一张卡就可以了？
0: 对呀，咱不用带户口本了，咱就带着身份证，又能坐火车，又能住旅馆，可方便了。
2: 哎，那咱都有？
0: 每个人都有啊。哎，我听保卫处的老刘说，咱马上就要填表了。
2: 填表？填什么表啊？
0: 身份证申请表。就填上咱的籍贯、年龄、出生年月，有错误的咱就改正，比如生日什么的。
2: 那名字能改吗？
0: 改名字
2: 啊？
0: 为什么改啊？
2: 我就是问。
0: 哦，你想改成双星是不是？也是，毕竟你现在这个笔名已经声名远扬了啊。这应该可以吧？你去问问保卫处老刘，说不定能改。

0: 一切手续完成。哎呀，
1: 恭喜家里来啊，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2: 马副局长，这就成了？
0: 成了，村委会的章盖了，我回劳动局再把章一盖，俺这手续就办完了。下星期一直接到县里的这个通讯组报道，正式上班啊！
2: 谢谢马副局长，谢谢明罗叔。
0: 不要激动啊，谁都不用谢。记住，是你自己有才华，啊，符合破格录取的条件，和你二叔没关系，跟我也没关系，和你明罗叔也没关系，没有任何私情。啊，一切手续符合国家的政策，以后你就好好上班吧。啊，
2: 多谢领导们，我一定努力工作，做出成绩，不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

0: 嘉玲哥，进城以后我就不能陪在你身边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1: 嗯，你放心。
0: 嘉玲哥，你要时常想着我，只跟我一个人好。
1: 我会想着你。

0: 再见。
1: 我是高嘉玲，今天来报道的。秦老师，
2: 没有想到吧？
1: 你怎么在这里啊？
3: 哎，那学习回来不久啊，就被调到这里工作了。你来这里工作的事情是征求过我的意见的，我当然是同意的了。没有提前告诉你，就是想给你个惊喜。来，欢迎你，高嘉玲同志。我是通讯组组长景热红，欢迎来县通讯组工作啊！
1: 谢谢景老师，请领导分配我工作。
3: 哎呀，你来工作第一天，主要任务就是熟悉一下环境，收拾好自己的房间。走，我带你看一下宿舍。走。
4: 陈秀林，陈秀林，
1: 快点，快点！来，走走走。你领身份证了吗？
5: 啊，领了，我给你看。
1: 我也领了。你看，
5: 这不是跟我的一样吗？
1: 你仔细看。
5: 啊？有什么区别啊？
1: 看我的名字。
5: 啊？高双星？你不写高嘉玲，你写高双星了。
1: 我叫高双星啊，我的名字叫高双星。
5: 看来你很喜欢高双星这个名字。
1: 喜欢，我当然喜欢了。你喜欢吗？
5: 喜欢，我喜欢高双星。

0: 报的是本县新闻，下面是广播体操时间，请大家一起做广播体操。
1: 4 5 6 7 8 2 2 3 4 5 6 7，整理运动，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停。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面播送一段歌曲，歌曲之后重播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林写作的诗歌《理想》。
2: 谁是青年文学爱好者？我是县委通讯组干事。

0: 田老师，有紧急采访任务，北马河、南马河都遭水灾了，现在全县一直展开了紧急的抗洪救灾活动，要求我们下到第一线去采访报道。
1: 行，我跟你去。哎，
0: 不行，我们俩要分开走。我跟那个赵书记他们一队去北马河，你跟秦县长他们一队去南马河。
1: 好，我找他们去。
0: 不行，他们已经出发了。

0: 司徒夫人，有什么慌？你慢慢来啊！我是县里刚到的通讯干事，请问一下，秦县长在哪儿啊？
1: 什么？秦县长受伤了？
0: 住住！你们赶紧把秦县长送回来！哎呀，他不回来，你们把他抬回来嘛！我是谁？我是镇委书记刘一航。那个，你们来吧，我马上赶过去。小马，给我的副座同志，你们及时接待跟进，随时报告各个村里灾情。
1: 你叫什么？高家林，
0: 刚参加工作。
1: 啊，是，刚调到通讯组。
2: 县长，
3: 马上就去。

0: 徐先生，你回四会复去，城里小兵饿。
1: 说清楚，咬他的饥荒，
0: 一共他的10个孔，冲走了30多头牛，现在都凑毁了。
1: 先说人，人怎么样？
0: 徐先生，您好着呢。
1: 好，只要人在，咱们什么都不怕。
0: 先生，别过去。
1: 乡亲们，不要怕，咬塌了，咱们再修；牲口没了，政府再给咱们买；庄稼没了，明年咱们再种。只要人在，希望就在，好日子还会有。还是那句老话。
0: 只要我们人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2: 老六，
0: 小刘，你留下，我到下一个村子。
1: 秦先生，你留下，那跑村子。下一个村不归你们镇管，你去人也没有用。我是县长，我去。
0: 县长，秦县长，县长，路上太危险了。
1: 听我说，老人和孩子。 都在水里面泡着，他们不危险吗？我是县长，就是死，也得我第一个死。
0: 秦先生，秦先生，秦先生。

0: 在涿州县城发来的报道，只要有人在，大灾也不怕。停！刘秘书，过河之后，给组织部打电话，免除虎山镇镇长刘文虎的职务，通报全县干部，凡是抗灾不力的村镇干部，不管是谁，一律免职。
1: 从严追责，明白。刚才播送的是我县通讯记者高嘉玲在抗洪救灾第一线采写的综合报道。众志成城，人定胜天，全面反映了在特大暴雨面前，我县干部群众万众一心，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精神，赞颂了一大批抗洪救灾模范。 县委决定将在不久后举行抗洪救灾先进模范报告会，届时我县广播站将会及时播送大会实况，请大家注意收。

0: 县长下去采访，秦县长回来夸了好几次呢。
1: 是是。
2: 啊，你可真是跳了龙门了啊！
3: 要真有一天他真有大出息了，他看不上你了，你吃个大亏嘞。
4: 我爱他，就只盼他好。
5: 大家都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孤傲感。
6: 我其实是很愿意跟你接近的。
7: 请看《人生之路》第十四集。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谁啊？
1: 高干事，县广播站播音员黄亚平前来探视。
0: 亚平，你好。进来坐。
2: 高嘉玲，你可太不像话了，你调到县里来工作，你也不打个招呼。
1: 我念稿子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是县委通讯组记者了，当了大记者就不把老同学放在眼里了呗？
0: 没有没有没有，我第一天来报道就赶上这场暴雨，然后就下去采访了，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昨天晚上半夜才回来，一回来啥都不知道了，直接就睡着了。你刚才一敲门，我以为我绝口了呢。
1: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每一天报告都是我播报的，我能不知道吗？高嘉玲，我真的很佩服你，你采写的报道真实感人，每一篇稿子光念着就激动人心，我好几次都差点感动到落泪。
0: 你真的觉得好啊？
1: 嗯，景老师每次来送稿子的时候都一个劲儿夸你。
0: 他是怎么说的？
1: 他说你写的稿子一个字也不用改，直接播报就行了。哎，你这衣服，
3: 哎，
1: 怎么扔地上呀？
0: 哎呦，
1: 全是土！你这样，我拿去给你洗干净。
0: 哎，不要不要不要，我自己洗，你给我。
1: 哎，不用，你一个大男人，你洗不干净的。你是抗洪救灾的勇士，为你洗衣服也算是为抗洪救灾出份力。
4: 我先走了啊。哎，明天到我那拿衣服也行，你再睡会儿吧，我走了啊。

0: 咱们开个小会啊，我先介绍一下，这是高嘉林啊，这是老蒋。
1: 高嘉林，
2: 蒋大民。
3: 我知道，我知道，这次跟县长下去采访，工作的很顺利啊。秦县长回来夸了好几次呢。
0: 是是，
2: 恭喜恭喜啊！
1: 我刚参加工作，以后还请多指教。哎呀，
3: 你的稿子写那么好，我咋敢指教呢？我就会拍照片。哎呀，
0: 嘉林。你不知道啊，这个老蒋原来可是县政府办公室的摄影干事啊，这个专门调到了我们通讯组来了，我们也算是齐全了啊，有采访记者，有摄影记者，今后大家的工作要配合好，争取做出好成绩。
3: 哎，老蒋，你是领导，你就吩咐工作，我一定配合好。啊，
0: 我们的这个长期工作目标啊，主要是扩大我们县的社会影响力，对内，是做好本县的新闻和日常报道工作；对外，我们的主要手段就是向各级报刊去投稿，包括地区报、省报。当然了，我们的最高目标是国家级刊物啊！我查了一下，我们县啊，这个稿件从来就没有省级以上的报刊采用过，所以今后大家要努力啊！不管是这个报道通讯还是文学作品，只要是被国家级刊物采用了，那就是大成绩。秦县长说了，就要奖励。
3: 这个要求挺高。
0: 是。另外就是明天啊，县里边要召开抗洪救灾表彰大会，这个文字新闻啊，嘉林，还有图片新闻都要及时的发出去。咱们要保证这次大会的这个稿件，这个数量还有质量做到最好。
3: 组长你放心，我把这个宿舍已经改成暗室了，随时可以冲洗照片。
0: 好，
3: 就是我身边缺少个帮手，你说这打灯呀、洗呀，真得需要个帮手。
1: 老蒋，我接触过，接触过一点点摄影，我可以帮你。哟，
3: 那太好了。哎，这不耽误你写稿子？
1: 不耽误，我的文字也得配上你的照片，这样才图文并茂嘛。
0: 那好，那好，那就这么定了啊。

0: 给，
1: 谢谢啊。
0: 客气什么呀，坐一会儿吧。
1: 啊，咋了？
0: 我今天发现你站在台上，手举着电灯，样子好帅啊。
1: 是吗？
0: 嗯，一下子就让我想起来你在学校打篮球时候的样子，跑来跑去的，跳起来投篮的时候手也是这样高举着。
1: 你见过我打球啊？
0: 当然啊，我喜欢看男生打篮球，生龙活虎的跑来跑去，一身汗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金光。

0: 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子。
1: 张克南咋样？
0: 他，哎呀，他跑不了两步就爬不起来了。他打篮球只会摆姿势，他不如你。
1: 不是，我是问张克南咋样了。
0: 哦，他还那样，当了一个门市部主任，他还挺来劲的。
1: 挺好的。
0: 挺好。
1: 嗯，我觉得他挺能干，脑筋灵活，有眼力劲儿，挺好。
0: 言不由衷。
1: 不是，我是说真的。
0: 我知道你从心里看不起他。
1: 没有啊，绝对没有。
0: 我有的时候也看不惯他，他吧，老是有一股城里人的优越感，说话居高临下的，不招人喜欢。他一天到晚就忙着出货进货，一张嘴就是吃、喝、穿，就那么点事儿，一点都不浪漫。
1: 我觉得他家境条件挺优越的，挺适合你的。
0: 嗯？啊？
1: 哦，对。我还得回去赶稿子呢，那我先走了。
0: 哎，高嘉林，你要是有空的话，都过来坐坐，我们可以聊聊文学，聊聊艺术什么的。
1: 好啊，我有空来找你。
0: 嗯。

0: 这人老了，这甩一哈就老是犯病。
1: 是啊，婶儿，以后您就别再干重活了，家里的事儿、地里的事儿，我帮你干。
2: 巧珍，咋能老是麻烦你了嘛？你家也一大坛子事也指着你呢。
0: 没事儿，我有的是力气，这点事儿不累。
2: 巧珍啊，只要是个好女子啊，咱家里要是娶哈她，那只想不累。
0: 那可不是。
3: 老蒋，嗯，我觉得你这照片哪张都挺好的。哎呀，干了一辈子就这点本事，不过这个曝光啊和这个构图还是没问题的。
4: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教教我呗？
3: 你不是以前学过吗？
4: 上次是来了一个上海的大学生，他会摄影，我就帮了他半天，我连相机都没摸过。
3: 那你得好好学学，干咱们这一行的得是多面手。行，我教你，回头呢。
4: 我给你几本摄影的书，你好好看一下。好啊，
3: 张玲，
4: 哎，
3: 来，
4: 没有问题啊，配上图片，一个字都不用改，发出去。
3: 好，谢谢。寄去哪里啊？地区报和省报的新闻部。
4: 可以寄到北京的报社吗？
3: 按规定，我们只能报销地区和省里的发稿邮费。
4: 那这样。 邮费我自己出，我想试试。
3: 那行，你就试试。哎，要是发表了，邮费我给你补报。
4: 好，
3: 这个我签过字了，你把稿子送过去，让咱们这个县广播站明天一大早先补报一次。
4: 嗯。

0: 嘉林，我正要去找你呢，快进来，快进来，来来来。
1: 哎，嘉林，我们给你买了一些东西。
0: 对，我听亚斌说你调到县里来工作了，我正想出差嘛，回来想着赶快去看看你。咱这老同学多长时间没见了？上次还在供销社买迪卡布的时候。
2: 啊，对，买布的时候。
0: 我们给你带了些日用品，想着你一个人来县城，肯定啥都缺嘛。
1: 是，我们买了一些洗衣粉、香皂，还有那个白洗粉，就是刷球鞋用的。
0: 全是亚萍给你挑的，他的心细，说你一个人在这儿还得用一些日用品。汽水，我给你带的。
2: 哎，谢谢了，但是，我自己买就好了。
0: 别这么客气啊，咱老同学，你这客气啥？再说，你现在和亚萍也是同事了，你俩刚好又热爱文学，以后这亚萍总算有个能说得上话的人了嘛。
1: 嘉玲的文章。

0: 写的可好了。
1: 我知道。啊，对了，我今天是来送稿子的，你记着点。今天表彰会的稿子最好明天就发。
0: 好，我知道了。
2: 亚萍，咱差不多该走了，我妈等着吃饭。
1: 好，那我也走。
0: 你等一下，你晚上有什么安排
1: 啊？啊，我最近在和老蒋学摄影。
0: 哦，那要不跟我去张克南家吃饭吧？
1: 啊，
0: 你说呢？
3: 啊，对啊，咱一起回家吃饭呗，刚好热热我们家门。
1: 啊，不，我跟你们去不合适。
3: 这有啥不合适的？咱都老同学嘛，让你认认识我妈，以后你们都在县政府院里工作，相互有个照应。
0: 对啊，走吧，去吧。
3: 对对对，走吧走吧。
0: 走吧。
4: 秀林，
5: 双星，这儿。
4: 怎么了？这么鬼鬼祟祟的？
5: 学校现在在抓校风校纪，开始管谈恋爱的事儿了。
4: 不，谈恋爱也管啊？
5: 嗯，但是不反对正常恋爱，就是反对搞卿卿我我的那一套。不能违背传统道德，有伤社会公德。
4: 这么严重吗？
5: 所以你以后不要到宿舍来找我了，更不要在楼下大喊大叫，知道吗？
4: 为什么呀？
5: 新来的那个辅导员他已经找过我了，提醒我要注意影响。
4: 我们谈恋爱他管得着吗？他
5: 管得着，他是我家远房亲戚，万一告诉我妈呢？
4: 那我以后就见不到你了呗。
5: 嗯，我们可以周末见呀，在校外见。
4: 那我要是每天都想你呢？
5: 那送给你。
6: 查宿舍了。

0: 请问您找谁呀？
1: 我是刚从社会系调来的辅导员，鉴于你们文学系啊自由散漫的情况非常的严重，所以呢院方把我调过来加强你们校区的管理。那我就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陈卫红，现在身为你们文学系的辅导员，我就来说一下你们的宿舍的问题吧。来，大家先坐下。学生宿舍有明确的规定，女生不能随便进男生的宿舍，同样啊，男生也不能随便进女生的宿舍。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说谁了。
2: 说他呢。
1: 既然大家已经明白了我的特质，那么希望高双星同学能够慎重对待我的提醒。
3: 好的，陈老师。
4: 阿姨，高嘉林和我跟柯南是老同学，
5: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
6: 妈，嘉林家的在农村，每周末都要回农村去，之前见过的同学都是住在县城里的。
5: 哦，家在哪个村呢？
0: 高家村。
5: 哎呦，那个穷地儿我知道，深山窝子里。有一年啊，我下乡检查工作，哎呦，跟你们说实话，我连厕所都不敢上，我连夜我就赶回来了。我那地儿我真的待不了。
4: 那个阿姨啊，高嘉林现在他来县里工作了，刚来没几天，柯南今天说吃饭，这不我就请他过来，我们大伙儿一块聚聚。
5: 上县里来工作了，在哪个部门呢？
3: 啊，在通讯组，当通讯员。
4: 县里的记者。
5: 哦，父母是干啥的呀？
3: 不干啥，就是在家种地的。
5: 哎呦，那你家一定有亲戚在城里工作。
3: 没有。
5: 哟，那你可真是跳了龙门了啊。这个通讯组我知道，新组建的部门归宣传部管，那个宣传部的部长我熟，李部长。
6: 啊，李叔叔，李叔叔，
5: 对，
6: 我妈她还认识，到时候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4: 高嘉林他是个才子，文章写的可好了，而且他的文章还在报刊上面发表过。高中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的关系特别好。
6: 关系特别好？
4: 对。
5: 今天我专门给雅萍炖的鸡汤，你小子有口福，来一块。

0: 吃吧。
1: 对对对对，吃吃吃吃。
0: 哎，拿过
1: 来。哦，我去。妈妈妈，那个碗筷在哪？哦、你那我包放哪？
0: 行，我来。
1: 我来找找看看。
0: 都得我来。
2: 高嘉林，
3: 我还有稿子要看，你跟阿姨说一下，不打扰她。

0: 那个，你别生气，柯南他妈妈快嘴快语的，他不是有意的。再说了，他做了一大桌子好吃好喝的，也是他的一片心意。
1: 我知道你是好意，这顿饭是给你准备的，我跟他们真的吃不到一块去，请你原谅。那。
0: 你别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你和柯南的关系，还有我和你之间的友谊。
1: 你放心，我还是会抽空去找你聊文学。

0: 浩江，你帮我看看这两张照片拍的怎么样？
1: 哎呀，拍的不错，这个构图非常好，
2: 就是这个曝光有点过了，
1: 不过有进步，不错不错。
0: 我知道，我还得多练习。哎，
1: 我跟你说啊，以后多练练动态拍摄，这个以后用得上。
0: 动态拍摄？
1: 对，就是拍运动中的人物，或者在运动中拍摄。干我们新闻这一行的，经常会遇上突发事件，需要抢拍，如果反应慢了，或者技术跟不上，那就拍不好这些东西，拍不了好的作品。
0: 那怎么才能拍得好啊？哎，
1: 这个也没什么窍门，就得多练多拍。我告诉你，这个技术就是拿胶卷堆出来的。
0: 那我就多练。哎，对了，胶卷贵吗？
1: 也不便宜，不过我有一些过期的胶卷，但是也是我之前省下来的。你要是想要的话，我可以便宜点卖给你。
0: 那你先给我拿一点呗。等我发了工资，我再补给你钱。
1: 哎，我可跟你说，我可不是占你便宜，那些胶卷可确实是我以前花钱买的。
0: 我知道，我明白，没问题。
1: 那你那儿等着，我回去给你拿去。哎嗨。

0: 我去给嘉玲哥送点东西，然后再去趟药房配点药。他妈又生病了。
1: 你来，我跟你说话，坐这儿。
0: 啥事儿啊？
1: 哎呀，你过来嘛。
0: 咋了？出啥大事儿了？
1: 马栓刚走。
0: 他来干啥？
1: 发呆。
0: 发呆？
1: 啊。一句话都不说，我给他端粉他都不吃。我跟你说，就盯着那个面碗在那掉眼泪。
0: 哦，
1: 你熬什么熬啊？他是为你来，你不知道。他每次来就坐那一张桌子。
0: 哪张桌子？
1: 就他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们坐的那张桌子吗？而且跟中邪了一样。
0: 二姨，他下次要是再来，你好好劝劝他。
1: 我劝有什么用？人家又不是为我发呆。
2: 这马栓也是个实诚啊。
1: 但二姨知道，你只对那个高嘉玲上心。
0: 二姨，
1: 行了，二姨能看出来，那个高嘉玲比马栓心高。这小高的人将来就能做大事，才能配得上咱们家乔真。二姨自持。
0: 二姨，你真是我亲二姨。我走了。
1: 慢点跑。

0: 姑娘，你找谁啊？
1: 叔，我找高嘉林，他在吗？
0: 高记者，哦，他今天一早就出去采访了。
1: 哦，那您知不知道他啥时候回？
0: 哟，这可不好说，他是跟着领导一块走的，领导的日程安排我们可不清楚。县长每次下乡，怎么都得几天吧？
1: 哦，那叔，能不能等高嘉林回来，麻烦你把这个包给他？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妹妹。
0: 啊，行，那留在这儿吧。
1: 谢谢叔。
0: 嗯。

0: 婶儿，喝药嘞。啊，
1: 乔征，我病了这些天，可是把你累坏了。我不累，只要您身体好，比啥都强。
0: 婶儿，今天你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往后啊，可不敢再干重活了，啥活我来干。你去县上。 看贾玲啦，没见着，说是跟着县长下乡去了，得过几天才回来。婶儿，您放心，贾玲哥这是忙工作嘞，县政府的人都喊他高记者，听着就风光。婶儿，您放宽心，贾玲哥是稳重的人，凡事会当心的，我过几天再去看他。
1: 能成，
0: 您赶紧吃药。
2: 姐，你咋来了？我不放心爸，过来看看。
0: 家里有我，你担心个啥？
2: 你还能顾得了自己的家？我看你现在天天都长到高家令家去了，又是帮人家干活，又是伺候他娘，你这还没过门嘞，也不怕人笑话。有啥笑话的？
0: 家林哥在外头工作，顾不了家。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就算是不相干的人，能帮忙的我也会帮的。
2: 要真是不相干的人，你去帮忙那叫行善，你跟高家林算什么？没婚没娶的，就这样天天当自己家打理，你这叫啥呀？你这叫上杆子倒贴。
0: 姐，你咋说这样子的话嘞？我早晚还不是他家的人。
2: 乔真，你爱听不爱听，姐都还是要说。 那高家林，如今可是县上的人了，那过段时间户口一进城，你俩可真就隔了天地了。那一个城里人，一个农村娃，你想想以后会咋样？要真有一天，他真有大出息了，他看不上你了，你最后鸡飞蛋打，你吃个大亏嘞。
0: 姐，家林哥不是那样的人。再说了，将来家林哥有大出息，那不是好事吗？
2: 不管怎样。
0: 我只盼他好，我爱他，就只盼他好。
2: 你说啥嘞？
0: 我说，我爱他，就只盼他好。
2: 哎呀，你这个死女子啊，都不管你了。

0: 老记者，哎，马叔，我这儿有你的东西，
1: 拿走。
0: 给我的？是，一个女娃送来的，说是你妹妹。
1: 知道了，刘，谢谢马叔。

0: 谁啊？
1: 我。
0: 你回来了。
2: 老丁，我给你送稿子来了。
0: 快进来，快进来。
2: 哦。哎，你知道吗？这次去乡下采访，我呢一共写了三篇稿子，啊，今天就拿来了一篇。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两篇要等着那个照片洗印出来以后再做配图。好吧，你帮我看看，如果觉得好的话，你就帮我送到省报或者北京的报社，你都试试呗。
0: 哟，那我不成了你的审稿编辑了？我有这个资格吗？
2: 你是播音员呢，采编一体，当然有资格了。
0: 嗯，那我先睹为快。
2: 好，那你先看着，我回去了。
0: 哎，别别别，进来坐吧，坐下，坐。
2: 红与黑，梅里美，在哪买的？
0: 在新华书店排队买的，就剩下这两本了。
2: 这都是我喜欢的作家，
0: 送给你的。
2: 啊？那哪好意思啊？多少钱我给你？
0: 我说了是送给你的，你翻开，看看。
2: 谢谢你了，这怎么好意思？
0: 不用谢，我也喜欢梅里美。
2: 那，你最喜欢她哪篇作品啊？
0: 我喜欢《卡门》。
2: 哦，说说看。
0: 卡门是一个独特的女性，她敢爱敢恨，自由奔放，同时又妖艳轻浮。她不完整，可正是因为这种不完整，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她。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一些个人见解。
2: 你说的真好，我没想到。
0: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会跳舞？其实舞蹈也是一种文学。
2: 舞蹈也是一种文学。
0: 嗯。
2: 你的意思是，舞蹈不只可以看，也可以品读，是吗？
0: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跳给你看。
2: 啊，好啊。
0: 看看你能读出来什么。
2: 那下次找时间呗，我专门给你拍舞蹈的照片。
0: 嗯，高嘉林，你知道吗？你来县城，我真的由衷的高兴。
2: 谢谢。
0: 你都不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我身边的人都忙忙碌碌的过生活，油盐酱醋，除了吃就是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挺孤单的。
2: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这样的人确实是不多，但是你身上的这种孤单感，我想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0: 什么原因？
2: 你知道吗？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孤傲感。
0: 你也有这种感觉啊？
2: 有一点。
0: 那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我其实是很愿意跟你接近的。
2: 谢谢啊，谢谢你的书，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0: 杨平，沿路西口新开了家餐厅，广州来的厨师专门做海鲜的，我带你去尝尝。走。
1: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你除了吃还会干嘛呀？你这一年写过一页纸的字吗？你看过一本书吗？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你除了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喜欢吃鱼，你还知道我喜欢干嘛呀？你懂得我真正想要什么吗？

0: 哎呦，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了？怎么那么不高兴啊？你不是跟亚平去吃饭去了吗？吃的什么呀？好不好吃？
1: 吃吃吃吃吃！一天你就知道吃，除了吃之外，你还知道什么呀？这一年你写过一页纸的字吗？读过一本书吗？啊，你觉得每天这么过日子有意思吗？你除了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吃鱼以外，你还知道我喜欢什么？你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吗？
0: 你怎么了？你这是？哎呀！怎么了？跟亚平吵架了？你看你脸辣的，真吵架了？因为什么呀？我可告诉你啊，黄亚平他爸今年肯定是要调回上海的，在他调走之前，你无论如何要把婚给我结了。
1: 妈，你能不能别张口闭口就是结婚呢？那天你当着人家亚平的面，你就叨叨叨叨叨说了半天，你也不管人家亚平爱听不爱听，你都给人吓着了。
0: 吓着啥了我？
1: 人家说了，我们现在年轻，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放在工作上，不要那么着急的结婚。你上来跟人家说这个，人家现在都不敢到咱们家来了呀。
0: 说你这傻孩子，你以为我是瞎着急啊？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1: 啥叫为了我呀？
0: 你和亚平结了婚，他们一家人调回上海的时候，才能把你带过去，在上海安排一下工作。如果你跟他没有结婚，你跟他家人什么关系啊？你凭什么进上海啊？你不去上海，亚平能留在咱们这个小县城跟你过一辈子吗？你不是不清楚黄亚平是什么人？他是能过普通日子的人吗？再说了，你这辈子除了跟黄亚平结婚能够进上海，你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吗？
1: 那人家也得愿意不是？我不能逼着人家结婚吧？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觉得黄亚平对你还挺在意的，毕竟在咱们这个县城，他挑不出第二个比你强的人来，是吧？你就不要着急，我跟你说，趁现在他没得选，你呀抓紧时间把婚结了，结了婚他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甩下。
1: 不是嘛，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么想事情？就算我跟亚平结了婚，到了上海，人家之后不喜欢我了，一样能把我给踹了。
0: 那咱也不怕了呀，你进了上海了，有了户口，有了工作，怕啥呀？咱值了。
1: 不是妈，你这是说了一个啥话呀？
0: 说的正经话，我告诉你，你别不当回事儿，你把黄亚平给我看住了，盯紧了，别到时候啥也没落着，竹篮打水一场空，憨憨。

0: 抓紧时间写篇稿子，西王庄的改革模式很有创新精神，好好总结一下他们的经验，最好归纳出几点意义来。他们的探索不光对咱们县，对全国的农村改革都有参考价值。
1: 好的，邢县长，我尽快把稿子赶出来给您审看，我还拍了大量的照片，到时候选几张好的。
0: 好啊，上次你在省报上发表的那篇通讯我看了，写得好，照片配图也很贴切，很有感染力，图文并茂，效果不错。
1: 我继续努力。
2: 人才呀，你真是个人才，刚才开局长会，县长点名表扬你，说你啊有头脑有眼光，
3: 不得了啊，看来我把你调到县里来算是得了一回不乐。
1: 谢谢马副局长。
3: 把副子去调。
1: 恭喜马局长啊。
3: 恭喜个啥嘛，越提拔越树立，担子越重啊，不是好事，不是好事。

高副局长，啊，哎，等一下，我刚在审报呢，发表了一篇通讯。我跟柯南不同学嘛，好久没见，也不知道我这篇通讯写的好不好，你帮我拿给柯南看一看，也算是交流一下。秦县长正在等我的稿子，我先走了。

0: 这两个月啊，我们组一共发了七件稿，高嘉林发了三篇文字稿，一件图片稿，分别是在两篇地区报，一件在省报。我发了两件文字稿，一件在地区报，一件在省文学刊物，是一篇散文。老蒋，在地区报发了一件图片行吗？啊，哎呀，总体上来说，成绩还是显著的。齐县长在会上点名做了表扬，哼，县办也发了文，要求各单位学习。在此，我们通讯组也提出表扬啊。
1: 秦老师，我觉得这不算啥成绩，我努力，尽快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咱们组，为咱们县争光。
2: 嗯，可不嘛，咱们组，咱们县的脸面全靠你了。
1: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的第一篇稿子是配上您的照片，这算是我们共同的作品。
2: 我可不敢占便宜，以后你的稿子还有配图什么，你都是你自己拍。

0: 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1: 我当然是想留在上海了呀。
2: 这毕了业说不定分到哪里去呢。
0: 我想拍跳舞的照片。
3: 咱们去县城外的高岩拍，那里景色好。
4: 我刚把巧珍姐送到校园门口，她来找你了。
3: 巧珍，
5: 亚力哥，
6: 我都来了好几回了，都没碰上你。
7: 请看《人生之路》第十五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好，欢迎来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出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霄。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小小年纪就能把戏曲演绎得这么好，这么棒，真的是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哈。
0: 没错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

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曹啊，曹梦然是吧？啊，来自洛阳，啊，来自洛阳。你唱马派的话，还是有你得天独厚的优势的啊，因为马剑锋先生就是在洛阳市豫剧团，跟郭晓老师还有这个同门的这种情缘在里面。马剑锋先生也是梅兰芳大师的学生。
1: 是的，是的，啊，因为京剧的这出《穆桂英挂帅》确实也是从我们豫剧移植过来的，也同时成为了我们京剧的经典保留剧目。哎，我觉得这位小朋友台风非常稳健，而且能听出你是非常有经验的。
2: 对，
1: 是不是？是不是经常上台演出？
3: 我非常经常上台
2: 演出，非常经常，
0: 俩字儿，非常经常。
1: 对，
2: 带这个。

0: 名字自己啥感觉？平常在台上面？
1: 我觉得很威风。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个人物。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他非常适合我，我觉得他上台的时候和我的性格是非常一样的。
0: 啊，你平常是什么性格？自己觉得？
1: 就是有时候就是，活泼。我领队的时候，我是非常威风的，然后是领头羊。
0: 啊，是班长吗？
1: 对。哦，
0: 平常也是小班长。
2: 确实表现出了穆桂英的气质。
3: 那行，咱给小朋友这个同音天籁，
2: 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0: 同音天籁，祝贺你！条件真好哈。
1: 我觉得我自己刚才是出人意料的好，就是在我以前就是上台就感觉很紧张，然后这一次我不感觉不觉得紧张。

0: 哎呀，这个太可爱了，
1: 谢谢，
0: 太可爱了。这个你看到没？再快的这个节奏，它能把字儿给吐出来。啊，这个虽然说后边那个
1: 千秋万代万代千秋，
0: 对，虽然说后边的那个甩腔有点长，但是我们始终在调上，还不亮弦。来，我问一下哈，现在还紧张吗？唱完了？
2: 啊，我会唱歌，《狼烟起，整个围网》。
1: 后面呢？我可以给你合唱。
0: 来，
2: 狼烟起，江山为王，龙起春马长嘴，千千路霜，心似荒，河水茫茫，咱东风起，石上刚，恨与慌，长得所想，就这。
1: 非常棒，
0: 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
1: 非常棒，
3: 气势出来了。
1: 你还会唱其他剧种吗？黄梅戏会不会啊？
2: 我可以唱八段。
1: 你可以唱什么？
0: 八段。
1: 八段。
2: 对。
1: 八个剧种。
2: 对。
3: 哇，这么厉害！
0: 你还会什么呀？
1: 你还会啥？
2: 大冬夜。
1: 还有呢？
2: 小茅屋。
1: 小茅屋。还有呢？
0: 还有呢？
2: 还有娃娃地好庄稼。
0: 来一句我听听。你这样，你就唱那个，从那个弹舌那开始，可以吧？嘚儿，我拔草了。
2: 嘚儿，我拔草了。
0: 我唱上半句，他唱下半句。
3: 这个必须是。

0: 盟主，
1: 元气盟主，没意见。
2: 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3: 来吧，宝贝儿，
2: 元气盟主，慢点下台阶。
3: 啊，拜拜，
2: 拜拜。哎，这边，
3: 来，盟主这
2: 边，这边。
4: 我在舞台上，我感觉很好，我是这集。

0: 啊，谢谢。学习几年了，宝贝儿？
1: 两年了。
0: 两年了，一直在学粤剧吗？
1: 啊。
0: 是被什么吸引呢？
1: 因为我觉得他动作呀，然后呢，声位呀都很好看。然后呢，我就，而且我又喜欢跳，又喜欢唱。然后呢，我就选了戏曲。
0: 啊。那又喜欢跳又喜欢唱，平常也跳舞唱歌是不是？
1: 嗯，不是的。
0: 就是纯粹是喜欢戏曲里面的身段和戏曲里面的唱腔。
1: 是的。
0: 啊，太棒了。
2: 你看他小小的年纪就表演的时候已经有那种嗲嗲的感觉了。
0: 神韵哈。
2: 嗯。
0: 我觉得哈，他值得一个元气盟主的徽章。
3: 嗯，
0: 我特别的软糯，小团子一样，很可爱。
2: 对，我也觉得。那就，我觉得元气盟主当之无愧。
0: 对的，
4: 元气盟主。
2: 小朋友，那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祝贺你哦！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刚才在舞台上的时候有点小紧张。

0: 小朋友学了多久了？
1: 半年多一点。
0: 哦，才半年呀，那你就表演成这样实在是不容易，因为扮上确实是非常有难度的。嗯，也可以看出老师对你的付出的心血，一招一式，然后每一个时间点都卡得非常准确，是不是？就是提一点小小的建议，我们可以练一练脚步，练一练圆场，这个是需要自己练的，是不是？可能表现得会更好。好，谢谢你的表演，应该是个小花旦的，对，萌萌哒的扮相，
2: 元气盟主。
0: 对，
3: 同意。
0: 同意。好。嗯，那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2: 谢谢，注意脚下。
0: 好，谢谢你的表演。嗯，谢谢。
1: 每次上台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很紧张，然后，兴奋的是，我觉得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就是交流学习，然后看别人的长处，补缺自己的短处。

0: 好，非常好。这身行头，这是服装谁给你选的？
1: 是自己选自己搭配的不？可爱。
0: 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家长老师给的建议？
2: 我自己的想法。
1: 自己的想法。
0: 挺会搭配的哈，这个
1: 小帅哥，
0: 小帅哥，萌帅萌帅的，
3: 对，
1: 有点腼腆，
3: 形象特别好。
0: 对，有打算要走专业的路子吗？有没有想过？
2: 想过，
0: 想过，看好你，
1: 也期待你以后的表现。下次咱们就带上身段，
0: 对，对，
1: 带上行头，咱们再来一段，
0: 对，啊，对，嗯，很好的苗子，那就请郭晓老师宣布。
3: 好的，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1: ——元气盟主，祝贺你！谢谢小帅哥。
2: 我觉得我刚才表演的挺好的。

0: 谢谢。
1: 不错哈，不错，这个从唱到表演啊都很规范，中规中矩，
0: 很沉稳。
1: 对，很沉稳。你看他那个，特别他的水袖啊，整得很干净。
0: 对。
1: 在就是这个在想乱的时候，在不影响表演的时候，在刻意的去整一下，很好很好。这就是一个表演的一个习惯啊。提两点建议啊。一呢是咱们既然是扮了，咱们老生就讲究这个扮相，特别这个网子跟水沙这个月亮门是要有的、
0: 啊
1: 这个、然后是不是是头勒的有点歪，还是王帽戴的有点歪，
0: 有点往这边倾斜了，有点就是
1: 对对对，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这个稍一这个加小心
0: 就
1: 可
0: 以更好，
1: 对，会更好。再一个如果可以的话，里边的衬袍要穿上，因为有大幅度的动作，直接一抬腿就露出了红彩裤，就不好看了，不严谨了。现在非常好啊，表演很沉稳，唱的也很不
0: 错，台风也很稳健。
2: 同音天籁，
1: 同音天籁，
0: 同音天籁。
2: 那有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
3: 还是台步过去的
2: 专属纪念徽章，
0: 讲究。
2: 同音天籁，
0: 谢谢你，
2: 谢谢你的表演。
4: 我觉得我自己在刚才的舞台上表演的还可以，

0: 这个小朋友上来以后，真的是被他的扮相啊，对他扮相，对对
1: 对，
0: 眼前一亮。这个圆明园三声炮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段戏
1: 对对对，最有代表性的
0: 啊。这个越是大家都熟的戏，越不好唱。
1: 对，
0: 哎，你发挥的很不错啊。
1: 你自己给自己打几分？
2: 满分如果是10分的话，我给自己打8分。
1: 哦，那不错了，但是还有2分有所保留，可以还可以更好，是不是？
0: 很谦虚，
1: 很谦虚，觉得自己还更有进步的空间，是不是？
0: 两位老师有什么意见？
1: 今天非常的英姿飒爽，威风凛凛。
3: 那我来宣布，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1: 谢谢你，慢一点。
3: 感谢你的表演。
2: 我今天来到戏曲大会，我的心情非常开心，能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

0: 好，谢谢三位小朋友，来，三个人的状态很好哈，不怯场，然后表演也很灵动，看出来老师也是下了功夫呢，给他们精心的去编排，包括这个小手腕的这个节奏的这个把控哈。但是呢，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应该是后台的老师可能要注意，你看他们这个衣服穿的高的高，低的低，可能是要稍微的可以再严谨一点，
1: 对，再统一一下，
0: 对，统一一下会更好。然后呢，咱们在唱腔的节奏，因为咱是三个人唱，是不是？不是一个人，就三个人的节奏的一致性以及尾音的音准，可能三个人有一点点的不统一，然后在这段里面有一点点的大家每个人的音准。

0: 节奏上面如果注意一下就更好了，好不好？我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哈。那就元气盟主吧，三位元气盟主，好不好？
1: 没意见。
0: 嗯，
2: 那请三位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们的专属纪念徽章。
0: 元气盟主，来，
2: 有请。
0: 谢谢。

0: 啊，不错啊，不错，
1: 谢谢。
0: 这个嗓子也不错，这个整个感觉和节奏也都挺对的哈。这个多大了？十一了是吧？
2: 对。
0: 啊，十一岁，你看他的这个身材的这个协调性，这个比例非常好。
1: 是不是学了挺久的了吧？
2: 对。
1: 几年啦？
2: 大概有5-6年，中间停了一段时间。
0: 哦。啊，为什么停了？
2: 因为当时是觉得学业比较重要，然后停了，但是也不是算太停，因为我在学校也有戏曲社团。哦
1: 哦，还有社团。
2: 对。
1: 那今天你的小伙伴们也来了吗？
2: 来了。哦，
1: 真的。
2: 我妹妹也来了。
1: 哦，妹妹也来了。
2: 对。
1: 是不是在台下给你鼓劲儿来着？
0: 这样，给你一个机会。
1: 这么艰难的曲子。同音
0: 天籁，元气盟主，你选一个。
2: 同音天籁吧。
0: 那就给同音天籁吧。
1: 请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徽章同音
3: 同音天籁。
1: 希望你以后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3: 好，谢谢。
2: 我觉得我刚才在舞台上比较开朗吧，就是感觉自己表演的还可以，挺好的。

0: 不错不错哈，两位老师，蛋酒老师更有发言权。
1: 小朋友，你是不是学过声乐呀？
2: 嗯
1: 嗯，我觉得你唱出来的这一段给我不一样的视听感觉。
2: 嗯，谢谢老师。
3: 我觉得他的声乐的可能基础比较好，但是在戏曲上面，我觉得这个咬字啊、韵味，包括这个字头、字符、字尾，可能还需要再雕琢一下，就会更好。就是
0: 对对对，
3: 歌和戏之间怎么去？
0: 对，嗯，这个度怎么把握？
3: 对对对。
0: 啊，戏曲呢，啊，固了本才能求精。
1: 嗯。对，但是我觉得它的乐感和旋律感是特别
3: 好的，对，
1: 所以我还是投同音天籁一票。
3: 我也投同音天籁，
0: 那就同意。
1: 那好的，小朋友，那有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谢谢，
1: 谢谢。
2: 紧张倒是没有太多，主要是平时练的时候也没有戴这么重的头冠。

0: 我觉得我真的是不得不感慨，咱们唱豫剧的孩子呀，嗓子都这么好。
1: 是的，
2: 谢谢。
0: 但是我觉得最值得称赞的，我觉得他口齿非常清晰，
3: 对对对，
0: 吐字特别的清晰，所以我觉得是老师要求的非常严格，
3: 对，
0: 值得称赞。
3: 对对，
2: 谢谢谢谢。
1: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小朋友其实长得很好看，但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妆啊，有点是不是时间长了出油了，还是？
2: 这个妆不是专业老师给我画的，这个是我妈妈给我画的，她没学过戏妆。
1: 难怪了，我是说，但是妈妈也很不容易，为了女儿哈，
3: 对对对，
1: 还给她学戏曲妆，因为戏曲妆还是挺难的。
3: 对，她有她的路数在里面。
1: 对，
3: 提一点小建议哈，这是稍微这个一注意就能得到改观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这个盔头的绒球。还有桌子，我们上场以前一定要把它掰直一下。
2: 好
3: 啊，你看现在我们从我这儿看的是绒球是有点规整的，
1: 对，可能大了一些，对于他的小脸来说。
3: 对对对，这个扎了靠，这个靠齐，回头找一个专业老师再给掰一下，
1: 掰一下，
3: 掰一下。
2: 好， 好的，谢谢。
3: 唱得非常好，
2: 谢谢。
3: 提一个这个同音天籁，有意见吗？
2: 好，
1: 没有意见。同音天籁确实是好。
0: 好，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谢谢你的表演，谢谢，拜拜。
2: 因为我觉得来到这里可以通过评委的点评，然后呢更加提升自己的戏曲的水平，然后呢通过这一次，然后我可以在戏曲方面然后更加成长。

0: 好，非常不错啊。这个刚才跟郭晓老师也交流了一下，咱们京剧叫彩蛋，是吧？
1: 对。
0: 我们这个河南呢，也叫活蛋，也叫丑蛋，也有叫彩蛋。这个行当非常少，这个小朋友这个表现非常好，特别是想起来闺女的那种喜欢，就想到了儿媳妇那种赠我啊，非常好，非常好。
2: 他真的把这个人物的状态是惟妙惟肖，演得太入木三分了哈，演得太好了，
0: 确实不错，确实不错。两位老师有什么意见？
1: 我投英姿灵动，
2: 英姿灵动，
0: 好，赞同。
1: 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谢谢你精彩的表演，
2: 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小朋友的表演。今年11岁了，是不是？学了多长时间了？
1: 5年。
0: 五年了已经。哦，那你学到现在，感觉越剧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难点？
1: 我觉得呢，它就是一个眼神比较难，它眼神必须要跟着手动，所以很难把握。
0: 嗯，你觉得眼神难？那你觉得唱难吗？
1: 唱还行，只要练多一点的话，应该就没问题。
0: 嗯，所以对你来说，可能唱相对得心应手一些。那你觉得学到现在，你最喜欢的角色是什么呢？
1: 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林黛玉。
0: 哦，就是林黛玉。哎呀，我觉得这位小朋友跟林黛玉的那种柔弱很像，
2: 说
0: 话轻轻柔柔的
2: 啊。
0: 但是我觉得她还是元气满满的，所以我投她元气盟主一票。
3: 元气盟主，
4: 同意。

0: 元气盟主。
1: 好的，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谢谢你，
1: 谢谢。
2: 在台前的时候觉得很紧张，但是表演起来就没有觉得。

滚，上一上接着滚，前后

0: 这个刚才从那个唱词里面能听出来，跟豫剧版本的那个唱词是一样的。六岁了是吧？
1: 对。
0: 啊，六岁了，他知道等点儿，知道等节奏，我就一直。
2: 最后一个亮相，
3: 老师说的很准确。
0: 对对对对，很可爱，很可爱。给小朋友元气蒙住。嗯，
2: 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小心。好，谢谢你的表演。
4: 我觉得我在舞台上表演的还行。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

0: 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2: 是的，
1: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3: 对对对对，
2: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雏凤出舞台，继续好戏连台，再见，
4: 再见，
1: 不见不散哦，
4: 再见。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0: 每天三袋，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潮州位于广东省东部，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享有海滨邹鲁、临海名邦之美誉。外地人来潮州很难听懂这里的方言，潮州话发音极为复杂，包含了许多古音古调，因而也被称作古汉语的活化石。
1: 我自幼在潮州长大，对潮州话有很深的体验和记忆。这些年随着普通话在全国被广泛推广，潮州方言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味道。这种现状不仅发生在潮州，全国各地大都如此。在我看来，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就如同车的两轮，最好能够并驾齐驱。普通话没有地区限制，大家方便交流，而潮州话是乡音，更是地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每次回到家乡，能听到韵味十足的潮汕俚语，总会让我倍感亲切。每一个字每个音都透着浓浓的家乡味。
0: 说起家乡味，不能不提到潮州人爱喝的功夫茶。喝茶早已成为潮州人每天必不可少的一件事。一把小小的茶壶，几只小小的茶杯，在潮州人手里就能冲出很有潮州味的功夫茶。
1: 初到潮州，如果想体会潮州的特色文化，喝喝茶，听听潮剧，是个不错的选择。我虽然是本地人，这里生这里长，对潮剧的了解其实不算多。看似相识很久，但真的走近时才发现对潮剧既熟悉又陌生。
0: 潮剧是潮汕地区特有的地方剧种，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比同是广东省地方戏曲的粤剧小得多。但很难想象，这个小地方剧种迄今已有580年的历史。
2: 1976年，我们出土一部写本，是明朝的写本。我们今天中国出土的文物，与上海市发现的《白兔记》最少，我们潮州出土的《刘希笔征金钗记》比《白兔记》还早出了几十年，所以现在保存在潮州市博物馆里面，并为国家一级文物。

0: 不光是曹局的资料，也是中国戏曲界的目前来讲独一无二的瑰宝。
1: 曾是宋元南戏的一个分支，他的唱腔以轻柔抒情见长，配上潮州当地的方言俚语。

潮剧声腔的形成是个漫长的过程，跟许多地方戏曲形成的脉络大同小异。潮州历史上有过两次大的移民迁徙，北方人为了躲避战乱逃到这里，带来了北方的文化及风俗习惯，因此北方人十年八节的民俗活动成为潮剧兴起的推手，也决定了潮剧的美学品格。经过南北文化的不断融合，潮剧在吸收弋阳腔、昆曲、梆子、皮黄等基础上，又融入了民歌、小调等潮州民间艺术。在经历近600年的沉淀和积累后，潮剧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0: 潮剧剧目非常丰富，故事大多来自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据统计，目前能演出的潮剧有2000多个剧目，其中还有不少连台本戏。潮州人比较乐观，生活随遇而安，那些家喻户晓、喜闻乐见的传奇故事成为了潮剧的演出内容，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1: 潮剧不仅是粤东平原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品种，以文化符号，还流行于福建南部、港澳以及东南亚一带，是维系海内外潮籍同胞乡子情谊的重要文化领带。在海外潮州人聚集的地方，潮剧演出十分火爆，笙歌弦曲礼以相应。潮剧带来的不仅是悦耳的音韵、精彩的表演，更重要的是引起了海外潮州人的共鸣。海外潮州人把对家乡的感情也寄托在了潮剧的唱念作答里。
0: 潮州位于东南沿海地区，依山面海，这种半封闭的自然环境不仅为潮州人向外拓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为海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地域优势。在潮州博物馆里珍藏了许多瓷器文物，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潮州早期海外贸易文明的脉络。这些从沉船上打捞来的瓷器大部分产于唐宋时期，经过专家考证，这些产于潮州民窑的日用品从宋代起就已经远销海外。
2: 成功的笔架山附近有99座瓷窑，我们把它称为百窑村。宋代的笔架山窑龙窑光是窑身快接近80米长，这么大的窑一年四季烧4次就基本满足本土潮州人的日常的需要。那么多窑干嘛呢？就是以外销为主，这一个传统

0: 经过历代的继承发展到了今天，潮州利用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瓷业的生产方面也迈出了新的步伐。
1: 潮州制瓷的工艺一直延续至今，开片产生的悦耳声音从古至今从未间断。如今潮州市里遍布着上万家大大小小的企业，生产着大家熟悉的日用瓷、工业瓷、艺术瓷等等。潮州瓷器的年产量和出口额更是位居全国榜首。正是如此，轻工业部把潮州定为了中国瓷都。穿梭在潮州古城，路过祠堂宗庙时，抬头观看，会发现这里有种很特别的屋脊装饰，五彩斑斓的颜色，形态各异的造型，当地人称它为嵌瓷。在作为瓷都的潮州，瓷器加工剩下的碎片多如牛毛，聪明的潮州人把这些碎瓷片收集加工，很有创意地用在屋脊上，变废为宝，嵌贴成花卉、龙凤、天兵神将等精美图案，久经风雨和暴晒也不会褪色，宛如一张展示潮州的精美名片，镌刻着潮州人的智慧和骄傲。在经受了磨砺和时间的考验之后，依然闪烁着诱人的光芒。
2: 潮州人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延续，不仅仅体现在手工艺的制作上，还体现在一些当地的传统习俗。这些传统习俗潮州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出花园。出花园是潮州本地人为家中十五岁的孩子举行的成人礼。在潮州还有不少出花园的用品店，老板跟我说，目前大概有90%的潮州人都会举行这样的仪式。这些为仪式而准备的用品，大都是寄托了人们美好的祝愿。木屐，你看是像一个船一样的行，所以它上面会写上一帆风顺，一方面是成人了，一方面是祝贺你成长了，同时祝贺你以后的人生道路一帆风顺。
3: 今年成人沐恩报德，以祖宗家行祖弥路。
4: 今年成人沐恩报德，以祖宗家行祖弥路。
1: 在潮州人眼里，未成年的孩子就像是生活在花园里一样，所以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等到年满15岁时，就要将孩子牵出花园，表示他们已经成年，能独立生活。因此出花园这个仪式就是宣告自己正式步入成人的行列。
4: 按照父母的嘱咐，认真扮演好主角的戏码。可在我心里，并不觉得这个充满仪式感的流程真能给我带来一身顺遂。但是七夕清晨，当我们祭拜完后，全家人围坐在饭桌上，爸爸最后一次为我夹菜，并嘱咐我，从今后我不再是一个依赖父母的幼童，而要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少年。吃着站上红毯的每一口菜，我知道往后的甜蜜生活必须由我自己来创造。
1: 每一声问候，每一段旋律，无不诉说着潮州的辉煌和沧桑。手艺人

0: 的精雕细琢，百姓家的礼教民俗，渗透着这座城市博大精深、圆融开放的气质和神韵。潮州文化的沉淀与传言，正逐渐成为凝聚潮汕人的精神纽带。厚德载物、和谐包容、诚实进取的城市精神，穿越千年，经久不衰。这种精神必将代代相传，去创造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清晨的潮州，宛如一幅意境深远的丹青，山明水秀。位于潮州市东门外的湘子桥，静静地卧在寒江之上，在晨曦中显得绚丽而精致。湘子桥横跨寒江东西两侧，是潮州八景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起壁式浮桥。每天早上，18艘梭船开到江心连成一线，形成浮桥供行人通过。傍晚时分，梭船拖走方便上下游的大船从这里通行。浮桥两端建有形式各异的24座楼阁，每座楼阁特色鲜明，使得湘子桥以18艘船24舟的风格闻名于世。
1: 湘子桥也称广济桥，这里是古时广东通往闽浙地区的交通要道。湘子桥始建于1171年，在近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湘子桥曾经被洪水冲坏，也曾经因战争而被拆除，留存到现在非常不容易。2003年，潮州市政府按照明代时期的结构将它重新修复，虽不纯然是当初的风姿，但依然能感受它的历史脉络，惊叹于古代工匠的智慧。穿过湘子桥来到寒江东岸笔架山下，这里是著名的韩文公祠。韩文公祠前临江水，后倚青山，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纪念韩愈的祠宇，历经800年香火依然绽放着璀璨光芒。如今韩文公祠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0: 韩愈位于唐宋八大家之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也是唐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后人更尊他为百代文宗。而他的命运却宛如寒江水一样跌宕起伏。当年因为《谏迎佛骨》一文被贬潮州，在路上留下了“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八千”的悲壮诗句。韩愈来到潮州，未因远离庙堂而颓丧，他关心百姓疾苦，大兴水利，赶走鳄鱼，将中原地区先进发达的文明传播到潮州。治国爱民的满腔热忱，让潮州这个落后偏远的小城发生了历史转折。
1: 念中国文学史的都会记得韩愈的《寄鳄》一文，这篇文章让许多人知道了潮州，也知道了韩愈与鳄鱼的故事。关于韩愈寄鳄的成效，当然只是传说，鳄鱼不是被他吓跑了，这跟出海口向外延伸有直接的关系。人们愿意美化韩愈寄鳄鱼，当然是怀念韩愈的一种表现。时至今日，潮州市潮剧团还为此创作编排了一出新剧《韩愈》。

0: 欲自嘲，将韩愈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 正午夜情，今日行主情深相告，苦厄之功，不多之梦，也会厄特无敌，乃是林家者数百丈时，一边抛一回才机，纵流苦寡，厄特才会多之悠悠。哦，哇！

0: 韩愈对于潮州的意义，不仅是在治理江水上，最重要的是他在这里大兴教育，教化百姓，栽下了重教育、重读书的种子。他兴办地方学校，让潮州一改以前蒙昧落后的面貌。在韩愈的影响下，潮州文风鼎盛，耕读的风俗代代相传，留下了地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佳话。这座南国古城也处处充满了浓浓的寒意，无论是穿越城区的江流，巍峨高耸的绿山，甚至是洋溢青春气息的高等学府，人们都喜欢冠以寒字，让世世代代的潮州人铭记他的功劳。
1: 2006年，潮州市政府重新复建了潮州太平路一带的牌坊街。这里的牌坊不以贞洁孝悌为主，复建的23座古牌坊皆是甲地公民，一眼望过去，整条街就是一部公民库，是一部潮州人寒窗苦读求取功名的奋斗史。时至今日，潮州民众重视教育的传统一直没变。
2: 韩愈的一生，是据我的理解，也只有两句话，也就是韩愈《征程论》里面讲的：当官了，就一定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我们提出要继承韩愈的文脉，不是单纯的继承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更要学习他的内在的品德，也就是居位史官，修持明道。
0: 潮州历史上不仅出了很多先贤名士，还涌现出了许多做事精细的能工巧匠和民间艺人。潮州人多地少，各行各业都要求精打细算，才能取得很好的成效。即使是耕田，也要如绣花，要求精耕细作。所以潮州流传着潮州出老农，外出传技艺的说法。目前潮州已有106个项目列入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中被列入省级名录有38项，被列入国家级名录有15项。在这里面就有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潮州铁制木偶。铁制木偶俗称直影戏，是我国木偶艺术的稀有品种，由南宋时期随中原移民传入的皮影戏演变而来。清代以后，为了满足观众视觉欣赏需要，艺人们逐渐把舞台蒙上的白纸去掉，从平面改为圆身，后来经过艺人不断实践，逐步成为独立的舞台表演。一丈见方的戏棚舞台，台中挂上木帘，身高1至2尺的木偶踏着锣鼓声，在橱窗般的戏台上演绎不同的故事。戏班艺人用3根铁枝操纵木偶的躯干和双手，配上潮剧的音乐和唱腔，成为了潮州铁制木偶戏经典的表演场面。祖先的智慧传承至今，早已超脱了技艺本身，但再优秀的艺术形式，如果不加以传承，到头来还是难免束之高阁。如今作为非遗传承人的陈培森已经将铁制木偶带到校园，让越来越

0: 越多的孩子接触到了这门古老的艺术，这将有助于这门古老技艺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诗礼传家，技艺傍身，潮州人不但重脚兴文，而且敢闯敢拼，重艺重商。潮州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濒临南海、水运畅通的优势，为潮州人出洋远渡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果研究华侨移民史、创业史，就不得不提与之密切相关的一样物品，那就是侨批。
1: 批在闽南方言、潮州方言中是姓的意思。
2: 出去的人，很多人其实是不认字的，所以有会写信的人帮他们写信，所以这些信和这个后面的作者不一定是同一个人，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人。在家乡有人专门写批，在比如说泰国，在马来西亚，他们也会有些人专门给人家写批，然后上面会有注上多少钱，然后加上一封信，就今天等于是我们的汇款单后面那个说明，只不过这个说明特别长，而且可以写成这样的整副的书信，连钱带信一起寄回来。
0: 生于1991年的李凯汉，自幼有志于档案文献收藏研究，并热心文化公益。在从事民间档案文献收藏的十多年里，收集了自明代以来至上世纪末产生的文献书籍、侨批档案等文献资料共30000多件。
1: 我很欣慰，还有年轻人在关注侨批，
3: 在提要
1: 这些家书和故事，浸透着海外侨胞的血泪和汗水，隐藏着他们对故里和亲人的一片深情，昭示了他们对家乡骨肉的责任感。都说潮州人的特点是抱团，而我以为潮州人恋家更值得诉说。即便长大后奔走四方，甚至扎根异国，也都对家乡的风土人情怀有深深的眷恋。
2: 原来是一个舞台，然后每过年过节都会在这里演出。那个时候各个生产大队会有篮球比赛，在这个地方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会组织乡镇的篮球比赛，还有各种各样的我们说文艺活动。现在因为被电视以及那个电影取代了，乡村的文化活动越来越少，这其实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1: 我在北京生活工作了35年，没想到潮州难舍的也还是这种乡情。
0: 有人说潮州是一首交响曲，每一个音符都震荡着我们的心灵。还有人说潮州是一座迷宫，只有跳出其中，我们才能窥尽曲折。这里是潮州人繁衍生息的温馨家园，也是海外潮州人魂牵梦绕的故土。这里留下了许多精彩的故事，凝聚了创业、精致、感恩、包容的城市文化之魂，任岁月磨砺，历久弥香。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西厢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
1: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

0: 起诉起希望爱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切割。

公子，请那边走。请吧。

0: 天姿国色，绝代佳人。
1: 哎，张公子，张公子，这儿不能进去，请留步。
0: 为什么？
1: 里边住的前朝崔相国的眷属。
0: 他怎么会住在这儿呢？
1: 哦，这所佛寺是。公子，请到那边，我再告诉您好吗？
0: 好呀。

0: 公子
1: 啊，啊，
0: 这个佛寺啊，当年崔相国初奉重修的时候就加建了这个别院，以备日后呢告老避闲之用。想不到崔相国在任的时候就去世了，于是老夫人带了小姐跟家人扶灵柩回原籍柏林安葬，刚巧碰上丁文雅的部将孙飞虎造反，路上不太平，于是就在这暂住下来。
2: 原来是相国千金，哎，啊，师傅，请问崔家小姐的芳名是什么？还有，刚才扑蝶的那位小娘子是谁呀？啊，
0: 崔家小姐名唤莺莺。
2: 哦，莺莺。
0: 哎，那个小娘子是她的丫鬟，叫红娘。
2: 真不愧叫莺莺。
0: 哎，张公子，我们快走吧，这件事要叫老夫人知道了可不得了啊，就连我们老方丈也担当不起呀，快走吧。啊，公子走吧。
2: 师傅，这儿是谁住的？
0: 您说这间客房啊？
2: 哎，
0: 过去这就是接待香客的客房，自从崔家住进后院就一直空着没人住了。哎，
2: 师傅，我看看行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请，
2: 师父。我想在这儿借住几日。
0: 这已经不接待香客了。
2: 师父，慈悲为怀，行个方便。
0: 我可不敢做主，你要问我们老方丈。
3: 张公子有什么指教？
2: 小生路过宝刹，特来瞻仰。这两文银，作为香油之资。
3: 公子客中如此多礼，必有所命，不妨直言明告，老僧才敢领受。
2: 不瞒长老，小生本系赴京应试，顺道到普关拜访好友白马将军，只因旅店繁杂，不能安心攻读经史，刚才见西厢有客房一间，十分幽静，所以不揣冒昧，想借西厢客房。
3: 这个张公子，因为崔相国内眷就住在西厢后院，恐有不便。
2: 请长老放心，客房与东厢粉墙高隔，而且小生终日埋头诗书，足不出户，不会有什么不便的。
4: 阿弥陀佛，
2: 请长老慈悲。
3: 既然公子说得恳切，不过老僧有话在先，最好请公子少出来走动，不然万一让崔老夫人知道，会使老僧为难。
2: 小生遵命。
4: 阿弥陀佛，
2: 多谢长老。

0: 红娘姐，我问你一句话可以吗？
1: 要问什么快说吧。
0: 哦，我是问你家小姐，她时常出来走走吗？红娘姐

0: 师父，
1: 拜见长老。
2: 红娘，老夫人是不是有什么吩咐？
1: 老夫人说，近来叛将孙飞虎带了乱兵到处抢劫，老夫人要急于回乡，她要我来问你，我们老相爷的佛事哪一天做？
2: 哦，你回报老夫人，这斋供道场都准备好了，后天正好是佛主受供日，就请老夫人、小姐、公子一早来大殿捻香吧。
1: 是，谢谢长老。

0: 长老。
1: 公子有什么吩咐？
0: 唉，小生父母去世，身在客中，未能尽孝。未知长老可否大发慈悲，在后日开坛之时，为小生带上一份斋，聊表仁子之心。
1: 不要伤心，这也是公子一片孝心，在崔相国到场之期，我替你带上一份就是了。
0: 多谢长老慈悲。
1: 为了方便起见，在崔老夫人面前，公子就认作老僧的故亲就是了。
0: 是，多谢长老。

0: 今日，明日，后日，后日。
1: 张公子，你这算什么呢？
0: 算来算去还是不能看见。
1: 看见什么？
0: 看莺莺小姐。
1: 哦，你想看见莺莺小姐？

0: 后来他怎么样了？
1: 后来呀，哼，他越说越不像话了。
0: 说什么？
1: 他居然说你家小姐她时常出来走走嘛，结果我就教训了他一顿。
0: 你怎么教训他的？
1: 我说要去告诉老夫人，扯你上公堂。
0: 你真的告诉老夫人了？
2: 你告诉了没有？
1: 没有告诉我，我是吓唬吓唬他。
2: 这些小事你千万别惊动老夫人啊。
0: 刚才他吟的诗句很有才情。
1: 他真的吟得很好吗？
0: 嗯，红娘，我们一韵和他一首，你说好吗？
1: 好啊，我们给他拨回去。

0: 是好事。
1: 回不过来了。
2: 我说他回不过来了吧？
0: 哎呀！啊！什么？你看，你看，是回不过来，人他过来了，快走吧！
3: 哎呦，哎呦！
0: 别管他了，我们快点走吧。

0: 张公子。
1: 张老，
0: 别忘了老生的话。
1: 小生记住了。
2: 恭候老夫人。
1: 长老辛苦了。
2: 老夫人请。

0: 请老夫人点香。
1: 此人是谁呀？
0: 哦，他是老生的故亲，因进京赶考，考期未到，暂时住在这儿攻读经史，因念父母亡后无可相报，所以求老生顺便替他带上一份斋。老生已经答应了，请老夫人不要责怪。
1: 追念父母乃是人子之心，怎么会责怪呢？
2: 谢老夫人。张公子，张公子，还不快过来谢过崔老夫人。
1: 小生张君瑞拜见老夫人。公子不必拘礼，谢老夫人。
2: 请老夫人念香。

0: 和尚听着，我就是河桥的守将孙飞虎。我知道崔相国的千金崔莺莺小姐住在这里，我特地来接她回去，做我的压寨夫人。哈哈哈哈哈哈。
1: 快说啊！
2: 何桥的守将孙飞虎带了3000乱兵，把我们团团的围住。他口口声声说要娶莺莺小姐做他

0: 尔夫人呢？
1: 怎么办？
0: 那信师傅马上把英英小姐送出去，要是不然他就打进来，杀个鸡犬不留啊！啊，
2: 你赶快叫大家守住四门。
0: 是。
2: 老夫人，老夫人，你听见没有啊？
1: 我听见了，怎么办呢？你们快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吧。

0: 师傅，不好了，他们已经打四门了，这怎么办呢？
1: 是的，师傅，
0: 办了。
2: 你们大家守住四门，不能让他们冲进来，快去！
0: 师傅，
2: 老夫人，
3: 长老，
2: 现在急入燃眉，哭也没有用，还是问问大家，若有高见，共商一个退兵之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
3: 对，长老说的对，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母亲好，孩儿倒有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快说啊！如果有人能退得了贼兵，孩儿情愿与他成婚呢。云儿，起来。对，虽不是门当户对，强过献给贼人。孩儿啊，真是苦了你了，
4: 母亲。
3: 请你快把话传出去，要是有人能退得贼兵，老身做主，将小女许她为妻。
5: 遵命。
2: 大家听着，若有人能退得贼兵，解脱本寺的大难，老夫人做主，将莺莺小姐许她为妻。
6: 师傅，张公子来了。
7: 小生有退贼兵之计。
2: 你？
8: 公子有何退兵之计？
7: 小生与全寺僧俗都在患难之中，故而义不容辞。
2: 啊！刚才老夫人已经说过，有人退的贼兵，愿将莺莺小姐许她为妻，言出如山，绝无后悔啊。
8: 请快说吧。
7: 要退贼兵不难，但是先要借重长老。
2: 我怎么行呢？
7: 哎，这事不需长老厮杀，只要出去告诉贼兵，小姐孝服在身，道场功德未满，只怕于军不利，请湛江人马退回一箭之地，三日后功德圆满，再一击服，成婚不迟。
8: 三日之后怎么办呢？
7: 老夫人不必着急，小生有一好友杜鹊，人称白马将军，与小生有八拜之交，他统领十万大军镇守浦关，此去70余里，小生只要一封书信，杜将军必来相救。
8: 公子赶快写信吧。
7: 信已经写好了，长老你先出去敷衍贼兵，再设法将信送出。
2: 好，老僧就去。

0: 跟小姐回府歇着吧。
1: 好，谢谢公子。英儿，过来，谢过张公子。

0: 老夫人，张公子来了，
1: 请。张君瑞拜见老夫人。
2: 公子少礼，老身也有一拜，
1: 小生岂敢。
2: 公子请坐。
1: 谢老夫人。
2: 红娘，去请小姐出来。
0: 是。

0: 张公子，莹莹来了。莹儿，过来。见过张公子。张公子，张公子，请入席。
1: 啊，
0: 莹莹小姐，
1: 请。
0: 张公子，请。

0: 谢谢欧阳姐。张公子请，
1: 夫人请。
0: 母亲请。昔日若非公子搭救，焉有今日，特备残肴水酒以表敬意，望公子莫嫌轻慢。
1: 贼兵之败皆夫人之鸿福。
0: 好说。婴儿起来敬酒啊。婴儿，敬你哥哥一杯，以后你们兄妹相称。婴儿，敬你哥哥一杯，听见没有？

0: 小生亮宅告辞了。
1: 张公子，
2: 红娘。
0: 老夫人，我有句话要说。
3: 公子有什么指教，老身恭听。
0: 前日乱兵围困府旧寺，便在仓促。夫人说，有能退贼兵者，就将莺莺小姐许她为妻。夫人，请问有没有此事？
3: 嗯，有的。
0: 当此危机之时，是谁挺身而出？
3: 公子，实在是有救命之恩，怎奈先相国在日。
0: 夫人，当时小生振臂疾书，请来白马将军，企图今日一席之宴。刚才红娘姐传命相邀，小生以为夫人将见经诺，成就冤盟。
3: 公子自是有理，怎奈先相国在日已将小女许配老身的内侄郑恒为妻，他日前且有书信到来，说即日就到。

0: 是他来了，叫老身何以为对呢？
1: 请问，要是白马将军不来，乱兵打进四门，将小姐抢去，请问夫人，你又将怎样对令侄呢？
0: 这个，张公子，如今老身愿以金帛相谢，请公子另选高门。
1: 哼，我张君瑞虽然是一介寒士，却不是为金帛而来。
2: 红娘，
0: 张公子醉了，你扶他回房去休息。
3: 是。

0: 子。张公子，
1: 红娘姐，
0: 你少喝一点不是就好了吗？

0: 琴有什么用呢？
1: 公子，我家小姐她也喜欢弹琴呢。
0: 你家小姐喜欢弹琴？
1: 她会的。
0: 哦，红娘姐，如果你成全了我们，我张君瑞永生不忘你。红娘姐，红娘姐，红娘姐，
1: 不忘记我有什么用呢？只要你不忘记莺莺小姐就行了。
0: 啊，这当然了，我怎么会忘了她呢？
1: 好，那我就告诉你，今天晚上她到花园烧香的时候，你就弹琴，弹琴记忆速速中曲。小姐，你先下妆，我来熏背。

0: 走了也好，待在这儿反而伤心。唉，
1: 红娘，我想。
0: 你想怎么样啊？
1: 我想。
0: 你想为他送行？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100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子。蟑螂。
1: 张公子。
2: 哦，红娘姐，你早。
1: 还早呢，已经日上三竿了。
2: 昨天晚上我没办法睡，写了几首诗句以后，不知不觉就在书桌子上睡着了。红娘姐，你家小姐的意思怎么样了？
1: 她昨天晚上听了你的琴声啊。
2: 哦，她怎么说呢？
1: 啊，你那么着急，我不告诉你了。
2: 我不着急，我不急。红娘姐，你说。红娘姐，
1: 我不告诉你。
2: 哎
1: 呀，我告诉你吧，昨天晚上他听了你的琴声，也是整晚没有睡，翻来覆去的唉声叹气。
2: 哦，是真的。
1: 嗯，他是要我来告诉你，叫你千万不要走，在这儿多住几天。
2: 我没说我要走啊。
1: 傻瓜，那是我故意骗他的，让他着急。
2: 哦，这么说英英小姐是爱我的，那我那简帖没有白写。红娘姐，麻烦你替我将这张简帖带给他好吗？
1: 啊，那怎么行呢？
2: 为什么？
1: 你还不知道我家小姐的脾气，她要是见了这张纸啊，准会拉长着脸骂我。
2: 红娘姐，
1: 好，你先给我，让我看有什么办法让我家小姐看见你这首诗
2: 啊。红娘姐，你恩重如山，受小生一拜。
1: 小姐，你为什么不高兴啊？小姐，我来给你梳妆。

小姐，你不要不高兴，我来给你带点花打扮打扮。哎哎，小姐，你的冰糖莲子好了，我先去拿来给你啊，很快的啊。

0: 红娘，
1: 小姐，
0: 你过来，
1: 过来。
0: 我问你，这个是从哪儿来？
1: 这个是，
0: 我是相国千金，是谁这么大胆子，敢写这种简帖来戏弄我？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我要告诉老夫人去，不打断你的狗腿。
1: 小姐，是你叫我去告诉张公子，请他再拨住几天，他才让我带这个东西回来给你的。我又不认识字，谁知道他写些什么呢？
0: 我去告诉老夫人。哎，红娘，你去出手谁呀？
1: 张公子啊，他好大的胆子，居然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来戏弄小姐。
0: 红娘，好了，我就饶了他这一次吧。
1: 不行，你饶他，我可不饶他。他那么放肆，倒是让老夫人知道了，不打断我的狗腿。
0: 红娘。

0: 到了那个时候，我来替你说情。
1: 好，由你替张公子说情，我就饶了他吧。这张鬼东西，我把它撕了。
2: 哎，红娘，

0: 红娘，我在问你话呀。我要生气了。
1: 哎，他又瘦又黄，两眼无神，看样子怪可怜的。

0: 的是相思病。
1: 红娘，不许胡说。
0: 那你又叫我去看他？
1: 我叫你去看他是。是出于兄妹之情。
0: 兄妹之情都是老夫人许了婚又赖，你想想他愿意兄妹相称吗？我告诉你他不愿意。
1: 就算我崔家亏负了他，他也不应该这样大胆写这种简帖来戏弄我呀。
0: 哎，你不是说饶了他这一次吗？

0: 红娘姐，怎么样了？
1: 你还好意思问呢，差点没给老夫人打断我这两条腿。
0: 啊，老夫人知道了？
1: 那是小姐饶了我，没有告诉老夫人。

0: 我问你，为什么你要骗我说是一首诗？
1: 是一首诗啊，我没有骗你啊。他看了怎么说？
0: 还没有骗我，我要打你。
1: 我真的没骗你啊。
0: 把手伸出来，我要打你手心。
1: 嗯，好好好，你打吧。
0: 拿去你自己看吧，还说没有骗我。

0: 小姐，你先拿着，我去看看。
1: 红娘，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去看看门栓好了没有，怕有人钻进来。

0: 门栓好了，你放心烧香吧。
1: 哦，红娘，我觉得有点冷。
0: 那么我跟你去拿件披风来，等着啊。

0: 小姐。
1: 张公子，你
0: 我是拜读了小姐的大作《如月》而来。
1: 红娘她就要来的，让她知道可不太好。
0: 她知道我进来了。
1: 那你赶快走吧。快走啊，
0: 小姐，
1: 走啊。
0: 小姐，是你约我来的。
1: 快走啊，赶快走啊，走啊。
0: 小姐，
1: 红娘，
2: 什么事啊？
1: 你有贼呀！这儿有贼，你赶快来啊！红娘，你赶快来啊！
2: 花园里哪会有贼
1: 呀？有贼呀！
2: 是真的有贼？
1: 有啊！
2: 在哪儿？让我来抓住他！
1: 他跳墙逃走了，不要抓了。
2: 你看见这个贼了？

0: 是什么样子的？
1: 红娘啊，我们回去吧。
0: 哎，表姐，你还要上香了。

0: 姑娘姐，是你家小姐约我来的，她怎么又反悔了呢？
1: 我也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她给你的那首诗，你没有解释错。
0: 怎么会错呢？小姐，你为什么要戏弄我呢？
1: 公子，你回去歇着吧。

0: 红灯姐，红灯姐，小哥，张公子的病怎么样了？
1: 很沉重，已经昏迷不醒了。
0: 那怎么好呢？我去看看他。

0: 相公，相公，张公子。小姐来了，
1: 莺莺小姐，莺莺小姐，
0: 哎，张公子，我是红娘啊，
2: 相公，
1: 红娘姐，
0: 相公，真没想到你会病得这么重，
1: 我也没想到，李家小姐。那么无情，我忘不了他。
0: 张公子，我给带了一张好药方给你，你看一看。
1: 就是华佗在世，也治不了我的病。
0: 张公子，这张药方是我家小姐亲手开的。
1: 是你家小姐亲手开的。

0: 小姐，真是一张好药方。
1: 相公，您看行。相公，穿鞋。
2: 哎，你看相声的病不是好了吗？
0: 他疯了，这是天大的喜事，恐怕他病好了，我去问问他。
3: 喜事。
0: 公子，这药方是怎么写的？是些什么药？你念给我听听。好，
2: 我念给你们听。

0: 是一首诗，云雨来。哎，公子啊，你可得留神呢，那天的那首诗不也是金人来玉人来的吗？
1: 哎，那不同呀，这云雨来的意思就是……
0: 好了好了，你也别解释了，反正他要来来看你，是不是？
1: 嗯，红娘姐，
0: 怎么又要求我了？
1: 求你成全啊。

0: 小姐，你不是说还要去烧夜香吗？
1: 我想不去了。
0: 不去了？
1: 你去替我收拾一下床被。
0: 你又要睡了？
1: 我想睡了。
0: 那你什么时候起来呢？
1: 当然是天亮才起来了。
0: 好，那你去睡吧。看你怎么打发那个人。
1: 哪个人呢？
0: 小姐，你既然又要反悔，我就去告诉老夫人，一五一十的全说出来。
1: 啊，红娘，
0: 你说的是哪一个人呢？

0: 小姐，人家在请你呢。
1: 小姐，请。

0: 叫红娘
1: 去叫了，
0: 再去催。
1: 是。
0: 小贱人还不来，再给我去催。
1: 是。夫人，红娘来了。
0: 把门关起来。你们都给我退下。
1: 是。
0: 不要怕，你也下去。

0: 小贱人，还不给我跪下！
1: 老夫人，
0: 跪下！我问你，是谁叫你三更半夜带小姐到花园里去的？还不快说！
1: 小姐夜夜去烧香，给老夫人添福添寿。
0: 哼，添福添寿会添到西厢去了。
1: 西厢？我们没有去过，是谁看见的？
0: 是欢郎看见的。你还嘴硬，我打死你这个小贱人！
1: 夫人，夫人，
0: 贱人，你说不说？
1: 夫人，我说，
0: 说，贱人。

0: 走，跟我去。哎，
1: 老夫人，你要上哪儿去啊？
0: 去官府告那个畜生。
1: 老夫人，这件事可怨不得张公子，
0: 怨不得张生，难道怨我那个不知羞耻？
1: 怨不得小姐，
0: 那么怨你这个小贱人。
1: 嗯，更怨不得我红娘。
0: 那么怨谁？你说，你说。
1: 依我说，
0: 说。
1: 要怨，要怨你老夫人
0: 啊！你这个死丫头，怨到我的头上来了。
1: 好，
0: 我倒要听听你说。
1: 如果告到官府去，老夫人，你自己先有不该。
0: 说。

0: 不怎么样，又怎么办呢？红娘，你去叫小姐来。
1: 是。
0: 红娘，把那个畜生也给我叫来。
1: 是。

0: 倒好，要我红娘替你们受罪。
1: 你受了委屈了，我待会儿再来疼你。
0: 你还是去疼你那个蟑螂吧，快进去吧。
1: 你陪我进去，
0: 我还要去请你那个冤家呢。老夫人，小姐来了，快进去吧。

0: 亲，母亲，
1: 婴儿，
0: 母亲，
1: 婴儿，
0: 母亲，
1: 来，来，让我看看你，
0: 母亲，母亲，
1: 婴儿，你让那个小畜生欺负了，我不会饶了他的，
0: 母亲，你就饶了他吧，母亲。
2: 老夫人，张公子来了。
3: 小婿拜见岳母大人。
1: 住口！谁是你岳母大人？啊！亏你叫得出口！你既读圣贤之书，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非礼之事？
3: 请岳母大人宽恕，
1: 我本当把你送官治罪，只怕有辱了我相国的家声。哼，可是我也不会饶你。
0: 母亲，母亲，
3: 岳母大人

0: 老夫人，你就成全他们吧。
1: 要你说话，退下。好了，都起来吧。多谢岳母。
2: 多谢母亲。
1: 可是你们得听着，我成全你们，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但凭岳母大人吩咐，
1: 我崔家三代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得上京应试，金榜得中，回来迎娶。
0: 遵命。
1: 要是榜上无名，你就休来见我。
0: 一定回来拜见岳母。
1: 红娘。
3: 是。
1: 你去打点一下，明日在十里长亭给张公子送行。
3: 是。

0: 婴儿
1: 啊，
0: 过来。
1: 哦，
0: 母亲，我得好好的教训你一顿。走，跟我进去。
1: 嗯。

0: 不要看了，慢慢你有的看呢。过来，
1: 吴娘姐，
0: 我问你，你听见那个老顽固说了没有啊？你要金榜得中，回来迎娶。我问你，你能得中吗？
1: 哼，红娘姐，凭我的才学，要中就中，要不中就不中。
0: 那你中不中呢？
1: 红娘姐，可恨老夫人不守信义，为了莺莺小姐，我一定要中。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锦囊妙录》。电视剧《锦囊妙录》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洞察奇案脉络，并将探案故事与成长故事交织，极具特色。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的把的，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你又不晓得，派什么去报，当什么求亲。
1: 父子你听，这嘈嘈切切，委婉笃进，定是第一等。

0: 很棕，红的红，黄的黄，蓝的蓝，绿的绿，斑斓缭乱，真个好色。
1: 取消，
0: 取消。
1: 停，飘飘渺渺，谢。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回娘的死当然是他们的手笔。我算什么？不过是个傀儡，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这些年想尽办法赎身，到最后都失败了，是他暗中安排的。
1: 锦囊，锦囊，他们什么都算到了，可唯独没有算到你会接县太爷指手唾弃。他让我买通关媒婆把你给绑回来，可是最后，我绑回来的只有锦苗翠。
2: 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3: 我什么办法都想了，那个关媒婆被我买通了，可她就是不敢对锦囊下手。她成天折磨金苗翠，也是为了给我交差。我没有办法，只能亲自去抢人。可是那毕竟是县衙，县太爷保着她呢。你说我能怎么办呢？
2: 我看你是想步五娘的后尘。
3: 不，
2: 他是老爷的人。老爷把他困在明和坊，只是想磨。

0: 你摸他的心，现在可好，人跑了。你自己去跟老爷交代。
1: 李掌柜，我求求你，你们老爷的性子我是了解的，你再帮帮我，把这一次给遮过去好不好？我求你了。
0: 你真以为我能通天吗？放他跑去县衙的人是你，想一想。
2: 想怎么为自己收尸？谁呀？你谁呀？
3: 我是木兰。刚才你都听到什么了？
2: 你走吧。
0: 调教好他，或许能把你在老爷那儿过了这关。你觉没觉得，他更像几分？确
2: 有几分像亲呢？
0: 在他之后，老爷最喜欢的人就是他了。人交给你了，举止言谈、穿着打扮、调教的越像，你就越有可能躲过这劫，否则。
2: 好，我明白，我明白。我一定好好听老爷调教。然后呢？说啊！然后我就发现金苗翠跟木兰走得挺近的，这引起了我的怀疑。年前你来找金苗翠那次，如果不是我闯进去打断了你们，可能那个时候你就已经知道真相了。 从那之后，我就派人时时刻刻盯着金苗翠。他可能察觉了，就让小棉袄去给官府的人送信。我拦下小棉袄，读了信我才知道，原来那是偷听的，真的是金苗翠。我把这事告诉了李掌柜，他立刻就要捅杀杀手，是我。
4: 是我，是我，锦囊，是我呀！我拼了老命保住他们的，
5: 你可真是心善。
6: 你把苗翠带到偏渊，让她受尽凌辱，生不如死，你就不怕下地狱吗？
4: 你既然想让金姑娘自生自灭，为什么要下此毒手？
6: 我保不住他们呢！你来了之后，又要见她，又要赎她，我就知道金苗翠一定给你们送信了。
0: 金苗翠又有事了，回马了，有个脚夫昨日绑架过金苗翠，今日竟然又来了。我留了个心眼儿，悄悄地躲在门口听了那么一耳朵。这脚夫好像是给他递了一封什么信，专门回来要银子的。
6: 知道了。
7: 金苗翠，早该死！苗翠儿。
8: 好久不见了！再等一炷香的时间，里面的人还没出来，
9: 你就去赶人。
10: 可是，
11: 皇上啊啊啊！皇上，皇上，哎，
9: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哎，没事没事，都散了吧，散了吧。

0: 对不起，阿锦呢？我错了，锦呢？我不想死，我求求你了，我不想像武姨娘那样，我是亲眼见到武姨娘怎么死的，也就是武姨娘死的那天，我见到了年轻的秦家家主，武姨娘的死都是他一手策划的，我现在想起他的笑脸，都觉得。锦呢，我是被逼的呀，如果我不听他们的，我就会比武姨娘死的还要惨，我求求你了，我不想死，我求求你救救我，
1: 老婆还有脸求饶

0: 玉妈妈刚才说的秦家，可是秦毅的秦家？
1: 我一直以为，在明科坊这个泥沼里挣脱不出，是我自己时运不济。可是我没想到，这一切的一切，竟然都是他在暗中操作。
0: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不明白，我们就找他当面问清楚。等忙完眼下的事情，就回太原，找他当面对质。
2: 季公子，
0: 怎么样？抓到了吗？我刚才一路上追着那个行凶的人，跑进了一个钱庄，但是没有在那个钱庄里找到人，让他给跑了。
3: 沈郭李掌柜的，对玉妈妈的话拒不承认，咬死了说昨日钱庄只是招了贼，根本没见过，也不认识什么瘸四。即刻发下缉拿文书，捉拿瘸四。可瘸四归案之前，我们没有证据，也奈何不了李掌柜。既然是开钱庄赌场的。
1: 就一定会有一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只要我们能查到，就一定有办法治他。此事还得从长计议，这一时半会儿也查。多谢谢尊好意，这件事情就先这样吧。我已经知道幕后真凶是谁，自会与他新账旧账一并算清楚。眼下，苗翠客死他乡，我便是他唯一的亲人。这辈子。
2: 苗翠活得不体面，我想让他走得体面些。你要如何？我想为苗翠守灵超度，风光大葬。
1: 今苗翠的命案已经闹得满城皆知，现在都是在看热闹的。
2: 这个时候大办葬礼会让自己卷入非议的。没错，此事还是交给县衙来处理吧，我会派人妥善安葬他。
1: 正因如此。
2: 我才更要办这场葬礼，为他证明。这身份如此，即使证了名又如何？难道从什么地方出来就代表他是什么样的人吗？好，退一步讲，你替他操办，以什么名分？姐妹。可，如此一来，你的身份就天下皆知了。
0: 好不容易才脱籍从良，何必再跟明科坊扯上关系呢？我本就出自于你，又何必嫌弃脏呢？那就以我的名义来办。于私，罗叔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为朋友办葬礼天经地义。于公，今苗翠是受害者。 凭什么杀人的人可以正大光明的做生意，被杀的人就要偷偷摸摸入土呢？

你在这里挨冻受饿，我又能去哪儿呢？还笑，懂吧？

0: 罗叔，来，罗叔，我听到了一个有关你的秘密，我必须要告诉你。其实这么多年，你好多次想离开明科坊，总是功亏一篑，是有人在暗中阻挠。 那个人似乎本事很大，连妈妈都很怕他。我本不知道那人是谁，可是我怕你受人算计，于是呢，我便偷偷打探。果不其然，坊里来了个叫木兰的丫头，她就是那个人送过来的。我有意跟她成为了朋友，她跟我说，她家老爷叫秦毅。
1: 当初带你离开明科坊，却完全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也没有关注到你是过得如此煎熬。你下定决心回去，是为了不拖累我，对吗？对不起，是我害了你。 我时常在想，如果当初我们没有认识过，会不会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如果有的选，我宁愿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宁愿这个罪，我来替你受。只要你能好好的，
0: 罗叔。 我金苗翠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和你成为姐妹。其实我们俩上次的分别并不愉快，你不生我的气，对不对？你知道我多羡慕你吗？我好想像你一样的勇敢，可惜我终究不是你。但是回到明科坊。 那是我自己的决定，你可不许再自责了，听到没有？那虽然不是什么好地方，但是我金苗翠可以自己养活我自己啊。你是振翅欲飞的鸿鹄，而我却只是一只金丝雀。离开了那个鸟笼子，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生存下去了。往后的日子，你要自由的翱翔，也要替我看看这世间的美景。
1: 从今往后，我带着你的那份一切，看遍这世间美景，好好的活，开心的活。下辈子，我们还是最好的姐妹。

0: 头牌锦囊啊。
1: 哟，原来这个就是伺候上等人的头牌锦囊啊。
2: 我可不能伺候，我怕把我伺候走了。

0: 大夫，他怎么样啊？
1: 经过这两个月的诊治，虽然有了不少起色，但还需慢慢调理。
2: 还要躺多久啊？我已经躺了很久了。
1: 你肝气郁结，急火攻心，再加上操劳过甚，腑脏受损，只是大病一场已经是万幸了，急不得呀。我开的药让他按时服下，一定要安心调理才是。告辞了。
0: 多谢大夫，有劳大夫了。你怎么起来了？你拿大夫说的话当耳旁风了？
2: 我今天感觉好多了，也有些力气了。
0: 今天的状态是不错。
2: 那我是不是可以吃点硬菜了？
0: 不行，人大夫说了，你得吃清淡的。
2: 病了这么久，天天都吃清淡的，那我还不如去庙里当姑子呢。
0: 哎，那更不行了。你说吧，想吃什么？我让连叔去准备。
2: 我想吃锅油肉、鸡汤、牛肝。

0: 这，哎，完了完了，这可怎么活呀？哎，这是
1: 师傅呀！
0: 黄神呐，求求你饶了老汉吧，快从老汉的地里离开吧，求求你了！
2: 老孙子，哎，老孙子，别拜了，别拜了，赶紧跟我们走吧！
3: 早都惹怒黄神的祸害了，快跟我们走！
2: 快走吧，
0: 走，走，走。

0: 这个时候，必须要发动农户抢收粮食，否则黄患蔓延，百姓的损失可就大了。
1: 仙尊，看那边！
2: 蝗虫救灾刻不容缓，必须要马上行动。除蝗，百姓恐难配合，在他们眼中，这蝗虫得罪不得呀。
3: 愚不可及。
2: 我上任之时，曾经翻阅过县志，竟有历任县令带领百姓祭祀蝗虫的荒唐之举。
1: 是啊，每遇蝗灾便大兴祭祀，这久而久之，蝗虫也变成蝗神了。
2: 蝗虫乃是大灾，岂能奉若神明？
3: 这些道理你跟百姓讲不通。
2: 前面历任县令。
1: 都是民意而为，否则他们的官就难做了。
4: 什么顺应民心，分明就是懒政。为官一任，要带圣上牧养黎庶，实行王道，岂能青红不分愚弄百姓？
1: 仙尊，仙尊，
4: 何事？
1: 仙尊，不好了，我带了两个兄弟到汾岗附近的田地去查灾，发现一群农户在挖禁苗翠的坟。
5: 看看，乡亲们，就是为了这个臭婊子风光大葬，才惹的祸呀！
6: 召开棺材，拿出来鞭尸，以消皇神之怒。
5: 对，
6: 是。开始，
5: 住手，把棺材放下，
6: 都住手！
5: 县太爷，皇神发怒了，请下令铲除祸根。
7: 县太爷，为我们主持公道啊！
8: 什么皇神？真是祸根！
5: 简直荒唐！我告诉你们，想要保住你们的庄稼，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除蝗。你们绝人坟茔无端滋事，这法不容度。啊，
7: 我知道了，
5: 没这个臭婊子的狗男女和衙门里有关系。
7: 县太爷，这是要徇私啊！啊，
9: 就是。
10: 一个民科班的女子如此放光大葬，干出这种没羞没臊、没脸皮的事情，惹怒了皇神，惩罚我们临汾地界来了。
5: 官不管，咱们自己救自己。
10: 管！
5: 来人，听我说，
10: 县尊绝无此举。
5: 你们听我说，救灾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灭蝗。
11: 冷静一点，住手！冷静一点！你们这样弄没有任何意义。大家听我说，都冷静一点，救灾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灭蝗。怎么了？这饭菜不合口味？
12: 我就是突然想到了妙翠，都怪我不好，这么久了都没去看她。明日我想，
11: 明天我陪你一起去金姑娘坟前看看。 你陪她聊聊天，但是啊，你不许再难过了。金姑娘已经走了，你可得把身体养好。等这一切结束，回太原，离开这个伤心地儿。
12: 是啊，回太原，是该回太原。
11: 罗叔，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当年那场大火，我不敢说和齐家绝无关系，但这次回太原，我一定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不论是齐家还是秦邑，究竟谁是真凶，我都会给你个交代。
12: 快吃吧。

0: 找你。
1: 傅千户，千户请您立刻回务所。
2: 李捕头，
3: 在。
2: 张贴布告，号召全县百姓灭火。其次，立即出发去各个乡里，召集乡长、里长前来县衙。
3: 是。
2: 派人看好金姑娘的坟，再有掘坟刨墓者，缉拿入狱。
4: 是。
5: 蝗虫乃田间大害，而非神也。今我临坟境内突发蝗灾，架色危急，灭蝗除灾刻不容缓。灭蝗之法，一则结网捕杀，二则用火烧。
6: 这可使不得呀！
7: 这活是看我更加生气的。
8: 嗨，
9: 对呀，
8: 这县太爷一看这书呆子，
9: 是
8: 不知道黄神的厉害。哎，咱可不能听他的啊！哎，
10: 知县大人呢？老朽代理十里八乡百姓，还有临汾百姓，恳请大人收回布告，布置祭坛，向黄神请罪，保佑临汾百姓渡过难关呐！
11: 渡过难关呐！
2: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大家都站起来，听我说一句。大家听我一言，这蝗灾根本不是黄神成怒，去岁大旱，过冬之时又异常温暖，这才造成了蝗虫成灾。咱们辛苦一年，架色却要被害虫糟蹋，你们甘心吗？如果想拯救你们的架色，减少一些损失，就听本官的，彻底消灭蝗虫。
12: 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县大人，你不是我们临汾当地人，你不知道黄神的威力呀！
13: 是啊，
14: 威力呀！
15: 大人，大人，
16: 不能
17: 住口！
2: 谁在蛊惑百姓？抵制除蝗，就免除你们乡长、里长之职，按照大明律法缉拿问罪。你们现在立刻回到各个乡里，按照布告所示之法带领百姓除蝗，如若怠慢，本官绝不姑息。再发布告，
10: 还发？
2: 那些人心不甘情不愿的靠他们灭蝗，恐怕全临汾的架色都要死于蝗灾。
4: 你是想让那些失田之人前来灭蝗？
2: 没错。布告就写，官府招募灭蝗乡勇民夫，给钱管饭。
10: 好。
18: 罗叔在吗？是我，若兰。
19: 若兰，快进来。我看你这两天气色好多了。这个呢，是我去年存下的一坛精蕊酒，这酒性温，少饮能养胃，你喝喝看。这段时间真是打搅你了。
18: 你跟我客气啥呀？你能来这儿住，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只是这酒你要喝着好，就留着慢慢喝，往后也不知道有没有粮食可以酿出酒了。
19: 没有粮食？
18: 你不知道吗？从去岁冬到现在，一直旱得厉害，这会儿用到蝗虫精，把庄稼都给啃了，哪来的粮食酿酒啊？
19: 蝗虫精？
18: 听说韩知县颁下布告，要招募百姓灭蝗除灾，可是响应者寥寥，大家都不敢触犯蝗神，韩知县只好又发布告，招募乡勇与民夫，要组建一支除虫的队伍。
19: 虫灾都已经这么严重，
18: 这回虫灾对临汾的百姓来说是个大难。
19: 我去趟县衙问问情况。
18: 我送你。
8: 在哪儿啊？在哪儿啊？
16: 去哪儿呢？在这儿呢。
18: 你们。

0: 乡亲们，有人造孽，为下流女大葬，惹怒了上天，将黄神天兵来惩治我们这个地方，这就是罪魁祸首。今天，我们要用他的血祭天，祭皇神。
1: 抬不头，岳父能放啊！我看这怎么弄？走，他是祭物，你把他带走，会触犯上天的呀！
2: 妖人，将这妖人拿下！是，
0: 乡亲们，祭祀是挽救粮食的唯一的办法了。
3: 是啊，
0: 再不祭祀。
4: 皇上的天兵会把地里面的庄稼全部吃干净，我们这些人通通会饿死的呀！是啊，我们无心要皇上无辜，可是这一家老小也得活啊！
5: 也得活！
6: 今日必须用这个女人的血来祭祀皇上。
4: 一个女人的血，能够让这承灾的蝗虫退去，
7: 那也总比饿死的强啊！不想饿死，不想饿死就合理灭蝗。
8: 灭蝗！
7: 命也没了，要杀大家一起杀！
9: 大人是真的，
10: 是。
7: 走，我说。
11: 我的血能证实现尊所言不虚，唤醒大家合力灭皇，那我愿意一试。
12: 哎，不可！愚昧之举不可纵容，你何苦如此？我闪开！
4: 你们都听着，今日之事，念在你们无知，可给你们将功补过的机会。你们加入官府的灭虫队伍，将功补过。那你还是把我们关进大牢吧，这皇神可惹不得呀！
13: 你抓就抓吧，牢里面还有饭吃呢。
4: 卑鄙，
7: 饿死强啊！
4: 什么皇上，皇上的，他们今儿怕没有粮食，那就给他们粮食。
7: 我们以忠换粮，可是这粮食，阿秋，你只管安排人手，胡虫灭虫，让他们拿着蝗虫的尸首来平阳慰换粮。你要动平阳妹的军粮，不可，万万不可！私动军粮那是万劫不复的死罪。
4: 阿秋，都什么时候了？灭蝗出灾，要紧。
7: 屋里还有牢饭吃。多谢提醒。不过这粮食。
14: 我应该能抽到。大家都听好了，从今日起，临汾县以虫换粮。以虫换粮？这是什么意思？捕杀的蝗虫越多，分到的粮食也就越多。粮食越多，一家老小就不用挨饿。如若再有谁把这蝗虫当成蝗神来供着，那你就供着。我倒要看看，这蝗神到底能不能给你们变出粮食来。 本官说话算话，一斗蝗虫尸首，能换一升粮食。

0: 不是，贤太爷，不会诓我们吗？对呀，对呀，说是真的吧？那我们出点货呢？
1: 我会找好地方，张贴布告，然后让全县百姓知晓。
2: 这户子们一家子全要活了。
3: 我们要是不获一担蝗虫呢，
1: 那你便能得到一斗粮食。
4: 官备好粮食，等着大家。看来这蝗灾还成了天赐良机了。
5: 正是。府台，你筹谋多年，缺的不就是这么一个引子吗？哎，还得细细筹划呀。哦，对了。 那个秦毅这段时间在我那儿捣鼓了好多次了，就是想求见你。
4: 再抻他一抻吧，查清楚他和戚父到底是什么关系。
5: 卑职明白。
4: 我这里啊，有一封临汾县令写来的信，又要钱又要粮。你是管这些的，斟酌。
6: 哎，这临汾的灾情真的很严重啊！韩知县这是真急了，不过我听说他在临汾颇有政绩，这可都是府台您教导有方啊。我给爹爹买点吃的。弟弟。哎。正伯也在。哎。正巧，尝尝我给爹爹做的点心。
7: 哎呦，婉儿这是心灵手巧，我是跟着府台沾光了啊！哎，
4: 你这也算是看着婉儿长大的，不用客套。哎，
7: 好好好。听闻近日蝗虫成灾，不少百姓的口粮都毁于一旦了。爹爹，赵伯伯，你们真是太辛苦了，这山西成千上万百姓的身家性命。
4: 可都在你们肩上担着呢，婉儿果然是知书达理啊，能忧府台之忧了。
7: 我和你赵伯伯正在谈论此事呢。婉儿只恨自己是女儿身，无法为爹爹分忧，为朝廷尽力。哎呀，
4: 女孩子家家的知书达理，识文断字，相夫教子，就行了。
7: 爹爹说的是，听闻。 这次蝗虫是从西南入的山西境，目知治下的灾情，定是很重。
5: 蝗虫过境四处受灾，我们会考虑赈灾的。
7: 赵伯伯，您是布政使，您可不能不管临汾的百姓啊。
5: 婉儿替牧之，
7: 还有临汾的百姓，先谢过赵伯伯。
5: 哎，不要不要，我会想办法的啊。
4: 婉儿啊，别为难你赵伯伯了。我们还有正事要谈。
7: 是，女儿告退。

0: 我是胡冰清，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小心！
2: 赶紧停止换粮吧，还有多少粮食？所剩无几了。
3: 今日请大家来，就是想向大家借粮。
1: 不是小人们不愿借粮，实在是家里余粮不足啊。
2: 谣言有声毒箭，这一箭定是有人算准了。
1: 小子，
4: 齐家杀了你的父亲，你总不该嫁给自己的仇家吧？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与草民是大灾，与我们却有大利。立即召集人手，购买市面上的粮食，有多少就买多少，囤积起来。我说什么时候放，就什么时候放，明白吗？
1: 是，老爷。
2: 老爷，瘸子回来了。
0: 进来吧。
2: 是。

0: 属下无能，办砸了老爷交给的差事，请老爷责罚。
1: 责罚？要怎么责罚？王成，
2: 档案，秦家家法处置。

你办砸了我的差事，也不推脱，好，抬起头来。本来你办错了我的大事，我不可轻饶你，但毕竟

0: 你跟我多年，你身上这股狠戾的劲儿我也很喜欢。眼下还有件大事要你去做，这罪过暂且记下，你就戴罪立功吧。
1: 沈老爷，
0: 下去吧。
2: 老爷，这是李掌柜刚刚送来的信。

0: 你从何来啊？
1: 这粮从何来的？对我们却是件好事儿。北车，我现在就去见吴政使，赵大人。
2: 是。
1: 县尉，西边田飞来一大群火兵，已经扑进不及了。
2: 那背下的尾部，助己不为，将后面的蝗虫全部挡住，再行扑打。
1: 是。
0: 不要看。
1: 那边人手不够，云邪人赶紧过去，切勿让蝗虫堆积。
3: 是。
4: 我们两个，带人入库，跟我走。
3: 是。

0: 老叔，老叔，你怎么下田来了？你这大病初愈，身体怎么吃得消啊？
1: 我都休息好久了，全都好了。
0: 这蝗虫可凶了，再给你养着。
1: 你就别担心我了，就忙你的吧。
0: 小心！ 没事吧？
1: 没事。

0: 把粮续上，先成新楼，来，昨晚查出人嗓子，
1: 赶紧停止换粮吧。没接到粮食，那些乡绅称病的、称病哭穷的哭穷，必知不谈粮食之事。 那粮仓呢？还有多少粮食？所剩无几了。拿着，去把那些乡绅请到县衙。这，快去。
2: 在这个地界啊，也就咱们几个能被大老爷请来县衙来喝茶。你哥是别人谁行啊？谁啊？诸位久等了。哎呦，韩大人，韩大人，韩大人，上上爷，
3: 感谢各位今天给我面子前来赴约。
4: 韩大人客气了。
2: 诸位请坐，请坐。
3: 好好好，
2: 请啊。我韩某上任临汾，公事繁杂，一直未得空闲拜访各位。 还请各位勿怪啊！哪里哪里，韩大人日理万机，为我们临汾百姓操劳，实乃我等之福啊！啊，我等之福。
1: 是呀是呀，韩大人能请我们几个，乃是我们几。

0: 哥的荣幸啊！啊，是在下的荣幸。
1: 正是。好，我韩牧之向来性格耿直，也不喜绕弯子，那我就有话直说了。今日请大家来，就是想向大家借粮。借粮，走走走。韩大人，小人斗胆替在座的各位说几句肺腑之言，
0: 请讲。
1: 大人，眼下大灾，大灾之后定有大饥荒，不是小人们不愿意借粮，实在是家里余粮不足啊。眼见今年的庄稼又毁了，这个灾情啊，得持续到明年。这明年万一再有什么意外，我们手里纵然是有些余粮，那也得先顾着家里的老老小小啊。
2: 可不是，
1: 还望大人体恤。
3: 大人，
1: 请担体恤。
3: 大人呐，
1: 请担体恤。
3: 大人呐，
1: 先请坐。 非常时期嘛，大家有这样的顾虑，也是人之常情。韩某在此言明，县衙是向大家借粮，而非抢粮啊。不是有句话吗？叫做“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3: 是是是是是。
1: 韩某可以在此向大家保证，向大家借的粮食，连本带息将会如数奉还，还粮之期。 不是明年，也不是后年，而是三个月之内，韩某必定还清。三个月，开什么玩笑，大人？三个月灾情正重，你拿什么还粮？
2: 是啊，是啊，是啊。
1: 山西灾情，朝廷已经知晓。前日，我已上书陈请，巡抚刘大人。 和布政使赵大人，朝廷的赈灾粮一旦分发下来，我就会优先还给各位。就算朝廷会拨发这粮，山西这么多州县都受了灾，巡抚大人怎么会给咱们临汾先拨粮呢？
4: 就是，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临汾最先受灾，受灾情况也最为严重，刘巡抚。 定会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的。粮食啊，太香，可能比他们多。俗话说得好，在这个时候，那好，愿意借粮的，我韩某。 不但要带临汾百姓感谢，为借粮之人立功德碑、流芳百世，还要上奏朝廷，减免两年赋税。不愿借粮的，就请喝了眼前这杯茶，然后就请自便。从今以后，在临汾这个地界上，我们公事公办，韩某定不会寻半分私情。
5: 本席召还，啊，还能减免赋税。
6: 韩大人，此话可当真？
5: 我韩某之，愿以临汾知县之身，向大家立下借据，加盖大印，如何？
6: 还盖大印呢？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父亲，嗯，灾情如何了？
2: 这种事情不是你该问的。
0: 女儿就是问问。
2: 问都不能问。
3: 老爷，人来了。
2: 让他进来吧。
3: 是。
0: 有客人来了，那。

0: 女儿就不打扰父亲了。
1: 小姐。

0: 人来了。
1: 啊。
2: 草民秦毅拜见府台大人。
1: 既然是赵大人引荐的，看座吧。
0: 是。
2: 谢大人。

0: 花了那么多的心思，就为了要见我，所为何图啊？直说吧。
1: 不敢欺瞒府台大人，草民囤积了大批粮食。
0: 哦，做善事啊，好啊。那你是想捐给巡抚衙门呢，还是捐给各地县衙呀？
1: 府台大人，您说笑了。义是一个商人，逐利。
0: 逐利？你逐利，与本官何干呢？
1: 若府台大人能将各州县的赈粮持放一个月，我就能将手中的粮食高价卖出，所获之利，我愿将80%奉送府台衙门，以作开销。
2: 大胆！
0: 你知道赈粮持放一个月要死多少灾民吗？
1: 半月，半月即可。
0: 花了那么多的心思，只为了20%利，值吗？
1: 府台大人在上，义直言相告，我与齐家交往多年，而今齐秦两家的合作已经穷途末路，义愿拜府台门下。
0: 齐家？哪个齐家呀？
3: 总督齐宗岳。
0: 好啊，看来是我小看你喽。起来吧，说说你和齐家的关系。
1: 是。
4: 你大哥的身体怎么样了？
3: 我昨日才去探望过，这大哥的身体是越发不太好了。
4: 哎，你大哥的身子骨啊，以后府里的事儿你要多分担一些，外面的事情要慢慢的扛起来啊。
3: 是的，父亲。
4: 哎，这一年以来啊，大旱蝗灾搞得人不得安生啊。明日我要北上巡访，我不在这段时间，刘兆那几家人你要替我仔细的留意着。嗯，
3: 好，我记住了，父亲。
4: 嗯，三弟有消息吗？这个混小子，
0: 这齐家的事情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
1: 小人对府台知无不言。

0: 来人呐！
1: 老爷，
0: 客人来了这么久都不上茶，一点规矩都不懂。
1: 是。
2: 多谢府台大人。哎，
0: 你刚才说的镇粮的事，我再考虑考虑哈。毕竟，这粮食调配嘛，还是需要时间的。
3: 府台英明。哎，
0: 不过。你赚钱也不容易，要给自己多留一些。你也看见了，我这府里头也没几个人，要不了多少的。
3: 实在多谢府台体恤，义感恩戴德，永世难忘。
0: 蝗灾啊蝗灾，是灾害也是机会，这机会来了就得把握住。我看你是不是也应该为齐家多做点实事啊？
3: 府台放心，义定不负厚望。
0: 来，看茶。

0: 睁开眼睛看看吧，你看看我们的庄稼都成什么样子了。啊，老天爷呀，你看看我们的庄稼，
1: 这才是人世间最真实的样子。
0: 他被糟蹋成什么样啊。
2: 别说，
1: 嗨，比起他们的苦楚，我这点伤算什么？

0: 吃饭了。
1: 哟，这咋光是稀的呀？
0: 现在把粮食都拿去换虫子了，哪还有干的呀？过两天连稀的都没。
1: 那我去叫上现尊、县城还有齐公子吃饭吧。
2: 哎，蔡大哥，你干了半天活了，你们先吃吧，我去叫他们。
3: 啊，好。
4: 这次多谢齐公子鼎力相助。
5: 不用谢，我又不是为了你。
4: 我知道你是为罗叔。
5: 也不全是为罗叔，也为了临汾的百姓。
4: 说实话，当时你要用军粮激励百姓以虫换粮，此等魄力与担当，目之自愧汗颜。
5: 我知道私用军粮是不赦的重罪，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再不说罗叔当时危险，这粮食本身就是农民辛苦耕种所得，我们只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总不能让这些辛苦耕种上缴粮食的人先饿死。
4: 你此番善意一定是没错的，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若不遵守这些法规，日后是要为自己闯下大祸的。
5: 多谢韩兄提醒，不过我秦明林命硬，有祸我扛下便是。
4: 那罗叔呢？你难道忍心让他受牵连，日后陪你一起遭罪？如若不想，便离他远一些。
6: 不愿意跟着他遭罪，

0: 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些还作数吗？
1: 说什么呀？
2: 哎，你别想赖账啊！刚刚我明明听见你说要给我供，
1: 不许再提。刚才那个是形势所迫，我不想看见你为难才配合你演戏的，做不得数。
2: 可我不是演戏，
0: 卢叔，我字字句句都出自真心。我既然钟情于你，就绝对不会辜负你。反正我秦梦麟这辈子就认定你了，除了罗叔之外，我谁都不许。你若愿意，我就明媒正娶，八抬大轿迎你进门，做你一心人。你若不愿意，我就等你，等一辈子我也忍。
3: 秦梦麟，你当真敢娶我？
0: 我当真。
3: 你敢娶，我就敢嫁。我等着你的八抬大轿。
2: 那我现在就去平安卫辞官，我们回太原。
3: 好，回太原。

0: 盯着我看看。
1: 谁看你了？我看我自家娘子。
0: 正经？
1: 怎么不正经了？我看我自己娘子还有错啊？真是不好意思了。
0: 谁不好意思？别胡说！
1: 这么大劲儿呢，这上来就家暴啊？

0: 차! 차!
1: 你看，这里的水多清，像你的眼睛一样。我既然选择了与你同行，便不会再回头了。
2: 你放心，以后有我陪着你，不会让你再受半点委屈了，也不会让你孤单了。

0: 瘸子儿带来了，见过老爷。我想让你办两件事。
1: 老爷吩咐。到临汾周边的县城，大肆散播临汾有粮的消息，安排人手去临汾，让借粮给县衙的乡绅大户，找韩木之要粮。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
2: 一切都按老爷的计划办妥了，人已经断气了。
1: 那真是可惜了。他们也快回来了吧？
2: 左右就在这两日。
1: 回来的正是时候。
3: 雷叔，你先回府安顿。
4: 家。
5: 里边请。
3: 哎，你们这窗户安不安全啊？晚上有没有专人值守啊？这大夏天的怎么盖棉被啊？闷死谁啊？一点儿不透气。哎，有没有那种蚕丝的？哎，就算没有蚕丝，就被里子也不行，太扎手了。哦，还有那枕头，有没有那种助眠的药枕？
5: 公子，我们这店都开了五六年了，从来没出过什么差池。还有您要的那些金贵物件，哪是寻常客栈里能有的呀？
3: 你没有开什么店？我跟我回多喜园住吧。
6: 我对这里很满意，劳烦小哥给我烧一些热水来。哎，
3: 好嘞。哎，你怎么就住下了？
6: 你的多喜园那可是总督府，而且你也没有禀告我们的事情，我若贸然跟你回去，岂不落人口实，更不合礼数。
3: 但是你一个人在这儿，我放心不下啊。
6: 你不是说要帮我查清楚当年火灾的真相吗？我只有住在这里，该来的才会来，我们才能离真相更近。
3: 真相我们是一定要查的，但你的安全也不可忽视。我万万不可以让你孤身犯险了。你之前一个人，什么都是自己面对，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命运相连，生死与共，有我在，我绝对不会让你置于危险之中。
6: 我懂。
7: 少爷，少爷，少爷，
5: 大爷他过了。

三弟。

0: 外传大哥体弱多病，不能行人道，而嫂嫂与花匠苟且私通。
1: 没想到啊，这靠宅大院的也有这龌龊事儿。
2: 嗨，你真的是，哎，少见多怪，少见多怪。
3: 石家的少奶奶和家里的那个花匠啊。
0: 真的，你也知道，大哥性情刚烈，他的病最受不了急火攻心，谣言由盛毒箭，这一箭定是有人算准了。
4: 萧祖，
0: 可见定是有人看戚家不顺眼。对了，三弟，我没有跟你报丧信，你就已回到太原，可是出了什么事？
4: 我跟罗叔一起，
0: 罗叔，罗叔，罗叔又是罗叔。三弟，你怎么就这么执迷不悟？
5: 二哥，
4: 我与罗叔之事，现在说确实不宜，但我还请二哥给我一个答案。罗叔父母之死，到底与咱们齐家有没有干系？
0: 我再最后告诉你一遍，这罗家的事。
4: 跟我们齐家绝无干系，那就只有秦姨了。二哥，你比我们都了解他，你觉得这件事会不会是他干的？这次回临汾，种种线索全都指向秦姨，更想不到的是，这些年，秦姨一直在背后控制着罗叔，软禁罗叔。
0: 让罗叔不得赎身。你这么一提，倒是点到了我。父亲断了秦毅的财路，他再也不能从齐府捞到任何好处，定会记恨我们齐家。
4: 你是说，谣言是秦毅放出去的？
0: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此人，什么下作之事都做得出来。
4: 我只知道，二哥。
6: 索性我们派兵直接给他抓了，新账旧账我们一起算。秦毅阴险狡诺，绝非你能想象。况且我们又没有真凭实据，等父亲回来再说吧。
7: 玉兰，我是来给你送吃的的，怎么能被拒之门外？喏。
6: 你时时刻刻监视我，就是为了给我送吃的。玉兰，你这么说，我该多伤心呢！对自己喜欢的人好，难道有错吗？你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嗯？你这次回来，不会是想和秦梦麟成亲吧？ 我劝你最好不要，你会后悔的。齐家杀了你的父亲，你总不该嫁给自己的仇家吧？
7: 杀我！

0: 我爹娘的人到底是齐家还是你？当然是齐家。
1: 堂堂齐总督，怎么会和一个管粮仓的小吏过不去？
0: 当时他还不是总督啊。
1: 先前我调查我爹娘的死因，是你一直在暗中引导我，不断的给我线索，将那些所谓的证据摆在我面前。
0: 我那不是想帮你吗？
2: 鬼话连篇。
1: 当年若非你亲身经历、亲手所作，你又怎么会知道那么多？
0: 当年确实是我亲身经历。
1: 但你仔细想一想，那个时候我才多大，一个14岁的孩子充其量只能做一个跟班。给秦老爷跑跑腿，事发的时候除了看着我还能做什么？
0: 所以你是承认秦家参与了？
1: 玉兰，你这么聪明，不会看不出来吧？在齐家面前，秦家只有听命的份儿。一直以来要杀你父亲的都是齐家，这件事情我早就跟你说清楚了，只是你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你调查了这么长时间。
0: 邢彦景在做什么？徐彪为什么突然就死了？你不觉得奇怪吗？我只是不想让你被他们蒙在鼓里而已。
1: 玉兰，你不就是想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吗？我现在就告诉你。那一日，我亲眼看到齐家家丁将石漆撒得满院子都是。
0: 最后，他们扔了一只火把，将你困住，活活烧死。之后是我动了恻隐之心，苦苦跪下来求他们饶你一命。你的命也是我救的，只是我也不能马上把你带回秦家，怕你败露身份，秦老爷也是万万容不得你。不得已，只能让你暂时在你家邻居家寄居，事后再假装把你倒上一手。
1: 还敢把你埋进秦家？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我爹？不是我们，是他们。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问齐梦麟啊，让他问问他爹，问问他哥哥，为什么一定要赶尽杀绝？不对，你是不是也没有机会再见到齐梦麟了？一个贱籍出身的卖艺女。
0: 小绿罗清风的女儿，这两种身份，齐家知道任何一种，他们都不会允许让齐梦麟娶你的。怎么办呢？
1: 玉兰，只有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我才是真心想要娶你的。
0: 你还记得吗？我一成为秦家家主，就来找你，想要为你赎身。你那时候还小。 但是没关系，我可以等你，可以慢慢培养你，让你成为秦家的主母。可你呢？你拒绝了我，我又舍不得强迫你，只能让你继续留在明科坊里，等你回心转意。你想想，你在明科坊难道过的不是锦衣玉食的日子吗？有谁为难过你？有谁欺负你？你再想想，明科坊有哪个姑娘到了18岁还不梳拢的？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1: 你就全都视而不见吗？
0: 可是你杀了武姨娘和金苗翠，
1: 武姨娘，她该死！如果不是看在她养你多年的份上，我会让她死得更惨。至于那个姓金的姑娘啊，确实是可惜了。对不起，玉兰妹妹。可是谁让她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秘密？ 我总不能由着他给你通风报信、搬弄是非吧？总不能让他满口污言秽语，玷污你心中神圣美好洁白的如意哥哥呀！只有死人才会永远的闭嘴。玉兰，我整个一颗心，可全都在你身上。
3: 可他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4: 他什么东西？啊？

0: 我是丁笑莹，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这个逆子，你为了一个贱籍女子，你愿毁掉自己的前程，还拉着齐家替你一起陪葬。
2: 对不起，陆叔，又让你失望了。
3: 通知各地粮庄加紧收购粮食，阻断粮源。
4: 这现钱的国安不是什么好东西，压着粮食哄抬物价，欺压的全都是小老百姓。
3: 你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只能是我，
5: 我也不会再让你拥有其他的亲人了。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河南曲剧卷席筒专辑，之后的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为您播出，由小白玉霜录音主演，王冠丽配像主演的评剧闹阎府。评剧闹阎府于1956年根据粤剧韩夫索夫遗址改编而成，故事极具传奇色彩，情节曲折紧凑，层层递进，生动塑造了相府千金阎兰珍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性。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

0: 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阿喜之花，
0: 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原来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从这个戏上出了名了。我原来是唱花脸的，这一出名就不中了。这大家一提到卷曲筒，那就是小苍蝇，小苍蝇就很难吃。

坏女儿，

0: 本来第一集嘛，它是个戏，悲戏剧，戏成悲，悲成戏。这个音乐，这个曲剧，这个音乐的，正好给这一类的就用这个相吻合，像这一类的戏啊，故事情节相吻合。曲剧这个剧音乐就是走两个极端，大喜大悲。你这个越喜越巧越高兴，这个曲剧最擅长。
1: 卷起从啊，这个一集的电影啊播放以后呢，这个全国影响很大，观众呢一致来信，剧团收住上千封信呢，这个要求要继续演出卷起从。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我开始接构了二集的这个电影。
2: 第二集比第一集要水平高，从它的结构，从音乐，从舞美，从各方面比较深。

0: 哪我都放心了。嫂子，兄弟，为弟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兄弟，有话请讲。

吃不完那餐堂剩饭，给他几口穿旧了的破衣烂衫，给他几件叫他肚肚饥饿，为的总是救救俺，也是

兄弟不行，需发配。

好好上学，听着爹妈的话。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

0: 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上殿一笑，君王宠，殿下发威，我。

官高爵显，伴君马，位列三台，长朝纲，嘉靖信我忠心谈，顺治昌来，你这王，严世蕃，我父严嵩，嘉靖嘉庆称臣，官居首相，我父妻膝下。只有一女名唤兰真，只生得聪明秀丽，至今尚未婚配。今乃我父首丹之期，文武百官前来拜寿，毫不快乐人也。

0: 老爷，燕赵二位大人给老相国前来拜寿，礼丹呈上。
1: 老一份厚礼，有请。
2: 是啊。

0: 过你眼罩二位叔父，
1: 看见二位叔父
2: 罢了。
3: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名叫张兴。张兴
3: 是哪里的人士啊？
1: 岷江人士。
3: 自幼可曾读过史书吗？
1: 自幼秉承佛教，熟读经史。
0: 啊，贤弟，他虽然是小户人家出身，颇知史书啊。
3: 你的眼力不差。
4: 殷兄，有请夫人小姐出堂。
5: 是。有请夫人小姐出堂。

0: 权贵召来满庭客，
1: 今天迎宾一秀阁。
2: 大爷，大人兄，
3: 大弟
4: 早早，
1: 夫妇可好？
3: 罢了，
5: 夫人。某亲仁兄南巡河道，收得名令一资，上前来见过神母。
3: 见过神母。
1: 罢了，见过你二位仙妹。
3: 见仙妹。
6: 我哩呀。
7: 请夫人与小姐到万花楼观看歌舞。
5: 夫人千辛，我等随后就到。
1: 是，正二女儿随娘来呀。
6: 是。

0: 元兄，
1: 贤弟
0: 南巡河道，助那增荣之事怎么样了？
1: 不想那是闻风而逃。
0: 此子不出，终须何无患？还须隔身兴闻抓轰，到案之后斩草除根。
1: 是我临回京之时，小于当地有司衙门严加查访，缉捕到翁啊。
2: 是啊，量他插翅难逃啊。
0: 但愿如此，今乃福相守的

0: 吗？
1: 怎么，你那个。

0: 罢了。
1: 弟弟。
2: 哦，女儿在此。
1: 是啊。
2: 你人家妹妹的病是怎么样啊？
1: 这。弟弟。
2: 啊。
1: 福儿过来。
2: 此事不可对外人言讲。女儿，回府去吧。
1: 是，啊不，女儿我后悔。
0: 不是。贤弟，去请他爷与我那女儿争执争执。
2: 哎呀呀，侄女儿病体是轻，心事是重，他得的乃是
0: 什么病？
2: 相思病啊。
0: 如若病体痊愈，你
2: 除非是红鸾天息，
0: 但不知用在何人的身上。
2: 听我女儿言道，看我是用在那燕茂卿之子燕荣身上。
0: 啊，燕荣。
2: 是啊。
0: 想那燕荣才貌出众，果然如此，倒也般配。想那燕荣他乃是燕府明令之子，老爷他定不答应这桩亲事。
2: 我方知我方知，这桩亲事待我来撮合，报在我的身上啊。
0: 贤弟，若能撮合这桩亲事，嫂嫂我有重礼相谢。
2: 哎呀，亏不敢当啊。
3: 只为女儿病体重。

0: 儿病体如何？
1: 哎，越发的沉重了。
0: 苏庆太一针断，哎，病送心头气，何须用药医呀？贤弟话中有因，到底是什么病？哦，
2: 听你来，是未干风寒不防日啊！啊，仁兄，侄女可从哪聘呢？
0: 此话从何而起？
2: 小弟我是前来做媒的哟。
0: 俺不知是哪一家。
2: 就是那严某卿之子严荣啊。
0: 那严荣乃是明令之子，头上无有功名，我女乃相国之孙，我天官之女，匹配于他，岂有此理？
1: 老爷，女儿得的是何病症？你可知晓吗？
0: 未干风寒，了也无事。
1: 还不是啊。

此别挂在心。

0: 得的很莫名，
1: 得的是相思病。
0: 呸！

0: 老爷，你可要明白，你我夫妻这大的年纪，就是这一个女儿，如同掌上的明珠一般。你若是将她打死，你我二老将来依靠何人为靠？你要是打，你就不用打死咱的女儿，你就打死我吧。我又好歹我七寸玉泥干就
1: 哎呀老爷呀，打不得呀老爷。呸，
2: 行，
1: 像你我女儿也像是娇生惯养，平日末就该严加管教。事已至此，你就是把他打死传让出去被外人知晓，难道你就不怕败坏门风吗？在这仁兄年过半百，只生得这一女儿，倘有闪错，日后你又以何为靠啊？在这侄女儿，就是老相爷的掌上明珠一般，此事若被老相爷知道，是定不饶恕，你何必自讨烦恼？你要三思啊！
2: 以你之见，
1: 一，我这给侄女儿治病的要紧呢。哎，有道是，男大当娶，女大当嫁。以我之见，就将侄女兰珍许配燕荣，一则侄女的病体即可早日痊愈，二来仁兄老来也有个板子之靠啊。
2: 只是那燕荣，头上无有功名，犹如我相国门风。
1: 不妨事啊，不妨事。老相爷在朝身居首相，执掌天下生杀之大权，那燕荣做了你爷们的女婿，还少得了头上乌纱之分么？我劝你就答应这桩亲事吧。
0: 妈，贤弟言之有理，老爷你就答应这桩亲事吧。
1: 是啊，你就答应了吧。
0: 你就答应了吧。
1: 你看呐、啊，
0: 答应了吧。
1: 就依你了。
0: 如此说来，这个大媒就让贤弟你做了。
1: 小弟我领命就是。
0: 事成之后。

0: 我还要重重地谢谢你这个大妹。
1: 我是病来领赏，告辞真是。
0: 天上两小人间地讨。
1: 言言别急，我做月老啊。
0: 兄弟，请。

0: 车为报永成恨，冤家对头反成亲。小生曾荣，乃南京人士，今全家被抄斩，是我逃出门来，中途路上被严茂清这个老儿，是为命令之子带至京城，不想与严家小姐成亲，我两家有不共戴天之仇，怎能与他婚配呀？如今去留不得，臣这门杀我也。
1: 小姐命，又来请姑爷。参见姑老爷。
0: 到此何时？
1: 姑老爷，我奉小姐之命，给您送来人参汤一碗，姑老爷请用。
0: 放在饭之上。
1: 是。姑老爷，我家小姐请您上楼叙话呢。
0: 对你家小姐去说，有事我自会上楼的，不要再来请我。
1: 是。您就去一趟吧。
0: 对你家小姐去说，我要在书房读书啊。
1: 是。姑老爷，
0: 你特意的啰嗦了。
1: 脾气可真古怪，自从与我家小姐成亲已经十几天了，她总是闷在书房里，楼也不上，话也不说。我家小姐也曾命我屡次来请，她总是推三推四的不肯上楼。想我家小姐真是才是才，貌是貌，人品性情样样都好，谁知一片痴心，却碰上一个死木头。

姐成亲，算那已有半月有余，我不曾上楼，他每日派丫鬟三番五次前来请我。哎呀，我想这也并非是长久之计呀。

0: 南镇呐、啊，小姐。
1: 自我们成亲以来，他连一句话都没跟我说过，怎么？

呀，赵文官趋炎附势，林茂清啊，林茂清，狐假虎威。

你我两家是仇人，忠良不屈奸臣明，冤仇不解难成亲，也只好一封休书休了你，送你到你。

0: 饭呢。
1: 外何人叫门？
0: 为妻兰真来了。
2: 我正在书房嘛。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小姐哪里、
2: 哦、
1: 小姐到了，请到书房讲话。
2: 快点请。
1: 小姐请。

0: 快快请坐。嗯，
1: 官人请坐。
0: 小姐，你是到此一游还是才到此地呀？
1: 我呀，我是才到此地，一到此就唤你开门的。
0: 小姐才到此地，到此就叫我开门的呀？
1: 对了。
0: 哦，这就是了。
1: 啊，官人，我命丫鬟几次请你上楼，你为何不去啊？
0: 我要在书房读书啊。
1: 读书？读的是什么书啊？
0: 五经四书啊。
1: 好啊，你背上几句给我听听。

0: 书全忘还。
1: 怎么官员你都忘了？哼，回气我嘛倒还记得几句。
0: 你的书与我的书是两样的呀。
1: 一样的。
0: 两样的。
1: 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你要是不信我就背给你听。
0: 我不爱听啊。
1: 哼，我这个人啊还有个怪脾气，你叫我背啊我就不背了，你要是不叫我背，哼，我偏要背。
0: 好，你就背吧。
1: 好。我就背给你听。
2: 冷震呐，小军。
1: 对不对呀？
0: 吴京私书上面还有你严兰镇的名字啊。
1: 对了，别人的书上没有我严兰镇的名字，官员你的书上啊，哼，却有我严兰镇的名字。
0: 好，有你就背吧。将门儿关上啊。
1: 哎，我背书给你听啊。
0: 我就是不听。
1: 我呀我就是叫你听。
0: 我是言而不听。
1: 不上楼去，你哪里知道我有满腹的心事。

好。

此去就是无有一生，也罢。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小姐头前带路，见过你家祖父，到严府走走。小姐，请，请小姐。哎

天为宗之，曾荣教是我的真心。

0: 日后千万不要自言自语，说话也要小心才是啊。
1: 我记下了。
0: 官人，
2: 别管呀，快

0: 小姐，姑老爷。
1: 好了，
2: 飘香，你到此何事啊？
0: 严管家过府求见。
2: 叫他进房讲话。
0: 是。看我们小姐和姑老爷脸上都挂了笑容了哟，想必是他们夫妻已经和好，但我谢天谢地呀。
3: 飘香，你这是做什么呢？
0: 哟，你管我做什么呢？我们小姐叫你呢。
3: 哦，是是是。参见姑老爷小姐。
1: 罢了。
2: 云霞，你过府何事啊？
3: 今日乃老夫人寿诞之，特请姑老爷过府家宴。
2: 不是云霞提起，我倒忘坏了啊。官人，今日乃是我母亲寿诞之日，理应过府拜寿才是啊。
1: 我陪娘子一同前往。
2: 本当随官人同去，怎奈为妻我去不成了。
3: 去是为何呀？
2: 官人，你想啊，你我婚后未过一月，为妻我还不能回家。
3: 这就是了。
2: 官人一人前去，后面更换衣服去吧。
3: 是。

0: 小姐，
1: 你过府之时，老爷与你讲些什么呀？
0: 老爷什么也不曾说过，这乃是老夫人的吩咐。
1: 嗯，这就是了。
2: 小姐，银子取到。
1: 交与严霞。
2: 是，严管家，接着银子。
0: 小姐，这银子何用啊？
1: 哦，姑老爷过府拜寿，你要小心伺候，这银两嘛是赏与你的。
0: 哦，多谢小姐。
1: 别谢了，快收起来吧。
0: 是。

0: 我是李登好好伺候姑老爷呀。
1: 姑老爷天性不会饮酒，酒席宴前你要多加小心。
0: 是。
1: 外面伺候。
0: 遵命。

0: 官人，此犯卧虎拜寿，酒席宴前要察言观色，少要讲话，不要喝酒，免得为妻我放心不下呀。
1: 娘子既不放心，那我就不去了吧。
0: 母亲寿诞之日也有不去之理呢，去去无妨。
1: 去去无妨。
0: 是啊，
1: 还我去去就回。
0: 官人早去早回
1: 呀。
0: 不要饮酒。
1: 我记下了。
2: 小姐，姑老爷去远了，回房去吧。
0: 是啊。傅家人派大叫一程接你家姑老爷回府，快去。
2: 是。

0: 像我一人在此花园之中凉爽凉爽，也就好些了吧。前面是什么所在呀？
1: 乃是严府的万花楼。
0: 万花楼，这边厢又是什么所在呀？
1: 乃是赵府的正事楼。
0: 正事楼，
1: 相公，您要到万花楼游玩可以去，正事楼啊，您可千万去不
0: 了。却是为何呀？
1: 去了就要杀头啊。
0: 是了杀头啊，这就是了。丫鬟，你回房去吧。
1: 我伺候姑老爷。
0: 不用，叫我一人在此凉爽。退下。
1: 瞧我们姑老爷这个人多好啊。
0: 前面乃是正事楼，闻听人言，正事楼乃是赵文华与严嵩老子标本之处，定是机密所在呀。我不免趁此花园无人，一人上楼。

0: 正是楼上，乃是机密重地，岂能容他在此太后？春燕，
1: 娘，
0: 你我快快将他换下楼来。

0: 小姐。
1: 是啊，美大，是才谢前酒醉，此事你好些了吗？
0: 哦哦，不当是啊。
1: 美大，你为何来到此处啊？
0: 我到此凉风散酒来了。
1: 哎，凉风散酒哪里去不得，为何偏偏来到此地？
0: 这是我岳父的藏书楼，难道你说我就来不得吗？
1: 哪里是藏书楼，此乃是标本楼，乃是机密重地啊！你快快下楼去吧。
0: 哎呀，何必这样大惊小怪？
1: 哎呀，姑父一时对你说不明白，美大。

手机。

0: 曾回府吗？
1: 小姐，适才我去到严府去接姑老爷，夫人言道姑老爷酒醉，正在书房歇息，少时醒酒，命严霞送回府来就是。
0: 这就是飘香。
2: 小姐，
0: 姑老爷未回，你我作何消遣呢？快去掌灯上来陪我刺绣。
2: 是，
0: 快去。
2: 是。
0: 官人呐、啊，官人，你临行之时，为妻我怎样嘱咐于你？不叫你饮酒，怎么你倒饮起酒来了？

0: 什么？
1: 您不是叫我陪您刺绣吗？
0: 嗨，快点去，快点回来。
1: 哎，小姐，您叫我到哪儿去呀？
0: 快快大叫一声，快快接姑老爷回府，早去早回。
1: 是，我就去。
0: 黑夜之间，姑老爷上轿之时，吩咐家人不要叫他们大声喊叫，免得惊吓了姑老爷。
1: 是，我知道了。
0: 哎，小姐，
1: 哎，小姐，
0: 小姐，夜深了，带一件衣服给姑老爷，到书房去吧。
1: 是，我知道了。
0: 知道了，小姐，回去吧。
1: 香香，
0: 哎，

0: 小姐，姑老爷回来了。
1: 你说的是什么呀？
0: 您上哪儿去呀？
1: 你不说是姑老爷回来了吗？
0: 嗨，我是问您姑老爷回来了没有。
1: 你瞧你说话也不说清楚一点，快点说呀，倒是怎么回事，真是把人急死了。
0: 小姐，时才我去到严府去见姑老爷，只见严府上下人等个个面带惊慌之色，忙忙乱乱呢，好像出了什么事儿似的。老爷夫人避而不见，有人说姑老爷在掌灯以前早就回来了。
1: 说什么？
0: 姑老爷在掌灯以前呢早就回来了。

0: 早上。
1: 是。
0: 爹爹呀、啊，爹爹，我有此事便罢，若有此事，就怪不得女儿我不孝了。

0: 兼续世中人情话，但愿平安返府衙。
1: 只怪老夫做事差，凤凰不该退无恙。

0: 使你手胆之气，这样唉声叹气毫不吉祥。
1: 老爷，先去过府拜寿，如今踪影不见，怎不叫我心急呀？
0: 哎，这都是你养的好女儿才招来这样个好女婿。
1: 怎么，当初先帝提亲之时是你亲口答应的，怎么到此如今又埋怨起我来了？
0: 我当初就不瞒这门亲，那艳容头上无有功名，真是犹如我这相国的门风哦。
1: 哼，女儿的性情不好你是知道的，倘若是找上门来，我看你是怎甚得了啊？
0: 这门亲戚
2: 启禀老爷夫人，老奴带领丫鬟院工四处寻找顾老爷，是踪影皆无
1: 啊。快到亲友家中去找。
2: 哦，是。
0: 回来，府中找你还不够，三更半夜打扰亲友家中，称呼提通，不要去了。
2: 是。
1: 快去。
2: 我是。
0: 回来，
1: 快去。
0: 回来。

0: 子退下。
1: 那两个人一旁落座行。

0: 孩子。
1: 啊，母亲。
0: 婚后未过一月，深更半夜回到府来，为了何事？
1: 啊，这
0: 什么？
2: 哦，我与母亲拜寿来了，母亲请上，受女儿大礼。
0: 哎呀，不拜倒也罢了，这才是孝道的女儿啊。
3: 嗯，
0: 孩子，快快落座，请吧。儿子，
2: 我官人过府与我母亲拜寿，偏到设办时候还不见她回去，女儿我放心不下，特此前来接她一同回府啊。
3: 嗯，
0: 问到她丈夫之事，你对她明言了吧？
3: 要说你去说，
0: 或是你去说，
3: 你去讲，
0: 你
3: 去讲。
2: 母亲叫爹爹讲，爹爹又叫母亲说，这样推来推去的是何缘故啊？

0: 心，快对女儿我说明了吧。
1: 女儿哪里知道，先须过府拜寿，为引三尊醉倒西前，为娘我命丫鬟搀到我那房中歇息去了。
0: 什么？在母亲房中？带女儿前去看看。
1: 哎呀，慢来。本想搀到为娘我那房中歇息，你那爹爹他偏要搀到他那房中歇息。
2: 我那房中未曾见他，
1: 如今踪影不见了。
0: 是才母亲言道，他酒醉到书房去歇息，爹爹又说未见，难道难道他上天入地不成吗？
1: 他焉能上天入地，像是他回府去了。
2: 你看，千金小姐三经半夜抛头露面，成何体统啊。
0: 想我们乃是恩爱夫妻，婚后未过一月，他忽然不见，怎不叫女儿我耽误我？
1: 不要哭，
2: 呸！难为你这相国之孙，我天官之女，将吃此花，毫不知羞耻。
0: 爹爹只顾女儿之羞，难道说就不顾女儿我手？请问爹爹，妇道二字何为根本呢？
2: 三从四德。
0: 那女儿我在家
2: 从夫，
0: 出嫁
2: 从夫。
0: 糟啊，女儿在家从夫，出嫁从夫，女儿的终身倚靠丈夫，夫君不见，做妻子的悬念乃是正理，爹爹怎么说女儿我不顾羞耻呢？
2: 这
0: 爹爹，他明明还在府中嘛，您就叫他出来跟我一同回去吧。爹爹，
2: 府中无忧，想是他早已出府去了。
0: 出府去了。飘香
3: 有
0: 换门官严霞来见。
3: 是。

0: 参见小姐。
1: 严霞。
0: 小姐。
1: 吴老爷过府拜寿之时，小姐我嘱咐你的话，难道你就忘了吗？
0: 啊，记得记得记得记得。小姐也曾嘱咐于我，好好伺候姑老爷。宴罢之后，速速把姑老爷送回府去。
1: 是啊，如今他上哪儿去了？你快点说呀，他上哪儿去了？快点说呀。
0: 启禀小姐，府中另有号簿，是进府挂号，出府销号。号簿在此。小姐观看。
1: 爹爹请过来。
2: 说什么？
1: 爹爹，府中宾客往来，这号簿可写得明白吗？
2: 写得明白。
1: 可做得起出入府的凭证？
2: 自然做得凭证。
1: 爹爹请看，进府栏内颜荣二字倒也写得明白。
2: 原是来了的。
1: 出府栏内怎么没有他的名字啊？爹爹，他明明还在府中，您就叫他出来，我们一同回府吧。爹爹，您叫他出来呀、啊、爹爹。
2: 难道说我还吞吃他不成？
1: 就是你吞吃了他。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你杀人不也有价？

0: 姓朱。
1: 住口！
0: 生死难出你这银，难出你这银府中。
1: 奴才。
0: 单跟女，怒气发，叫上爹爹听天呀！一手托天宣兵啊，上压天子，下把臣家。今日害文，明日害母，多少忠良被你杀，后不知上怎能差？我丈夫明明在你家。

儿啊，还是父母为大。

0: 寻找我的丈夫，难道您老人家还下得凡来打我不成吗？
1: 哼，您说是有眼呐、啊，就显显灵验，下得凡来打那个卖国的奸贼。嗯，
0: 好与我拦身出口气。
2: 你这奴才，回得府中。

我丈夫明明还在府中，别跟我虚情假意的，您快与我坐下吧。

0: 吃不用的奴才，快，夫人房上去找。
1: 走走走！走走

0: 你要放乖巧些，服众之物任你去打，这毛病可打不得呀。
1: 怎么打不得呀？
0: 此乃是外国进贡来的，不论枯枝枯树，插到里边，就连开花结果，你也要放乖巧些呀。
1: 一个姑爷你都容他不得，还讲什么开花结果呢？还我的丈夫，我就还你的宝瓶。
0: 我哪里去找你丈夫？
1: 还我的丈夫，你撒手！
0: 不能，
1: 撒手！
0: 不能！
2: 你这位兄弟这个样子，
3: 上前相劝于太爷就是了。

0: 方中坐上一坐。
1: 我便不去。
0: 妹妹，你若前去，我包能找到你的丈夫啊。
2: 姐姐，你可不能失信于我呀。
0: 哎，我焉能失信呐。
2: 那我就随你去上一趟。姐姐请。
0: 妹妹随。

0: 说的话怎么样了？
1: 哎呀，我方才说些什么呀？
0: 哟，你不是说了吗？倒在你的房中，包能还我的丈夫啊？
1: 哎，妹妹，是姐姐看你与那伯父在堂前吵闹，不过是顺便说了几句。妹妹，你怎么认起朕来了啊？
0: 哎呀，姐姐，你既然不知道妹丈的下落，就不该叫我到你这儿来。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飘香，
1: 有，
0: 随我打回严府。
1: 是，妹妹。看来你不要着急，我对你眼睛也就是了。
0: 快点告诉我呀，真急死人了！快点说吧。
1: 哎呀，妹妹，
0: 快说呀！
1: 今日清晨，我到正事楼看见妹丈再次徘徊，想那正事楼乃是机密重地，
0: 那你就该告诉他呀。
1: 是啊，我更要对他眼睛，不料我那爹爹来了，
0: 怎么办呢？
1: 无奈我将他藏起来了。
0: 什么？藏起来了？
1: 是啊。
0: 藏在哪儿了？
1: 妹妹，不要着急，还会有请姑老爷。
0: 是。姐姐，你有此话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你瞧，我在。
2: 被闷坏了啊！不是啊。
3: 严小姐来了。
2: 娘子来了。娘子哪里呢？
0: 快

这个奴才府中闹得不够，或闹到赵家叔父家中来了，还不快快地回去。

0: 回去也好，不回去也好，今儿个要是不还我的账户啊，哼，我就去找我的祖父，叫我祖父找你来辩理。
1: 奶奶，奶奶慢来，看在姐姐的面上，限伯父三日之限交换你这账户，也就是了啊。
0: 对，看在我姐姐的份上，三日之后由我。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

0: 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用大量的庭审实况、证据搜集和逻辑博弈，真实还原了法律人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极具代入感。之后为您安排的是河南曲剧《卷席筒》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0: 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

0: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周先生，我跟老徐呢是特别好的朋友，他把你介绍过来的，你的事儿我肯定放在心上，好吧？啊，
1: 拜托。
0: 哎，您放心啊。啊，我尽快联系他们，咱电话联系。一直在记啊，
2: 把你们说的都记下来了。
0: 不是说没什么胜负心吗？干嘛还记？
2: 没胜负心，但得有责任感啊。哎，这本来就我分内的事儿。再说了，你看赵先生那张嘴脸，万一啊，万一他哪天要反过头来咬我们一口，这些东西都有用。
3: 你觉得咱们是应该起诉呢，还是应该谈判？
2: 反正我不希望他拿到钱。
0: 不专业了啊。

0: 我先接个电话。冯正义啊，几天不见，你是想我了是吧？
1: 我想打你，今天晚上7点酒吧见啊，不来你就完了。什么情况？
0: 没说完话挂我电话。
1: 冯哥，冯瑞，这一顿我请。
0: 随便点，随便点，随便点，随便点，不能光喝啤酒啊，点点洋酒吧，是不是？
1: 可，开玩笑，来来来来来，
0: 开玩笑来。嗯，挺有正义感哈。今天对着赵伟穷追猛打的，这德行瞧不上是吧？鄙视他，但提醒你一句啊，不是很专业。
2: 要给这种人当代理，那就叫助纣为虐。<笑>觉悟不够，你是律师，就不能为了正义而战，要为了代理费而战。<笑>你多喝点，你清醒清醒。我上个厕所。<笑>
0: 我当了这么久的律师啊，反正我只秉承两点，你要记住了啊：一，不要以你个人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委托人。
2: 时刻要以保护委托人的利益为准则，这两点你要记清楚，啊！
0: 陈老师，跟这儿上课呢？没有啊，我跟后辈分享一下法律的干料啊。
3: 聊一下，
0: 坐着聊呗。等我一下啊，冯。哎，聊什么呀？啊，聊半辈子还是一辈子？你说了算。
3: 我聊正事儿，那个，聊聊赵伟和江艳玲，你换的事。啊，
0: 我们已经起诉了，没有什么好聊的，有什么咱在法庭上见呗。
3: 我们也是这个意思，法庭上见。不过，不是也给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吗？女方的意思是说，希望再坐下来谈谈。
0: 不谈了，没有什么好谈的。
3: 陈硕，你跟我拿糖是吧？<笑>谈不谈？
0: 不谈。
1: 好，法庭上见。在粮场所的。行，到时候见，走了啊。还真是公事公办啊。这，哎呦，罗律师，我之前听说，罗律师和邱律师把一个无期案打到重审。
0: 那简直就是我们心中的神话，神话！你这神话也太接地气了。哎，
3: 小田，哎，正好，给你说说谢谢，谢谢你给我和秋华介绍案子啊。
1: 客气了，罗律。
0: 俩女的是挺厉害的，都是属于内心强大的人，但这罗律吧，看着像个刺猬似的，实际上呢，内心特别善良，特别柔软，很好。
1: 不过小田说实话，你这案源费是不是有点虚高了？一般这种案源费标准都是5%到10%。哎，
3: 要不看在咱俩原来同时又同桌的份上，便宜点打个折。我
1: 做不了主，我就是个二道贩子。这案子也是别人让我介绍给你的。
3: 你还有上家呢？谁呀？
1: 陈律师，我接个电话。
3: 啊。
1: 喂。
0: 于律师，您这么夸罗律师，你是不是有点喜欢他？表现这么明显吗？我也就是听说啊，说您来到粮场所主要是因为罗律师。我是我这人真是钱串子一个，哪有钱我就去哪儿。那粮场所案源多嘛，我当然过来了，是吧？<笑>
3: 舍不得，我又回来了。我说这才是你闲的没事怎么跑我们律所来了呢？原来是你啊，陈无良。吃完原告，你吃被告。
0: 让你给知道了，别生气啊！我就是想在法庭上再赢你一次。
3: 谁赢谁还不一定。
0: 也是，咱俩势均力敌，谁赢谁还不一定。
3: 先生，什么酒？
0: 啊。
3: 哎，服务员，这酒多少钱？2800一瓶女士。
0: 谢谢。
3: 才两。

0: 2800，行吧。陈无良，爱人费也让你赚了，这酒归我了啊。
1: 有个性吗？嗯。
2: 哎，喂，我点的酒他怎么拿走了？
1: 他说他爱喝，拿走了。
2: 他爱喝他，我半个月工资啊。
1: 再来半个月吧。
2: 上哪儿再来半个月？
1: 你是不是跟他说什么了？啊，
2: 他问那20%按月费的事。
1: 20%按月费？
2: 20%啊？
1: 这行规不就5%-10%吗？怎么整出个20%来呢？
2: 哥，这里边不是有你10%吗？哎
1: 呀，我这真是小田，我谢谢你，我不需要你的10%，你可真是把你这哥哥给坑死了。这又生我气了。
3: 回来了，小姐，你这手里拿的什么呀？
0: 这个啊，门口超市发的。
3: 超市发这么好的酒？
0: 可说呢，可能是不想做了吧。哎，你那怎么样啊？
3: 下判决了。嗯，法院支持我们全部的诉讼请求，对方看过判决后表示要上诉。
0: 那上诉了吗？
3: 只是说要上诉，还有跟法院走程序。
0: 这老韩肯定又在使坏。宋阿姨知道了吗？
3: 他先生走后成天没着没了的，今天跟我一起去法院了。之前法院帮他交了6个月的房租已经到期了，房东催他交租呢。他哭了，跟我说要去找何小慧的律师谈谈，我没同意。他要真去了能被老韩气死，所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那你呢？你接下来想怎么办？
3: 我要去找老韩。
1: 赵先生，咱能不赚吗？嘿，我提个建议啊，您要求依法分割夫妻的共同财产，这有依据，没问题。但是从道义上来讲，你得不到公众的认同和同情，所以呢，咱适可而止吧。
4: 陈律师，我花钱请您来，您得听我的吧？
1: 是。
4: 那就别说了，谈着看吧。
1: 谈着看吧，行。

0: 陈律师，他们到了。陈律师，王律师，江律师，邱律师，
1: 江律师到了。嘿嘿嘿，
2: 江先生，好歹夫妻一场，来一个友善的握手也好，是吧？来了，坐。
1: 江律师，您坐中间。哎。
2: 三位啊，既然呢你们提出了希望用一种尽量温和的方式来解决夫妻分割财产的这个问题，那我就希望我们双方真的可以做到互谦互让、合情合理的来解决问题，可以吗？
1: 谢谢陈律师。
2: 我首先要强调一下啊，其实我方呢，也就是赵先生，已经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起诉了。那我们真正应该见面的地点是在法庭上，而不是在我们律所的会议室里面。可是我们为什么同意了呢？ 就是因为我们想给焦女士还有赵先生，他们夫妻双方都留有一些应有的体面。其实我们的要求非常简单：第一，双方分开18年了，那他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是名存实亡，所以要求离婚；第二，依照法律规定，要求平等的分割夫妻的共同财产。
1: 陈律师，关于你方说的这第一条离婚，我方同意；但关于这第二条， 我方要严肃地指出的是，你方当事人这18年来抛妻别子，对家庭和妻子完全不负责任，未尽一点义务。严格的来说，他已经涉嫌犯了遗弃罪，我方理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且他对这份家产未尽尺寸之功，要求分割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相反，赵先生应该支付他18年以来孩子的抚养费。
2: 罗律师啊。 这刑事犯罪那可是太严肃的指控了，构不构成遗弃要看情节是不是非常恶劣，后果是不是非常严重，这个不用我给二位律师普法了吧？还有就是，你说你们刚一坐这儿，就给我的当事人赵伟先生扣了一个刑事的帽子，这是协商应该有的态度。

0: 态度和方式吗？
1: 陈女士，你这话不是欺负人的吗？你明明知道焦女士这么多年辛苦成为一个企业家，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孩子拉扯养大，她的成功和她对孩子的养育跟赵先生有什么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呢？他不是没离婚吗？没离婚就是夫妻啊，那他们的夫妻关系就是一个存续状态，我说的没错吧？
2: 从法律上说，焦女士的所有家产确实是夫妻共同财产没错，但客观事实是所有的财产都是焦女士一个人创造的，跟赵先生您没有任何关系。现在赵先生您提出来要分走一半，情理上说不通吧？
0: 邱律师，您是律师，罗律师、陈律师三位律师在这儿，咱们谈法律就别谈情理好不好？
2: 我方的建议是，鉴于历史情况，焦女士愿意分割十分之一给赵先生。
3: 十分之一，
4: 少一半免谈。
1: 赵先生，一半是不可能的，您可能不懂，但您的律师应该知道，就你们的情况，到了法庭上法官都不会支持一半的。我觉得大家都实际一点吧，你们的底线是多少？
0: 你方最多能分多少？
2: 三分之一，不能再多了。
0: 三位女士，稍等一下，我跟赵先生先单独聊一下，好吧？来，赵先生，我办公室请您。方瑞，照顾三位女士啊。
2: 不必了，小芳，你也回避一下吧。我们也跟我们的当事人再沟通一下，好吧？
4: 陈律师，你刚才聊的可太好了。
0: 哎，真的，三分之一那也1000多万，这不少钱。我跟你说，就咱打到法庭上去，也不一定分的比这多。咱同意行不行？赵先生，
4: 既然能拿一半，干嘛要三分之一呢？我的意思很清楚了，咱就是为钱来的。拿了钱我就回南方，这夫妻共同财产我必须分一半。
2: 江池，看样子，您的这个丈夫不会同意只得到三分之一的。
5: 那就再多给他点儿，但如果给太多的话，我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1: 啊，江女士，您也清楚啊，这三分之一可不少了，那到了法庭上，法官都未必给他分这么多。
5: 我不想上法庭，我怕太难看。
2: 江女士，他这18年在南方过得到底怎么样，您一点都不了解吗？
5: 完全不了解。
1: 江女士，我们的意思是说，夫妻共同财产不光是您的财产，男方的财产也属于共同财产，你也有权利分割。
5: 这不合适吧？
0: 我跟你说，赵先生，我再强调一下，夫妻共同财产指的是你的和他的啊。你现在要分人一半，人家也可以分你一半，你懂不懂啊？
4: 分呢，我正想分给他呢，我现在就怕他不要。
1: 他分你财产就合适啊？现在要分你儿子财产？你亲儿子财产啊？
4: 我在南方欠了人家好几百万呢，来之前已经上了法院的限制消费名单了。
0: 你欠了多少钱啊？
4: 367万，就算367万吧。我不瞒你说，给你那20万都是我借来的，你得替我说话。
0: 不是赵先生，咱这样好不好？咱现在就过去，我向你保证，咱再谈一轮，我给你多争取一些，行不行？
4: 我就不回去了，我正好还有一局，赶紧得过去了。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我看好你哦。
0: 我用你看好。不好意思啊，三位久等了。特别特别不好意思，焦女士，赵先生呢，因为临时有非常重要的事儿，那就先，后边的事儿我带着他。
1: 那商量怎么样？
0: 不同意，我方要求依法平等分割夫妻的共同财产。
1: 那男方财产，我们也要平等分割。
0: 认真的，这是你方的立场，焦女士啊，那就太好了，这也是我方的立场。男方现在欠债367万，我方需要依法平等的分割这笔债务。
1: 那咱们就法庭上见。
0: 不好意思啊，焦女士，今天特地让你过来一趟，抱歉。再见，罗律师。

0: 律师，
1: 江女士，这就是心软的结果。之前要你的家产，今天又让你给他还债，也指不定明天还能干出什么事儿来。
2: 嗯，江女士，下次可不能心软了啊。嗯。所以呢，
3: 夏律师，您找哪位？找韩之通。
4: 过去
5: 了，有点事。
6: 韩主任，夏律师去找。
7: 没事，让他来。嗯。
8: 夏律师，总监现在正忙着呢。夏律师，
6: 哟，算账呢？
8: 是吗？没拦住。
7: 有事啊？
6: 韩律师，一审判决下来了，你们既然已经表示要上诉，就不要再拖了吧。
7: 哎呀，你们律所的人是不是火气都这么大呀？女孩子，火气大了容易长痘痘，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个老中医去去火。
6: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请你的当事人马上上诉。
7: 法院判谁你找谁去啊？我哪知道人被告愿不愿意上诉，你找我干什么呀？
8: 不是，咱就别进去了，已经进去一个了。
4: 不是，那我们得看看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呀。
7: 哎呀，夏律师啊，你看你们才离开了多长时间呀？你以前多好啊，穿一条短裤，上面一件短大衣，青春靓丽，两条大白腿晃啊晃啊，多美啊那时候。走了。
3: 韩之通，你不要脸。
7: 你干什么？你
3: 什么你啊？你职场里性骚扰，法庭上耍无赖，成天抱个计算机算账，回头我给你买个算盘算死你得了。
7: 小刘打电话叫保安把他给我轰出去。
3: 你敢打？叫啊叫，大声的叫啊。自己富的流油，员工穷的卦象，你以为谁想搭理你啊？想把我当事人拖死啊？你不配当律师。
7: 你个罪犯的女儿，你还有脸说我？你现在就是个泼妇，你们应该一块去坐牢，我告你诽谤。
3: 你早就接了委托，权限里也有代收法律文书，可是你偏偏要拖着不接一审传票，把我当事人丈夫活活拖死。我告诉你，你再不上诉，我现在就去律协司法局告你。判决书好好研究研究，要不上诉要么赔钱。
4: 爸，
7: 看个屁呀、啊、回去生孩子去。你
4: 哎，夏叔，你小嘴叭叭叭叭的挺好用啊，刮目相看。
3: 对付老韩种无赖就得使无赖的招。
0: 说的对。哎呀，这夏叔你太厉害了，啪这么一拽，弄得韩律师抱头鼠窜。我说你们英华所那女的真的啊，一个比一个彪悍
4: 啊。陈无良，你闭嘴吧啊，就你和你当事人今天那副无耻的嘴脸，将来咱们免不了在法庭上见，到时候我也把传票摔你脸上。
0: 你摔的话我肯定把脸凑过去。还有啊，回去跟那江女士说一下，我们坚持的是平等分割财产啊。
4: 阳城所的男的嘴就是够欠。
0: 哎，还无良。
9: 这件事情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呀、啊、他们倒是上诉了，但是走完二审程序再走执行，继续拖个一年半载也有可能。但是宋阿姨拖不起了，她没地方住了。
1: 对，这个案子咱把能赔的钱都赔了，能跑的腿也都跑了。现在还有一件事要做，夏叔。
6: 嗯，
1: 这个是周老板给的资料，你拿着它去找那些曾经在何小慧公司借过钱的客户。
6: 找他们干什么呀？
1: 了解他公司经营的情况，掌握他的违法信息。这个案子就算最后咱们真赢了，但是那部分没有证据支持的钱也要不回来，更别提他这几年拿着宋阿姨的钱到处放贷，早就赚得盆满钵满。咱们要先拿到他违法经营的信息。
10: 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吗？
6: 孙先生是吗？
10: 是我。
1: 然后用坐牢逼他们就范，他们一旦真怕了，那宋阿姨的钱就能拿回来。
6: 您曾经在盛茂信贷公司借过一笔款是吗？
10: 借过，就是这笔款把我给压垮的。
1: 至于其他人的钱，我们就想办法吧，迟早把何小辉两口子剥夺得一干二净。
6: 是这样的，我们正在找盛茂信贷公司的受害者，您是我们找的第一个，您愿不愿意把当时详细的情况告诉我，以便我们掌握更充分的证据，将来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
10: 愿意。
11: 这是我的那个验伤报告，我胳膊现在还疼着呢，您再看一下，这是他们发给我的那个恐吓短信，我当时就是为了

0: 买房子还找他们借了一笔，没想到越欠越多，后来我被公司给辞了，现在只能靠送外卖混口饭吃，一单我就挣几块钱，我拿什么还？拿命吗？
1: 当时是因为要给我妈治病，我们不得已才管他们借的钱，前阵子他们还来医院闹，还打了我们。
2: 哎，对了，那个夏律师，就是那天他们在医院打人的时候，我女儿都给录下来了，那你看对你们有用没有？
1: 当然有用了，我们现在已经联系了10个受害人了，除了文字资料，视频证据对我们起诉也很有帮助的。那阿姨，你愿意起诉吗？
2: 我当然要起诉他了。

0: 怎么在这儿睡了？
1: 这几天联系受害人，没好好休息，昨儿都没回我那儿住。
0: 这都是他整理的？
1: 嗯，
0: 可以啊。这大小姐在老韩那儿发完疯回来以后，这脱胎换骨了
2: 哈。被现实打击了这么一遭，还真是长大了哈。
0: 吓我一跳。
2: 看来是真累了，干劲十足啊，精神可嘉。
1: 哎，你说夏叔这么辛苦的找了这些证据，咱们也该给何巧慧看看了吧？而且不光要给他看，咱们还得告他。
0: 但是咱们目前代理着宋阿姨这个案子，跟他们有一些利益冲突，别到最后他们反过来诬陷咱们涉嫌敲诈，对宋阿姨不利。
1: 嗯，那就算这事儿咱办不了，我也可以找别人帮咱们办，放心吧。那个，我订早点了，给他吃吧，我不吃了，我进去再忙点别的事儿。

0: 你跟巴士长说现在这个样子了，你敢不敢跟我复婚？
1: 复什么婚？
0: 我等等你插话。
1: 那我跟你说多少遍呢？
0: 告诉你，
1: 孟远芳，
2: 你给我玩真的是不是啊？孟远
1: 芳，
0: 他拿着我的钱，想要怎么样？
3: 你们俩怎么来了？
4: 何小慧，判决书已经送到了，我们是来通知你的，我们将会控告你。
3: 控告我？我还上诉呢，随便你们告啊！我就是拖，
2: 我们就拖死这老东西。
5: 我们当然知道你们是不会还钱的，这是你们经营的小贷公司这些年来所有涉嫌违法犯罪的证据，我们还集合了十几位受害者集体提出刑事控告。你们不还钱没关系，反正到时候一分钱也不会是你们的。
3: 你不要胡说八道，我公司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哎，那个两位啊，这个公司是他的，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你们要有事儿，你就找他啊。那个，
4: 你要干嘛？你想走啊？等等，何小慧，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不然把孙阿姨的钱还上，要不然我们就告你，还有你周大民。你别以为把公司转移到何小慧的名下，你就能脱得了关系。我们也掌握了你参与公司经营和非法暴力催债的证据。这个看看吧，嗯。
2: 你干嘛？这是要弄死咱们啊？啊，何小慧，
6: 我早就跟你说了，让你别接这么猛，别接那么多，你就是不听，你就是贪，你知道吗？
3: 啊！别跟我废话了，你，周大民，你还是人吗？我做这些事情不都是为了你？房子是你要的，全给你买的，手表、皮带，你哪一样少了你？还有那小妖精那些包，
6: 你别跟我废话。现在是他们要起诉咱们俩啊，跟那个妖精什么那个妖精，跟那女的没关系。
2: 我就问你，现在咱们俩怎么办啊？真要一块吃牢饭去？

0: 还钱，还钱，总比吃牢饭强。
1: 谢谢，
2: 客气。
1: 哎，老中医，主动约我罕见啊！哎，
3: 别得了便宜买乖啊！我问你，何巧慧和周大民假离婚，这主意是不是你出的？
4: 这夫妻两个离婚，你知道有真假吗？肯定是真的呀。这案子不是我代理，老薛嘛，主意都是老薛出的。这老哥有多坏，你不清楚吗？
3: 我这儿有一案子，接不接？
4: 哪有我陈武良不接的活？给我
3: 按原费，
4: 行规5%-10%，我给你10%。
3: 哟，你这是挺明白的呀，那怎么敢管我要20%呢？
4: 不是吗？
3: 按原费，
4: 20%。我再说一遍啊，上次多那10%不是我拿的，小条自己密的。
3: 我信你个鬼！这十几个受害人和宋阿姨一样，都是被这何巧慧两口子给搞得倾家荡产啊！有一些呢是把房子给赔光了，还有一些是把家里老人看病的钱都给赔进去了，在医院等死。我们不是已经代理了宋阿姨的案子吗？所以直接代理这些受害人提起刑事控告就不太方便。
0: 不过你可以，只要你能让老韩豁免粮城所的利益冲突。
1: 说实话啊，这周德明跟这个何教会真不是东西，坑人啊！说到老韩，小意思呀，你就直说吧，案子想怎么打？
0: 下狠手，别留情。
1: 好，那我现在是不是算是正式加入了罗正义的正义者联盟了？
0: 仅此一回吧。
1: 别呀，咱俩这搭档多好，雌雄大盗，邦利·克莱德，不行就史密斯夫妇。
0: 哎呦喂，你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哎，你瞅你长得像布莱德·皮特吗？啊？
1: 皮特肯定是很帅的。
3: 来吧，陈彼得。
1: 来吧，朱丽罗。
3: 一定要赢啊！
1: 一定。
5: 何女士，你确定不再上诉了？哦，不，你听我说啊，历来这个借贷案都是万里长征，能拖就拖，这才拖到哪儿你就放弃了，是不是？
6: 韩律师，还忽悠我呢？啊？
0: 我告诉你，你以后别联系我了。
5: 愚蠢，愚蠢，愚蠢！活该告诉你。请进。
4: 能进吗？
5: 能进，那这陈律师肯定能进的。
4: 愚蠢，愚蠢，愚蠢！我真该告诉你。听到了没敢进了，我都。
5: 没没，
4: 跟谁动气了？这
5: 不相干。这简直是那愚蠢。你有事儿？
4: 那有事儿，求韩律师帮个忙
5: 啊！来说
4: 。我呢，这代理了一案子，是告非法集资的啊。这也赶巧了，我这十几个当事人呢，正好是你的当事人何小慧夫妻俩开设的借贷公司的受害者。那你跟他之间不是有这代理关系吗？你得给我出去豁免。
5: 何巧慧，
1: 对。
5: 那你告他跟周大民那个公司非法集资，
1: 就这事儿。
5: 啊，人家那个公司已经开了好多年了，一直风平浪静的。
1: 那得看碰上的对家律师是谁呀？他不是我陈无良吗？我搜集的证据非常充足。
5: 真的？
1: 真的。
5: 告他，就应该告他。我早就跟他们说过，他们那个公司非法经营，那早晚是个雷。他就是不听。这俩人呐，是又抠又蠢，活该他们俩吃苦头。我跟你说，
1: 这个意见很大吧？
5: 小人嘛，谁能喜欢呢？你放心，我马上就给你写豁免啊！写完了，我让小田给你送过去。
1: 哎哎，谢谢韩律啊！
5: 你看，
1: 真会保养。刚才是不是就是何小贵啊？他给你气成这样吗？是不是？走了，韩律啊，谢谢。哎哎，
7: 何巧慧、周大民，你们涉嫌非法经营罪、寻衅滋事罪，现在对你们进行刑事拘留。
8: 警察同志，我是冤枉的，我是被逼的，都是周大民，是他让我做的。你听我说，我真的是冤枉的，真的。

0: 少爷，哎，你好，你好，不能再心软了，给他抓起来，这是最好的。嗯，嘿，怎么样啊？嗯，助理罗，皮特陈还可以啊，我这又赢了一单，你那20%随时转，你账上啊。
1: 得瑟，
0: 你说什么？
1: 起开，
0: 您说的不是得瑟。
1: 少爷，走吧。
0: 哎，得嘞。嘿嘿。
2: 夏律师，案子结了，欠款也追回来了，我欠您的钱还给您。
1: 既然您还给我，我也就不退了。嗯，苏阿姨，法院给您租的这套房子之前破例续了一次，嗯，也快到期了吧？之后您去哪儿住呢？我不知道。不瞒你们说。 昨天我偷偷的回了一次过去的小区，看见我原来住的那个房子里，住了一家三口，很温馨。您现在钱也回来了，您要是想再搬回原来的小区，其实也是可以的。家生不在了，我再搬回去，没意思。
2: 宋阿姨。
1: 这官司赢了，您也没见您高兴。赢了吗？当然赢了。我怎么觉得我输了呢？你看，我家没了，先生没了，房子没了，我甚至觉得我的生活都没有了。就算是把钱都追回来，没有意义。

0: 宋阿姨，您觉得您过去过的生活是真实的吗？
1: 什么意思啊？我没有听懂。
0: 您一辈子衣食无忧的，您爱人也把您保护的像放在小笼子里一样。可是您应该心里最清楚，这一切都是假象。其实您肯定想象不到，我的生活也发生过巨大的变故。我原来呢，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但是后来突然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之后，我的生活就完全被击碎了。而我母亲也因为我家庭的变故就走了。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我曾经认为的那种美满的家庭、美好的生活都是假的。我曾经有一度和您一样选择逃避，但是生活呢，就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的，就硬把我给逼到这儿。其实不管是邱律师还是夏律师，他们都有自己的难事，但是我也相信我们三个绝对也不是这世界上最难的那一个，当然您肯定也不是。所以宋阿姨，我最想跟您说的是，只要敢开始，60岁也不晚。从现在开始试试拥抱这真实的世界吧，把这个坎儿渡过去，未来的生活一切都是好的。

0: 谁呀、啊、你？
1: 楚环，我
0: 吓我一跳，你干嘛呢？
1: 走啊！
0: 走哪儿去啊？什么呀？
1: 你自己看，
0: 什么东西、啊？哎呦！
1: 你从哪儿弄这么多现金啊？不怕招贼啊？啊？
2: 孙阿姨这单，咱赚了4.8万，除去律所的运营费，剩下就咱仨分，
1: 直接转账就行了。你弄这么多现金干嘛呀
2: ？No！ 啊！我告诉你，这可是我冒着换结节的风险和老韩、何小慧这样的衰人过招赚来的血汗钱，只有真金白银，才能一解我这一身的晦气。但只要是转账的话，那就是短信里最不起眼的一行。
1: 但是还有现金，
2: 那就是咱双手怎么也抓不过来那厚厚的一沓又一沓，
1: 特爽，快快来摸摸，
2: 特有成就感，
1: 快。
2: 怎么样吧？舒不舒服吧？
1: 舒服，
2: 舒服就得溜。
1: 哎，你换成一毛一毛的，你换成钢镚更舒服，更有成就感。
2: 你拿我打岔啊？
1: 哎，我问你呢，
2: 现在咱律所也做了2案了。你这入股考虑怎么样？
1: 入股的事情啊，你等我回来再说啊，我得赶紧去找焦女士了，人家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要求提前见面，我得赶紧去跟她谈。
2: 一说这事儿你就给我扯远了，
1: 你等我回来你再说。 你把门锁好了啊，
2: 你给我反锁一道吧，好吧。
1: 好好好。焦女士，您还是不想闹到法庭上去，是吗？
3: 是的。
1: 您能跟我说说是什么原因吗？
3: 我说出来，您别笑话我。我至今是对他抱着幻想的。你看，这么长时间他没回来，我也没提出离婚，其实我心里是一直盼着有一天他能够回来，只要能够回到我身边，财产什么的算什么呀。
1: 但是闹到今天你应该也看出来了，他不会回来了，他只想跟您离婚，分走一半您的家产。
3: 就算离婚，他也是我孩子的爸爸。
1: 法律能够解决的问题很有限，我跟罗律师或许能够帮您保住您的家产，但是不能帮您保住您的爱人和您的婚姻，但这偏偏是您最在意的。我其实特别理解您，但是从专业的角度上讲，还是希望您能考虑一下我们的建议。
3: 乔律师，你不觉得其实我这辈子遇到他也是我的幸运吗？我有残疾，从小没人关心和在意我，我自卑的一直不敢见人的，但是遇到了他，他让我感受到了温暖和关心，哪怕只有那么几天，哪怕时间很短。和他生了孩子，有了一个和他一起建立起来的家，哪怕现在他要走，他再也没有正眼看过我，可是他当初给我的那点温暖和关心，我是念念不忘的。我不想因为离婚撕破的脸，如果那样的话，我真的害怕把我心里的那点念想给撕没了，那我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还有什么可谈的呀？
2: 账户被冻结了，你拿不到钱，这钱你要不要？
3: 我方当事人焦女士愿意帮您偿还这一部分欠款，但是其他的财产就不再分割了。
4: 夫妻共同财产必须有我一半。
5: 那行吧，咱就法庭上见。
6: 我觉得咱们忽略了一个重点，
3: 就以他这种臭德行，我不相信这十八年来他独自一个人过。
6: 对。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很棒啊。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是您这张卡上余额40000元。
1: 嗯，那您再帮我看一下这张卡里面有多少钱。
0: 显示余额82000元。
1: 我不好意思，稍等一下啊。张老师，那我坐哪儿啊？
2: 跟处长坐一块儿，正好讲材料、嗯、啊。去，别紧张啊。喂，秋华，怎么了？
3: 哎，卷卷，我有点急
1: 事，我想用一下咱们未来资金里的那笔钱，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可以吗？
4: 卷卷，快走吧。
2: 哎哎，好好好，处长，行，没问题，你随便用啊。密码是你生日，我有事儿不说了啊。

0: 晨醒了，那秦华和张泉早都把我转正了。
1: 罗燕子，啊，收到我的转账了吗？1:4万，1:8万，总共12万。
2: 原来是你打的呀？我说呢，我还说这张泉怎么也给我打钱啊？什么意思啊？
1: 我要入股。
0: 还真被我猜中了。哎，你考虑好了？你这不是一直都在外面面试呢吗？
3: 我不信你没拿到 offer。
4: 不光拿了，而且还拿了3个，远方、大华还有远航，
0: 这仨可都是大所，
4: 而且每一个待遇都非常好。
0: 你就考虑好，甘心放弃这么好的 offer？
4: 听这意思，罗老板是不打算要我。
0: 你没那意思，不是？你怎么也拿我打岔啊？哎，说说你怎么想的呀？
4: 这3个 offer 个个都很好，但我还是不忍心离开。你看，咱们现在这律所也有了，案子也有了，虽然不多，但个个都攥在咱们自己手里。让我看着你一个人为这个小律所拼命，我还是不忍心的。
2: 那我只能说，欢迎你加入了，邱老板，合作愉快啊！
4: 合作愉快，罗老板。但是咱们得算清楚啊，嗯，之前注册律所的资金都是你出的，律所的股份除了那三位老律师以外，你占5成，我占4成，我这4成的股份比例刚好是12万，我打给你了。嗯，之前宋阿姨这个案子的分红你也要按照股份分给我。
2: 没问题，我这13万2都给你准备好了。好，其实你都不用给我打那12万，你从里面扣不就得了吗？
4: 一码归一码，我得先入股，你再给我分红。
0: 行，邱老板做生意明明白白啊。哎，这分红也有了，是不是也不再怕说占人张全家便宜了？
4: 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今天我给你打的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全全卡上的。这是我们两个给孩子存的未来资金，那都是全全的存款。我这之前许建设的案子不是没挣到钱吗？我到现在一分钱还没往卡里存过呢。今天这是为了入股，所以我提前预支的。
2: 但是要我说哈，你们俩都已经是夫妻了，怎么还老你的我的呢？他既然把这卡交给你保管了，那你用起来也是名正言顺的呀。
4: 我读惯了，我不想欠别人的，那我就先拿着了、啊。
2: 你拿着，
4: 我回去还得还给他，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解释。
2: 哎，数数啊，数清楚。
4: 嗨，咱俩之间就不用数了。
2: 别别，亲兄弟明算账，好好数数，听听钱的声音。哎，今儿是个好日子啊，我订一个餐厅吧，到时候咱叫着夏叔一起吃顿好的，好不好？
5: 哎，夏叔呢？
2: 他去陪宋阿姨去了，他觉得宋阿姨独自一人没人照顾，就说陪他去看看养老院。
4: 弄死了。这次宋阿姨的案子，夏叔的贡献是最大的，咱们应该多给人家孩子分点。之前是我看清他了，对他说的话也都挺重的，但是人家孩子也没记恨我。所以今天这顿我请。
2: 觉悟提高了啊，但是我话也得说清楚了，既然是你请客，那得就是你掏钱，别你请客又我掏钱，好吗？
4: 行，有钱。
2: 行，这一点就够了。
4: 用不了这些个。
2: 你放心吧，夏叔那份钱啊，我早就算好了。这次呢，咱们多分人夏叔5万。
4: 行，我觉得你觉得对。
1: 那行，那我先去把这钱收起来。我一会儿回来再跟你说那个教女士的事儿啊。
2: 好，数数啊。
1: 我数完了。
2: 没事，你背着我再数一遍。江女士也够逗的，你说她怎么就不能狠下心来把她告上法庭呢？
4: 是挺可气的，但是江女士不是给咱们讲过她跟赵伟的故事吗？对于咱们来说那是个故事，但对于江女士来说那是她的过去。咱们很难体会到那份感情在她心里的分量。江女士说，她从赵伟身上得到的那点关心和温暖比世界上的一切都重要。咱们应该理解。
2: 理解什么呀？哎，我问你，这焦女士为什么只记得那点可怜的关心和温暖呢？这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她只

0: 把这目光局限在这个渣男的身上。
1: 但是每个人的情感经历是不同的，咱们不能替他们做判断。
0: 道理我都懂，但是他这样一味的退让下去，咱们怎么又能坚持立场跟对方谈判呢？
1: 咱们是律师，要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
0: 反正你看着吧啊，这后面指不定多少麻烦事儿。那天你也听到了，这赵伟可是欠了一屁股债跑回来的。
2: 反正他弱他的家产也不是我的，
0: 我也心疼不着人家。我就怕呀，最后他是把钱给赵伟了，自己的体面也没保住。
1: 焦女士，
3: 哎，焦女士，
4: 邱律师，我接到广东那边一个法院的电话，说赵伟在外边欠了367万，
5: 他被人给告了，然后呢，法院现在判他还钱，他不还，他被列到那个失信人名单了。他呢，把我的信息提供给了那边的法院，
4: 那边的法院给我打电话说，我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用来偿还他在外边欠的那些欠款。
5: 我刚才去查了一下，我银行账户已经被封停了。
3: 焦女士，您先别着急啊，赵伟以个人名义对外举债，金额明显超出了你们日常家庭生活的需要，而且这笔钱并没有用于你们夫妻共同的生活或者经营，所以我认为这个钱并不能认定为你们夫妻共同的债务，我们马上跟法院联系，同时提出执行异议。
0: 哎，焦女士，我是罗律师啊，之前呢，我跟邱律师也都跟您说过，就是提醒过您，绝对不能对他心软。这回怎么着？您是不是消除了对他一切的幻想了？
4: 我们都特别理解您对他的旧情难忘，但是他现在，您在他心目中那就是个提款机。您要是不为自己想呢，
0: 你也为您自己的事业着想一下，好吗？为您自己孩子想想。您辛辛苦苦的挣下这份家业，可不是来供养这种渣男用的。
1: 焦女士，我刚刚也正在跟罗律师讨论这件事情，我也认为你只有从感情上彻底跟他切断联系，您和孩子才能开始新的生活。
4: 这种男人是不值得您姑息的。
5: 两位律师，我知道你们俩都是为我好，但是我还是想再跟他谈谈。
4: 也请你们帮我跟那边的法院解释一下，
5: 尽快解封我的账户，谢谢您。
1: 那我赶紧去跟对方法院联系吧，解决一下这个账户的事情。你赶紧跟陈硕打电话约一下谈判的时间。
0: 哎，你说他这么大一个老板，他怎么就明白不过来事儿呢？他
1: 罗律师专业一点，赶紧给陈硕打电话。
6: 罗正业，最近联系的有点频繁了啊，你是对我有什么想法吗？
0: 陈无良，妄想是种病，得治。还有陈硕，你维护你当事人的利益那没错，但是你为虎作伥那就不是东西了。
6: 我怎么了？
4: 你怎么了？你当事人是失信人，
0: 他现在把我的当事人的信息提交给他们那边法院了，
4: 我当事人的银行账户已经被封了。
6: 啊
4: 啊什么啊，你别说你不知道啊。
0: 不是，你成天给你当事人出这种馊主意，你不怕给自己折寿啊？
6: 罗振义，我强调两点啊，一，我没干过这种事儿，我也没让他干过这事儿。二，
7: 咱能不能专业一点啊？不要每次一遇到什么当事人不利的局面，你就把责任推到我这儿来，让我担这个责，行不行？
0: 呸！信你个鬼！
7: 我都说不就，哎，行行行，不说了啊。
6: 你骂也骂完，损也损完了，还有没有正事儿？说。
0: 再约个时间谈判一次。
6: 你看这说来说去，不还是得谈吗？你呢，要告诉你的当事人做好让步的准备。
7: 还有就是，乙方没有让我方满意的条件，我方
6: 绝不退让半步。挂了，我先挂一次。
8: 画了个什么呀？哦，鸭子呀！哎呀，磊磊太棒了！哎，你是在哪儿见到过鸭子呀？
9: 门口的河里呀。
8: 太好了，太好了，嗯。
9: 跟老师说了吗？老师表扬你。
10: 还有一孩子，
8: 我可高兴了。我还有几天吧，不着急啊，等我回来给你买玩具，给你买个车。
6: 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8: 哎，生意上的事儿。最近到了一批新车。急匆匆的给我叫过来，什么事儿啊？
6: 对，麻烦你了，还是特地过来一下。这找您呢肯定是有正事儿啊。我问一下啊，您这是不是把这焦女士的一些信息啊提供给了你们这边的法院呢？她现在账户已经被冻结了，你们那边

0: 法院呢要执行他的财产。
1: 对啊，他的财产不就是我的财产吗？那边我要是钱还不上，法院就不把我从失信人的名单里边摘出来，很不方便的。
0: 你这何苦呢？你说，就那天你跟他的谈判，我看那架势啊，肖女士她对你还有旧情的。如果咱谈得好点儿，那多分点钱是完全有可能的。你说你现在这么干，不是把他往绝路上逼的吗？
1: 我也没做错什么呀。上次你不是也跟他们说吗？说我的财产也是夫妻共同财产，我的债务也是夫妻共同债务，要跟他们分摊吗？到时候我把分我的那个财产摘出那一部分钱不就完了吗？
0: 你是真不怕他断了旧情对你狠起来？
1: 我不怕。他那个人呐，只要男人对他好一点，他能念一辈子，根本就狠不起来。再说了，就算他狠，咱不是也得分他一半吗？我分完就走啊，什么旧情不旧情啊。
0: 那这样，我就是想征询一下你的意见啊，你要不要跟他们再谈一次？
1: 这还有什么可谈的呀？
0: 账户被冻结了，你拿不到钱，你跟他尽快把该谈的全都谈好了，谈完了你就能快点拿到钱。这钱您要不要？
1: 行行行，谈吧。真够麻烦的。哎，我等你消息。
0: 嗯，谢谢你。
2: 好的，李法官，我们尽快把材料准备好给您寄过去。哎，好的，谢谢您啊。哎，再见。
3: 对，好了，三天以后去梁诊所谈。
2: 那我给焦女士打一个电话，让她明天过来商量一下谈判策略。
3: 你先别打了，挂了挂了。
2: 怎么了？
3: 我觉得咱们忽略了一个重点。
2: 忽略什么？
3: 你说他这十八年来在南方怎么过的？就以他这种臭德性，我不相信这十八年来他独自一个人过。
2: 你是说
3: 咱们对他在外面的行为了解太少了？哎，如果是单纯的离家出走，那财产分割的影响咱不好估量。但如果是离家的同时他还存在某种其他行为，那可就两说了。
2: 对，有道理。那起诉书上应该有他的地址。那这样，你跟焦女士去谈判，我跑一趟南方。
3: 你一个人能行吗？
2: 能行啊。那咱们用不用跟焦女士说一声啊？
3: 不不，别别，咱们调查是赵伟，不是焦女士，这事还是保持低调。
4: 老婆，你回来了，我在单位楼底下买点烧肉。
5: 哦，全全，我正好说要给你打电话呢。我当事人出了点急事儿，我得出趟差，一两天就回来了。
4: 你这收拾东西就要走啊？
5: 哦，
4: 你这出差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提前，
5: 我这也是临时刚决定的，事发突然，哎，我得赶紧走，好不容易抢到一张机票，我要再不走就赶不上直机了。
6: 包
5: 啊，我先走了，对不起啊，自从咱们俩结婚，这天天忙，我对家的照顾太少了。你等我忙完这段时间，我就跟所里请假，然后咱们俩就去度蜜月，好不好？那我先走了啊。
4: 秋华，你坐这儿，我有话跟你说。你把那钱取走了，出什么事儿了？
5: 哦，我今天正式入股英华所当合伙人了，所以我就把钱都划走了。
4: 八万块钱啊？我看卡里就还剩两千。
5: 今天罗云子希望我能入股，我同意了，但我当时卡上没有那么多钱，我就把你卡上的钱划走，先借用了一下。哦，我今天分红了，我把钱放在这床头柜里了，都锁好了，我还想着回来跟你说呢。你看，钱都在这儿了，这些钱补你卡上的亏空足够了。多出来的部分你也都存上吧。
4: 我不是说这钱的事儿，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什么事都不跟我说呀？你这所辞退的事儿你不说，我这刚知道你又当什么合伙人，你也不跟我说，就是在你的人生规划里是不是没有我呀？
5: 全全，你可能误会了，我今天想跟你说来着，我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但你当时在忙，然后又挂。

0: 特别快，我就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楚。当初我们律所的注册资金是罗英子一个人负担的，他同意我在所里工作，又同意我出去找别的工作，现在又让我享受入股分红，所以我不想再拖延了，多拖一秒不给钱我心里都别扭。
1: 还有
0: 之前你给我的卡，这卡上的钱都是你辛辛苦苦存的，我今天也没跟你说清楚就把它划走了，是我不对。我觉得卡要不以后还是放在你那儿吧。
2: 秋华，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这个钱是咱俩给孩子留的。
0: 是给孩子留的呀。你看我今天这不是挣钱了吗？多出来的部分也是我给孩子存的，我们就一并都存到你卡上就行了。
2: 这卡还是你留着。
0: 还是放在你那儿，大家心里彼此都清楚。全全，我真得走了，再不走我就赶不上飞机了。
3: 你把这钱都存上啊，全全，我先走了，你照顾好自己啊。

0: 哎，陈律师，就这两个案子是吧？
1: 对。
0: 您接这么多案子是在找什么吗？
1: 找灵感，找经验呢。你是不知道，看老律师办的案子受益匪浅。
0: 行，您签个字。
1: 好。
0: 好了，
1: 谢谢明辉啊。
0: 您慢走啊，陈律师。
1: 走了啊。
2: 他除了办案子，就是在看其他人办过的案卷。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翻了翻，几乎都是合伙人办过的案子。
3: 喂，
0: 他又借走一摞，全是合伙人办过的案子。
4: 那你这航班什么时候到京北啊？
5: 下午。
4: 具体时间我已经发给夏叔了。妮子，你就踏踏实实的跟他们谈，他们赢不了。
6: 邱律师是去广东了。
4: 对，他那个就是您那银行账户的事，然后他去法院那边去沟通一下。
6: 真是辛苦你们。
7: 哎，没事，应该的。
6: 罗律师，
4: 嗯，
6: 你还没结婚吧？
4: 我结过，离了。
6: 你也是受害者。
4: 怎么说呢，反正结果就是我把对方送进了监狱。其实江女士，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啊跟您有点像，就是觉得大家都是有感情基础的嘛，所以呢也不想把事情做得那么狠。但后来我发现哈，你的善良在一个冷漠自私的人面前那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后来我就觉醒了。你看我现在也都离了有一年多了吧，不是也挺好的吗？

0: 还能转起来，真是心大呀。
1: 江律师，罗律师，
0: 就你们俩人啊？邱律师呢？
2: 他今天有事。
0: 哦，哦，哼，来，进进进进，赵先生已经来了。
3: 咱别转了，行不行，赵先生？啊，
0: 这都来了。
4: 大伟，你说你为什么呀？你想分我的钱没问题的，你说你把你那些糟心的债务你也给扯进来，你不合适吧？
5: 什么叫不合适啊？咱俩现在还是夫妻，对吧？我把你的信息提供给那边，这有什么不合适？

0: 是的呀，
1: 我这生意没法做了，几百号人吃饭怎么办？你把我往死的逼，你不考虑后果的呀？
2: 张律师，情绪这么激动也不利于解决问题，要不咱坐下来吧。
3: 陈律师，赵先生是这样哈，那今天呢也是咱们最后一次谈判了，如果这次也谈不成，那只能是等法院的判决了。现在是据我们这边了解，您在那边欠的367万元。已经上了法院的失信人员名单了，我方当事人焦女士愿意帮您偿还这一部分欠款，但是其他的财产就不再分割了。
2: 同意吧？
4: 嘿，我花钱雇你，你不能坑我呀。
2: 当我没说啊。那您的意思就是不同意？
4: 当然不同意了。
3: 那这是您方最后的立场？
4: 最后的立场不同意。我的债务也是夫妻共同债务啊，他替我还天经地义啊，将来分割财产的时候可以把这部分钱扣除一半，夫妻共同财产必须有我一半。
2: 焦女士，你看这赵先生态度非常的坚决啊。
1: 孩子在外地上大学，你回来，我也通知他回来，他明天就到。你说你这样，我怎么跟他去说你这么一个爹呀？
4: 这就随你便了。
1: 那行吧，咱就法庭上见。
2: 不好意思，焦女士，又让你白跑一趟。
3: 辛苦了。
2: 确实挺辛苦。王瑞，门关上。刚刚呢你也听到了，对方的罗律师说了，今天呢是最后一次谈判，那么焦女士在离开的时候呢态度也非常的坚决，你也看到了。那作为你的律师呢，我现在能给你的建议就是你最好接受上次谈判的时候他们给开出的条件，也就是接受1/3的财产。当然了，你放心啊，我一定很努力的跟你去谈这367万的债务啊，让他们负担行不行？
4: 我还是那句话，我能分一半，我为什么要拿1/3呢？你到底哪头的？你有毛病？
2: 你才有毛病呢！你外边有老婆孩子吧？有没有？
4: 什么？
2: 你别给我装！3年前就在那屋给我打电话的吗？跟外边孩子通电话的吗？男孩对不对？你说何苦呢？你偏得让我戳穿你吗？是不是？
4: 陈律师，我又不是和尚，18年你让我一个人过呀？再说了，从法律上说，我跟他现在还是夫妻，对吧？那就是一个搭帮过日子的人，跟这事儿没关系。
2: 有关系，你重婚了，你犯了重婚罪，很严重的指控，你要负责的，知道吗？你心是真大，赵先生，咱成熟点行不行啊？我问你现在啊，我最后提那个建议，你接受不接受？
4: 甭问了，不接受。
2: 那就没办法了，赵先生，咱解除协议吧。你这官司我不打了，对不起，你所托非人，我能力不济。那这样，你开始不是给我20万吗？14万呢，我留下了，30%，6万我交到所里边，而且这14万里边还有我的税。那你看这样好不好？如果你接受的话，这14万咱切一半，我还你7万，我那部分的税我自己认了，行不行？
4: 你要解除，那咱就全款退回，一分钱都不能少。
2: 可以，我认赔行不行？但我有一个条件啊。
4: 什么条件？
2: 我告诉你，再回来找我代理你案子的时候，我跟你说起步费50万起。
4: 中国又不是就你一个律师。慢说，我不再打官司了，就算再打官司我也不一定非得找你呀。
2: 我谢谢你了。王瑞，带赵先生办手续，解除协议，隔壁屋来。慢走，不送。我就看你还能牛多久。

0: 怎么样？这次咱们又拿下了吧？
1: 天秋华，你太牛了！有了这些东西，他死也翻不出咱们手掌心了。
2: 还是要谢谢你们大家的，你们当中有跟了我很多年的。

0: 又才来不久的，这因为我们家自己的事儿，要休息几个月。这几个月的工资会照常发给你们的。希望能回来的时候，你们都回来。
1: 好，焦总，您辛苦了，感谢您这么多年对我们大家的关照。来，咱们见焦总一杯。来，
2: 谢谢，
1: 谢谢焦总。
0: 坐下吃吧。一招呼叫他。
1: 好，谢谢。
3: 他和一个姓齐的女人已经共同生活12年，在这之前他还和另外一个女人共同生活过。他和这位齐女士一直以夫妻的名义生活，他们还共同出资买了一套房子，房子房本上面写着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他们还共同抚育了一个孩子，现在这个孩子已经8岁了，在孩子的户口本上父亲那一栏写着赵磊的名字。他和这位齐女士在当地也办了婚礼。

江女士，现在您可以有两种选择，那一种呢就是您继续和对方打离婚官司，他离家18年，在这18年当中，无论是对家庭、孩子，还是您这个妻子，他都没有尽到任何的义务。我们会把这一切都一一跟法官那里说明，法官应该会倾向于您，只不过就是您一手创下的这些家产，可能到最后他会拿走相当大的一部分。第二种，您告他重婚，让他对您的背叛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

0: 这回彻底打消他的幻想了吧。
1: 有时候我觉得咱们女人哈，真是情感动物。

0: 就是羁绊，哪怕两个人分开了，它也存在。说起来这东西有点累赘，但是人生要是没有这点羁绊，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
1: 回来离婚的。

0: 前两天刘明他爸找过我，找你干什么呀？
1: 你也知道他父母年纪都大了，他妈前些日子病了，偏瘫。但是他那服刑地又远嘛，老两口又跑不动了，可是又想念自己监狱里的儿子。你猜怎么着？他爸居然想让我代替他们俩去看望刘明。
0: 啊？想什么呢？你没答应吧？
1: 我怎么可能会答应？只不过那两天哈，因为这个事儿，我心里反正睡得不太好。你看刘明的事儿，从结束到现在也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吧？虽然我们俩已经形同陌路了，可是因为这件事儿，我对刘明这人，他突然觉得有点可怜。
0: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要是心软，我可看不起你啊。
1: 起码是我离过一次婚，我心比石头还硬，起码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反正心里就多少有点不好过吧。
2: 我回来啦。喂，圈圈，我出差回来了，你怎么还没在家呀？这都几点了？
3: 秋华，我有点不太舒服，在医院呢。
2: 啊？
4: 哎呦天！
2: 圈圈，圈圈，你怎么病了呢？没事吧？还好没发烧。
4: 不是不让你来了吗？
2: 你都生病了，我怎么可能不来啊？那大夫说什么病？
4: 大夫说没什么病，我就是现在有点浑身没劲儿，有点想吐。没事儿。
2: 没事儿，谁来打点滴呀？
4: 我就是看你不在家，胡乱吃点东西，喝点酒，然后胃不舒服，上吐下泻。
2: 你说你，你怎么不会照顾自己呢？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去喝口水。
4: 哎呀，你别说我了，一阵儿一阵儿。
2: 少林。
5: 嗯。
2: 说你一个人在家，你没事喝什么酒啊？
5: 实在太无聊了，我一看喝点酒解解闷儿。没事儿。这不挺好的吗？我这一生病，你也不忙了。哎呀，挺好。

0: 晨晨，对不起，我就天天忙工作，也没顾上你。打从咱俩结婚，就说回老家办酒席，到现在也没办。去度蜜月，说了半天也没去，看电影也没看，约会也没约。
1: 都是我不好，好好的日子让我给过成这样，我答应你，等我忙完这段时间，你就去，好不好？哎呦，九华，
0: 嗯，
1: 你觉得有点头有点晕啊？
0: 头晕。
1: 好像是被这个幸福冲昏了头脑。

0: 方律师早。
1: 哎，早。
0: 方律师
1: 早。
2: 方律，跟你说个事儿啊。陈硕来了以后，经常去档案室借阅一些合伙人以前打过的案子，都已经看了大半了。
1: 把方瑞给我叫来一趟。
3: 好的，方律师。
1: 进来。方瑞，来。坐。
4: 哎。
1: 跟着陈硕律师感觉怎么样啊？
4: 挺好的。哎，姑姑，我发现我开始有点喜欢搞法律了。
1: 以前不喜欢啊？
4: 以前就是觉得有点无聊吧。但跟上我师傅之后，哎呀，觉得搞法律很有意思啊，不像您跟我父母似的那么无聊。
1: 陈硕都成你师傅了，看来你们两个相处得不错啊。
4: 那当然了。
1: 姑姑嘱咐过你什么没忘吧？我听说他最近在大量的阅读所里其他合伙人以前办过的案子啊。知道什么原因吗？
4: 学习呗。我还以为他挺爱玩的呢，看就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儿。那他有没有具体的跟你聊过他对哪个案子比较感兴趣？
4: 没有。
5: 赵先生，您不能在这儿，见律师是要提前预约的。
6: 我不也是你们的客户吗？我就站这儿等，怎么了？
5: 赵先生，您这样不好，这样真不合适。
7: 没事，小孙，没事，你回去吧。
8: 陈先生，陈先生，
7: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嗯，赵先生，咱们不是已经解除协议了吗？你怎么还来找我？
8: 陈律师，这回真得救我了。
7: 又怎么了？
8: 我南边老婆说呀，说这边有人过去调查我了。我这才想起来，一直在跟咱们对接谈判的一个姓邱的律师，那天没来。您是不是早就想到了他去调查了？
7: 那你是现在才悟到的呀？他们两个是搭档啊，那天就来一个，那我就知道坏事了。以我对他们的了解呢，他们不可能不去南方了解你的生活状况。怎么着，是你重婚罪的证据被他们拿到了？
8: 哎，要不说还是您高明呢，您赶紧救我吧。
7: 反正按现在这种情况来说呢，只要他们告你，你得坐牢了。
8: 啊？那怎么办啊？
7: 不行，这样吧，你去找你北方的老婆，你去求他，见他你就咣当跪他面前，你说再给我一次机会，让他放你马。
8: 就这么办。
7: 但是赵先生，你之前对他做的事儿也挺绝的，你确定他能原谅你？
4: 不是。
7: 这样，你是不是要委托我？你要委托我，咱现在先把协议签了也行。
8: 陈律师，你容我先去求他，万一他答应了呢，我不就不用打官司了吗？
7: 那也行，只不过呢，你现在签的是50万，你再回来的话就变成60万了，少一分钱都不行。
8: 嘿，回头再说吧。
9: 跟他们解释一下，让他们付现金，然后你看谁更加困难。
10: 先生，先生，我们叫
11: 我
10: 们
11: 找我媳妇儿。
10: 你
11: 找我。
9: 你有什么事儿吗？
8: 燕玲，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咱离婚的事儿、财产的事儿都好商量，别把其他的扯进来呀。
9: 把什么扯进来了？
8: 就是
9: 你不说到这一步了就都交给法律吗？你回吧，和你的律师一块儿来。我的律师不在场，我什么也不会跟你说的。
8: 你把外人扯进来干嘛呀？
9: 你是说扯进来的都不是外人吗？
8: 燕玲，毕竟咱们是两口子，
9: 咱俩早不是两口子了，你回吧，我正忙着呢。

0: 燕玲儿，我求你了，看在咱俩有一个孩子的份上。
1: 姑娘，你干嘛呢？
0: 我错了，我错了，我求你了，燕玲儿。
1: 小王，
0: 燕玲儿，我求你了，燕玲儿。
2: 先生，不好意思，
0: 你别拽我，
2: 不坐了。先生，
0: 别拽，
2: 先生，对不起，
0: 这是我媳妇儿，你
2: 先生，请您出去。先生，
0: 燕玲儿，燕玲儿，燕玲儿，你干嘛？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求你，你放我一马吧。
2: 就这赵伟，18年来没有履行过任何抚养义务，
3: 送他去他该去的地方。
2: 明白。
4: 明海
5: 欠我们几千万块钱，你们要是能帮我们把这笔钱要回来，那就是我孙明山救命恩人。
6: 听到了吗？责任重大，
7: 非常重大。
8: 我给你介绍一个案子，
9: 您这是想让我们给人打工去？哎，我不干。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赵先生，您不能闯进去，见律师是要提前预约。
1: 撒手！
2: 赵先生，你叫我来叫保安了。
3: 别拽了，
2: 赵先生，没事没事，没关系啊，没事。
0: 您拽的呢？
3: 陈律师，甭管您多忙，我这案子非您接不可。哎呀，赵先生，你也真是有点奇怪啊！我就一重婚罪嘛，最多也就判您2年，你委托谁都一样，我又这么贵，您何苦？

0: 别介呀，我知道您厉害呀，我还看出来了，那俩女律师跟您关系不薄，对不对？这案子就得是您，
1: 不，这都被你看。

0: 过了吗？60万，少一分都不行。
1: 陈律师啊，我要是有钱，别说60万，600万我都出。可是我这情况您知道啊，我现在还是失信人员呢。
0: 哎，您别给我来这套，您这种人欠着人的钱，未必自己没钱。再说了嘛，这60万也不用你付吧？
1: 谁付？
0: 你想啊，这如果是焦女士呢，她不告你，那这委托费就不用出了，你就省了这钱。如果焦女士告你，你因为重婚罪坐了牢，那你也不至于说财产一分分不到嘛，哪怕1/9，她也不止60万嘛，是不是？
1: 不是，
0: 用不用我代理你？用的话，咱不等焦女士这钱了，咱现在就把钱给我转过来，转过来，我立马去跟他们重新谈判，争取让他们不告你。就算告你的话，我争取从轻。如果能取得谅解的话，我跟你说，我会吃再多少。
1: 陈律师，
0: 我就给你5个数，如果你不签的话，对不起，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这案子我不接了。5、4、3、2、1，
2: 请。哎呀，
1: 签，我签。

0: 哟，冲凉来了。
1: 嗯。
0: 哟，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第一次来你们所吗？为了表达诚意，专门选了一花篮。
0: 你当人呢？
2: 啊，这儿呢。
0: 哎呦，赵先生您好，那进来。
1: 嗯嗯嗯。
0: 哎，不是您这放门口吧，行，谢谢您了。
1: 这不光有花篮啊，我跟你说，我这还有锦旗呢，我来给你看看。来，
0: 陈叔，你这么大岁数了，成天没点正形，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没正形？咱俩上次打配合，把这何巧慧的案子赢得那么漂亮，咱不得给自己颁个锦旗，表扬一下咱俩表现好啊？那我说咱俩是史密斯夫妇，你说我没有皮特帅，那我就选邦尼克莱挂办公室吧，好吧？
0: 你放我一把。
3: 要不咱们聊正事儿吧？
1: 赵女士不还没到呢吗？
0: 啊，这样，赵先生您先坐，那个邱律师去接赵女士了，马上就到。
1: 紧张？没事，您可以适度的转转椅子解压。不是，他喜欢转椅子。
0: 赵女士这边请。哎，
1: 哦，来了。赵女士，
3: 燕玲，我错了，要不咱们再谈谈？你千万别告我呀。
4: 罗律师，我时间有限，咱们速战速决。
0: 好，您坐。陈律师，是这样啊，我觉得今天啊，可能也没有什么谈的必要了，因为我方当事人呢，现在的立场也是很明确的。
1: 哦，别，和为贵，和为贵嘛。而且，赵伟先生已经真的意识到自己的错了，是吧，赵先生？哈啊，
3: 燕玲，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我不配做你的丈夫，也不配做孩子的父亲。我现在什么都不要，我就想求你放我一马，毕竟咱们做过夫妻，毕竟我还是孩子的爸爸，我要是进去了，孩子脸上也不好看，不是？
4: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3: 燕玲，
2: 很真诚，
3: 我错了，我求你，你放我一马吧，你原谅我吧，我不能坐牢啊，那边孩子还小。那个女人又不顶事儿，我在外边欠了一屁股债。
4: 你起来，坐下，咱俩好好谈谈。
3: 你要说什么你就说，要打要骂都可以。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不起来。
4: 你别跪着，站起来，坐下。你像个男人一样，跟我好好聊聊。赵薇。你知道我条件不好，腿有残疾，从小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喜欢我，所以我特别自卑懦弱，别人对我有一点点小小的善意，我都会加倍的珍惜，直到遇到了你。虽然咱俩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不长，但是你给了我关爱温暖，你让我懂得生活可以换种活法。这么多年，虽然你不在我身边，但是我一直怀念着你给我

0: 的那段美好的日子。
1: 我也怀念。
0: 18年。我一直以为我是为你活着的，我想我只要够努力，创下一份家业，等你回来，把这一切再交到你手里。但是后来我才发现我错了，我不是为你活着，我不是为别人活着，我是为我自己活着，活着活着我就强大了。
2: 你也很强大。
3: 你别说话了行吗？
0: 你听懂了吗？
1: 啊，懂。
0: 其实啊，我本来不想做的这么绝情，我想给你给我给孩子留一份体面，但是你一点一点把所有的一切撕得粉碎。我今天来不是来给你算账的，我是来谢谢你的。我要谢谢你曾经给了我一个那么温暖的家，给了我一个这么优秀的儿子。我也要谢谢你让我变得如此的强大，为此我会付出我该付出的。但是你要去面对你该面对的。赵薇，你得长大。何律师，
3: 哎，
0: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3: 好，我们送你。
4: 再见，张女士。
1: 燕，
3: 张女士。您刚才说那段话真棒，我们现在呢还是想再征求一下您的意见。您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以不告他重婚为筹码，逼他放弃财产分割的要求，让他净身出户。这第二个选择呢，就是告他重婚，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您的财产也会被他分走一部分。
0: 第二种。
1: 陈律师，咱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4: 看看你把这么好一个女人给逼成什么样了，她刚刚走的那么坚决，你也看着了，她肯定要告你重婚罪的呀。
3: 告她重婚。
0: 对的，该分的分给她，那都是我以前赚的，以后我照样可以赚回来，送她去她该去的地方。
3: 明白。
4: 那咱们接下来呢，就把精力全都放在刑事部分上，至于前景呢，我给你交代过了，法律后果你肯定是逃不了的。你现在就好好表现，让他可以原谅你，这样没准能轻判一些。
1: 好好，我都听您的。
0: 谢谢你们二位。
3: 应该说的。
0: 来的。
3: 这女人要是自信起来，气场全开，待会儿这陈无良啊又让她赚了一笔。你说怎么她到哪儿都能吸出水来呢？
4: 回来了，罗律师。我刚才看到焦女士走得特别坚决，她赵先生你也看到了，哐当不就跪到那儿，真的是诚心诚意的道歉，所以咱帮着争取个机会见一面呗，聊一聊好不好？
3: 您确实是也看到了，这还怎么谈呀？那只能是法庭上见了。
1: 罗律师，
3: 嗯，
1: 我求您了。
3: 哎呦，
1: 要不帮我求求情吧？
4: 赵先生，你也别为难罗律师了啊，您想说什么表达什么我都清楚，这个后边事儿我跟罗律师聊，您就回去等我消息好吗？
1: 哎哎，好，
4: 放心，
1: 拜托了，拜托了，
3: 拜托了，来。
4: 把门带上啊，谢谢。哎，
3: 说吧，你想提单跟我聊什么？
4: 恭喜你又赢了我一次啊！
3: 也恭喜你又挣了一笔昧心钱。
4: 什么钱不是钱呢？
3: 不过你放心啊。就这赵伟18年来没有履行过任何抚养义务，我们会把他打得净身出户的，而你想要的钱也拿不到。
4: 你放心，这60万代理费啊，60万已经都交齐了。最后一句啊，再说一下，替我 转告一下这个焦女士，我方愿意接受少分割财产，但是你们这边能不能帮着签个谅解书？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把债还了行不行？
3: 不是陈硕闹着玩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能替当事人做决定。我试着帮你去跟焦女士传达一下。
4: 好，谢谢。
3: 还有，你把那小破玩意儿带走。都开豪车的人，就送我一小破锦旗，逗小孩呢。这也是吃过见过的好吗？
4: 这跟吃过见过有什么关系？这是情趣，真是。哎，还是很抗拒。

0: 呀，真好，谢谢谢谢，欢迎常来，欢迎常来，好久没来了呀，
1: 给他们把菜催一下哦，
0: 下次还可以试试别的菜。
2: 好的好的，
0: 啊，元旦快乐啊。
3: 名山集团成立于1998年，是京南市最大的铁矿石生产企业，常年向另一家大型的民营企业明海钢铁集团供应铁矿石，两家建立了长期且稳定的供求关系。这两家企业的老板也不是外人，是一对亲兄弟。左边这位孙明海，明海钢铁集团的创始人，是哥哥。右边这一位呢，孙明山，是弟弟，明山矿业集团的创始人。两兄弟一个开矿，一个炼钢。那最红火的时候，两家交的利税占了京南市财政税收的20%几。不夸张地说，这两家企业就是京南的命脉。
4: 这样的案子最难做。
3: 前年明海改制，一家国企入驻，孙明海被踢出局，并且很快暴病而亡。明海集团换了老板，明山开始催讨货款，但此刻的明海呢，翻脸不认人，拒绝支付。此时的欠款已经达到了5000多万，就连滞纳金也已经达到了1700多万。而此刻的明山集团呢，也因为受到这笔欠款的拖累，到达了破产的边缘。
5: 哎，钱总啊，这些是我们两家一直以来的这个欠款还款的协议，明海是老大哥了，也是我们长期客户，这一次要不是因为这笔钱拖得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也不会把诸位请到这儿来，还望钱总看在我们长期合作的份上，哎，那么少还我们一笔，让我们也能够正常生产呐。
6: 新官不理旧账，以前的明海负责人和你们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亲兄弟之间的协议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如果明山认为我们不讲理，那只好请孙总另找个地方去交易。对不起，我还忙，恕不奉陪。
5: 哎呀，钱总，
7: 钱总。
3: 日前，明山集团公开招标，招募律师事务所代理起诉，要求明海还钱。诉讼代理费是要回欠款的9%，再加上滞纳金的50%，那这样算下来，理论上代理费可以达到1000万以上。
8: 千万以上？哟。好肥的活啊，
9: 这可是好事儿啊，只要明山手里的证据过硬，这官司哪有输的道理啊？
10: 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午餐啊？
3: 因为明山集团没有能力支付律师费，所以他们现在提出了全风险代理，并且附加了一系列的苛刻条件，也就是说明山集团不会再为这个案子出一分钱，所有的诉讼费用由律所承担。这样一笔烂账，光是请会计事务所审计清楚账目可能就需要几10万，另外所有的代理费全部从胜诉后被执行的回款里支付，就算我们打赢了官司但没有办法执行的话，律师也是拿不到钱的。
11: 方丽，如果接的话，风险所里会承担吗？
10: 如果是要接这个案子的话，自己要承担大部分的风险。
11: 比如
10: 前期的开销。
11: 那就是说这个官司即使打赢了但是没有拿回钱来，那前期的开销还得自己掏腰包是吧？
10: 就这意思。
11: 这意思就是不让大家接呗，谁愿接？谁想接？
12: 不接不接，
11: 放着大钱没人挣啊。

0: 我来，我接了。
1: 哎呀，这个年轻人胃口不能太大，你就听前辈一句劝啊，这个案子风险大，开销也大，赢了吗？当然，挣的钱大部分都归你了。输了呢？
2: 输了，韩律师您有损失吗？
1: 我没有。
2: 那诸位合伙人有损失吗？
3: 没损失。
2: 那对呀，那没损失的话，不就证明咱们所里没损失吗？所有的诉讼成本是我个人承担，那相应的，我个人承担了成本，那收益就应该有所增加了。按照所里的惯例啊，一个案子，咱们所里的提成是30%，但是这个案子20%，剩下的我个人。
4: 他这个想法，我说，哎，咱们怎么没想到呢？啊？
5: 哎呀，这个小子啊，不知道天高地厚。
6: 这就是他的特点。当初我也是看上他这个特点，我才引荐他。咱们所太老了，需要这样的新鲜血液。
5: 哎，你觉得他这方案怎么样啊？
6: 跟您一样，全力支持。
5: 虽然我们投了赞成票，但是要全部交给他，我还有点不放心。
6: 那你想怎么办？
5: 你去找老韩聊聊。
6: 我跟他没话说，要找你找。
5: 哎，陶正，谈的。
0: 进。你也方律。
5: 有时间吗？
0: 有啊有啊，随时
5: 聊两句。
0: 聊聊聊聊聊。嗯，来，坐坐。
5: 方律，你先回避一下。
0: 挺好的，在我这儿挺用心的。
5: 刚才呢？你勇气可嘉，我特别的佩服。
0: 真的？哎呀，那我太开心了。
5: 陈硕，刚才我在会上也说了，所里把这么大一个案子全权的交给你，那是不放心的。万一要出点什么问题，那最后还是所里给你兜着。大家呢决定派一个人和你一起打。
0: 派一个人。韩律师是不是？
5: 老韩，
1: 明早来。哎，哎呀，我就是憋得慌。新来的和尚好念经嘛，那我们这帮老帮菜，你就靠边站。
0: 我当时看他的状态，他就跃跃欲试的啊，所里还真是用心良苦。
5: 现在给你一个靠边的机会，你和陈硕一块接这个案子。
1: 领导，你怎么想的？
0: 我怎么觉得是对我们这些新来的不放心，派个人看着我？
5: 哎，没有没有没有，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把这么大的案子交给他吧，我还真是不放心。你去呢，第一，以合伙人的身份全程监督；第二，保证不出什么问题的情况下，把钱也赚了。
0: 说实话，我并不知道韩律师有没有打过类似的官司，我怕他拖我后腿。
5: 什么案子他都接触过。再说了，老韩可是个老江湖，
0: 十足的。
1: 钱不钱的我一点不在乎，我就是仗义，我没问题。
5: 好啊，病好了？
1: 我什么时候病了？
5: 那希望你们合作愉快。
0: 一定愉快啊！
5: 提醒你一下，这个案子啊，他的功夫还是在案外，这两家公司呢，在当地的背景和关系都非常的复杂。万一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的时候，也许像韩律师说的，被当事人出卖也很有可能。所以啊，陈硕，你要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
0: 方律，我是一个审时度势这个权衡利弊的人。那如果真遇到一些什么极端情况的话，我会及时止损，这点您放心。那咱们再说回这个案子呢，欠债嘛，那就还钱呗，是不是？如果对方坚决不还，那我就相信法律，法律是公正的，法律一定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裁决。
5: 希望如此吧。行，就这事儿。
0: 好好好好。
5: 陈律师，顺便问一句啊，你自从到了所里之后，好像一直在翻阅以前的案卷，是有什么想法？
0: 没想法呀，
2: 学习嘛。那你看，一个所有一个所的风格，一个所有一个所打官司的路数，我入乡随俗啊，对不对？我到了咱们粮政所，那我肯定把咱们这些合伙人打过的所有大案子全看一遍，有利于我业务提升嘛。就说您打的那个官司吧，就是代表东海远洋跟时代特，
5: 不要提，不要提，
2: 思路简直是这。
5: 我的案子都是老黄历了，不提了啊。以后粮政所还是要看你们的。
2: 我一定努力。嗯。
5: 费心了，那我先走一下。哎哎哎，好，留步。啊。
7: 亲人为我着想，要找个人看着我。
2: 姜还是老的辣，哥，我没逃出您的手掌心。哎呀，
1: 瞧您说的，这是所里看我成天瞎忙挣不着钱，你吃肉让我来喝点汤。
2: 哎，真的会说的。
1: 来来来，那咱们说正事啊。这个诉讼成本，这个审计费、诉讼费，我算了一下，大概就是一半一半。你主打，那诉讼这一块归你，那审计这块我来，你看怎么样？
2: 什么意思？你是觉得审计费便宜啊？
1: 不是，
2: 韩律师，我给你提个醒，审计费它可不便宜。你找一个像样的会计师事务所，把这十来年的账彻底捋一遍，那得花50-60万，加上其他成本全算下来，那将近是130-140万，不少钱。
1: 不管是多少钱，都是我来。
2: 我感觉有坑呢。
1: 有一家会计事务所的欠我的律师费没给，
2: 还有人能欠您韩律师律师费？不，咱俩这有一段没打对头了，是你坑人能力下降了吗？
1: 是哪个律师没有被当事人坑过呀？几十万，拖了我1年多，硬是不给，所以我这次把审计的活我交给他们，就抵这律师费，他们肯定愿意。
2: 哪家会计师事务所啊？
1: 方中。
2: 这京北这好的有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我都知道，方中我没听说过呀。
1: 小所，成立没两年。
2: 成立没两年欠你几十万。不是，那我收回刚才的话，你还是厉害哥。
1: 别那个兄弟，你就当帮老哥哥忙好不好？
2: 就能定了。
1: 哎，谢谢，
2: 不客气。
1: 那咱们这个成本这一块咱们就平摊了，好吧？那你看代理费，咱们是
2: 绝对不能平分。你也别怪弟弟我啊，刚刚在会上你不是听到了吗？这案子啊，是我个人的，您呢只是来辅助我，所以基于这种情况呢，你要同意的话，那就3-7，
1: 我7，你呢？
2: 没法聊了，哥。聊了，你这没意思。
1: 开玩笑，我3，你7。
2: 开玩笑呢，正巧啊，好吧。
1: 你看这个不知不觉间，咱这两只伟大的手又握在了一起。
2: 我们可以是4只，更伟大。
8: 来了，
9: 魏总，预约您的客人到了。
10: 好。
8: 魏成先生您好。我叫罗云子，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梅大良先生是我思考时的老师。
10: 坐。罗律师。找我什么事儿？
8: 我来是想了解一下当年您那个案子。
10: 谁让你来的？梅先生吗？
8: 不是，他不知道。梅先生是我的老师，我知道她和她的丈夫因为当年那个案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她丈夫因此而丧命了。不过梅先生一直坚信，当年的事情不是强奸，而是双方的交易，而您又是当事人。
10: 罗律师，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
8: 梅先生，我知道您现在在您父亲的公司发展的挺好的，但毕竟如果当年的案子翻不过来，您就是有案底的人。可是如果我们能把事实的真相查

0: 清楚，对您来说也是。
1: 罗律师，我不想查事情的真相。我10点半还有个会，您先走吧。
0: 魏先生，您能不能替梅先生和他死去的丈夫也想一想？毕竟他们俩也是因为当年您的案子才出的事儿。
1: 如果你真是为了当年的案子来的，你该问的人不是我呀。我什么都不知道，一无所知。

魏先生，希望您再多考虑考虑。如果您考虑清楚了，可以随时联系我。谢谢。

0: 进。
1: 您好，我是33号美容师，今天由我来为您服务。女士，您还没换衣服吗？
0: 您好，请问您是杨翠丽女士吗？
1: 您是？
0: 我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罗英子。杨女士，咱们可以聊一聊吗？
1: 聊什么？
0: 我想和您聊聊当年您和魏成的案子。您当年主动找了梅先生，说不是强奸，是交易，可是为什么后来在法庭上却改了口呢？
1: 是梅律师让你来的吧？
0: 您别误会，这件事和他没关系，他没有让我来找您，而是我想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我觉得是有人要陷害梅先生。杨女士，现在就咱们两个人，我可以向您保证，您告诉我的任何事情，只要没有经过您的同意，我不会用在任何场所。
1: 没啥真相，真相就是我在法庭上说的。
0: 可我了解梅先生，他是不会教唆您去做假证的。从您当年向检方出具的证言，到后来在法庭上改了口，我认为这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人跟您说过什么话？你可以告诉我吗？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吗？
0: 梅先生因为这件事情丢了律师资格，而她的丈夫也因为这件事儿丢了性命。
1: 对不起，我换个人来给你服务。那件事我没什么可说的，我现在有老公孩子，你要是再来打扰我的生活，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杨，
2: 喂，梅先生。
3: 英子，你怎么还在调查那件事情啊？
2: 是，我就一直没放弃，只不过前段时间太忙了，我就没顾上。是魏成告诉您的吧？
3: 你有空到我这儿来一趟。
2: 梅先生，
3: 进。梅先生，
2: 你看，我给您带来了小礼物啊。
3: 站这儿。
2: 啊，你怎么了？
3: 我不是已经对你说了吗，魏成案我不查了，你为什么还要去找他？
2: 梅先生，我特别不理解，您是不是认准了梁成锁和这案子确实有关系？那如果事情真像您想的那样，那就更应该查清楚了呀，这样您和于先生的冤枉才能够辩白啊。
3: 这个案子都已经过去快10年了，当事人都已经过上了自己的生活，你没有必要再去打扰他们。如果你想不明白，那就不查了，你必须住手。

0: 人了，好吗？我再看看有什么别的方法，再去调查调查。
1: 心理所站稳脚跟了，不简单。
0: 嗨，什么简不简单啊？我现在啊，顶多就算是个勉强糊口而已。
1: 我没打算向你借钱。
0: 哟，梅先生，你都会开玩笑啦？
1: 我给你介绍一个案子，怎么样？
0: 那感情好啊。那不过我话说头了啊，人家罗律师现在也是有身价的人了，
1: 够聪明，就是人一得意，容易忘形。我给你介绍这个案子，超过你的身价。
0: 哎呦，
1: 万和集团是一家多元化的控股集团，业务涉及消费品制造、房地产、基础建设等领域。去年企业因为经营不善，引发了资金链的断裂，公司资不抵债，欠下了大笔的银行贷款，不得不走上向法院申请破产的道路。
0: 万和，我原来那套房就是万和的。那当年就开始售卖的时候还给摇号呢，这才几年呀？哎呦，我想想也好几年了。哎呀，现在这是房子和人都没溜。哎，梅先生，这我看这上面写着什么破产管理人，您不会是想让我们所去当破产管理人吧？那这确实比我身价高，这可是一肥活。
1: 能啊，你们律所刚成立，有破产管理人资质吗？能接这么大的案子吗？
0: 那就不能让我做梦了啊。
1: 管理人团队要经法院公开竞争选任，现在有个律所想参加，有管理人资质，但是一个小所，需要合作者。找到我，我想介绍你们所。
0: 您这是想让我们给人打工去啊？我不干，宁当鸡头不做凤尾。
1: 那就算了，我就回了人家许诺。
0: 哟，林先生，他不会是那个给弱势群体打官司那律师吧？
1: 是他，他的住业所要参加破产管理人的招标，需要一个合作者。找到我，我向他介绍了你。
0: 那我知道了。你不是原来还让他来讲过课吗？哎，不过他不是一公益律师吗？怎么这种案他也接呀？
1: 公益律师也得吃饭呢。许卓是公益律师出身，但是最近呢，他也调整了律所的经营方向，这些年呢，也做一些投资并购 IPO 的业务，也是干出了一些名气。
0: 看得出来有能挺欣赏他的。梅先生，他不是蹲过两次监狱吧？
1: 两次看守所，两次上法庭都判无罪。他在看守所里啊，构思了两本法学专著。那怎么？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0: 我能对人家有什么看法呀？我这么一小破所。哎，在机会面前，他看法不值得一提。
1: 哎，我这辈子带了不少弟子和学生，最让我欣赏的，方立红算是一个，许卓算一个，
0: 没第三个啦。我呢？
1: 你还没登堂入室呢。这次啊，如果你跟许卓联手，我相信未来可期。这是他的名片，如果你们愿意就去找他。
0: 行，那我就去会会他，看看这个许卓到底有什么该死的秘密。
2: 集团向各位保证，最迟这个月底先给大家发一个月工资，让大家救救急，好不好？
3: 欠了好几个月了，就给一个月的呀？一个月的工资够花吗？
4: 大伙别听他的，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到现在一分钱没拿着。
5: 他们说了也不算，孙明山呢？任孙明山出来说话。
6: 对，孙明山出来说话，
7: 就没人敢跟他追上。

0: 来，进来。
1: 孙总，咱们请的律师到了。哎呦，
0: 快请，快请，快请。哎呦，您是？
2: 我是韩志通。哎呦，
0: 韩志通，
3: 陈硕，陈硕，哎，
0: 陈律师，您好，
3: 您好，哎哎，
0: 您好，
3: 小芳，小芳，
0: 可把你们盼来了，哎，快请坐，请坐，请坐，去倒水，来来来来来，坐，
3: 您先坐。
0: 这刚才进门的时候，你们都看见了，
4: 看见了，看见了，这孙总太不容易了。
0: 哎呦，何止是不容易啊，想死的心都有了。您说这叫什么事儿？欠我们几千万块钱。吃完了一抹嘴不认了，这不是逼我们吗？二位，你们要是能帮我们把这笔钱要回来，那就是我孙明山还有我明山集团所有职工的救命恩人，再生父母啊。
4: 听到了吗？责任重大，
3: 非常重大。
4: 孙总，哎，您的心情我们理解，那咱们就开始工作吧。
0: 好，
4: 找个地方我们和你们的相关人员好好谈谈。
5: 没什么大问题。嗯，
4: 行。哎，孙总，哎哎，这些材料我们来之前都已经详细的看过复印件了。
5: 是，
4: 我们觉得这个起诉的证据还是很充分的。
5: 嗯，
4: 所以我们这次来呢，一是想谈一谈双方的这个合同，
5: 嗯，
4: 二是想在签合同之前还有几个问题想要了解一下。
0: 哦，那您说说。
4: 好好好。那个小陈，你来说。
3: 好，我来。孙总啊，
5: 啊，
3: 这据我们了解啊，这明山集团和明海集团在京南市是举足轻重的，但是你们这两家的矛盾呢，由来已久。那你们之前就没有进行过谈判或者是调解吗？
0: 哎呦，怎么没谈判呢？干企业的能谈判，谁想打官司啊？当我们发现他们有不还款的企图之后，我们首先找对方谈判，可是都不管用啊。
4: 啊，一开始嘛，让他们还款，他们不干。
0: 后来我们想，要不然就减免一些债务，让他们少还一点。可是他们一开口呢，就要减免一半啊，这个我们也不能答应啊。所以这事儿呢，就这么僵持下来了。后来我们又想，哎，就是拿回一半来，它也是好事啊。哎，可他们仍然不干，我们是被逼无奈。才选择了诉讼，现在呢，我们要打官司，对方呢就开始耍起了无赖，威胁再也不接受协商谈判了。
6: 现在不接受，到时候未必不接受。
0: 哎呀，马律师啊，今天我当着你们几位的面，代表我们明山集团跟你们表个态，如果对这个谈判还抱有任何幻想，我们就不走诉讼这条道了。之所以选择了诉讼，就是做好了跟他们撕破脸的准备。您放心，我们保证不会再接受任何法律条文之外的谈判和协商。
3: 哦哦，那这条是可以列到合同里的
0: 啊？可以可以，
3: 嗯嗯，啊，合同里。还有一点啊，
0: 啊，
3: 明海集团的老总呢是您的哥哥。据您了解呢，明海集团除了高炉之外还有什么其他资产吗？毕竟就算我们赢了官司，如果对方没有可以执行的资产的话，咱不能拆人高炉吧，是不是？
0: 不过这个我还真是说不太好。我哥去世两年了，这两年当中他们对明海是大动干戈呀，又拆又建的。我哥打下那点江山让他们折腾的也差不多了。哎，不过有句老话是怎么说来着？
4: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
0: 对对对对。我哥在的时候呢，啊，当然了，后期明海这个效益啊也不是太好，但是要论家底儿，毕竟比我们厚，也就是欠了几千万，只要他们想还，一定能还上。
3: 还有孙总啊，
0: 啊，
3: 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这边集团提出的是未来的律师抽成比例是9%，对吧？
0: 嗯嗯嗯。
3: 嗯，那么鉴于现在咱们集团的实际的这财政情况啊。我有个想法，
0: 嗯，
3: 我们可以调低一个点，降到8%。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先别忙着说太好
0: 啊。
3: 这边还有一个条件，就是需要加一个违约条款。
0: 哦，什么条款？
3: 啊，就是在我们这个代理协议签订之后，未经我，也就是陈硕律师的书面确认，咱们明山集团不可以与明海集团有任何形式的谈判或是

0: 和解。如果违约的话，那就似乎与我们的合同义务已经全部的履约完成了，你们要支付全部的律师费。那么在明海集团向你们支付款项之后，你们要立即支付给我们，是立即。
1: 您放心，我们呢让他们害苦了，绝对不会跟他们和解。
0: 就等您这句话。那就加进去了这几项啊啊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咱们所要竞争一个大案，能跟咱们所称得上是对手只有一个。
2: 他们所毕竟小，吃不下那么大案子。
3: 徐老师您好，
4: 我都觉得这应该对咱们来说是一个好机会。
5: 我听说他进过两次看守所，
6: 但是法院每次都判的无罪，
4: 把许卓的团队排除在我们的竞争对手之外。
7: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原来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从这个戏上出了名了。我原来是唱花脸的，这一出名就不中了。这大家一提到卷曲筒，那就是小苍蝇，小苍蝇就黑脸吃。

金哥坏女儿。

0: 本的第一集嘛，它是个西北戏剧，西城北，北城西。这个音乐那个曲剧这个音乐的，正好给这一类的剧中这个相吻合，像这一类的戏啊，故事情节相吻合。曲剧这个剧音乐就是走两个极端，大喜大悲。你这个越喜越俏越高兴，这个曲剧最擅长。
1: 卷系统啊，这个一集的电影啊播放以后呢，这个全国影响很大，观众呢一致来信，曲剧团收住上千封信呢，这个要求要继续演出卷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我开始接构了二集的这个电影。
2: 第二集比第一集要水平高，从它的结构，从音乐，从舞美，从各方面比较顺。

0: 朵的花，我儿的你就把心放宽，那我都放心了。嫂子，
1: 兄弟，
0: 为弟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兄弟有话请。

吃不完那餐堂剩饭，给他几口穿旧了的破衣烂衫，给他几件叫他肚肚饥饿，为的总是救救俺，也是

0: 救了我，八十元我要养他到百年，没料想兄弟不幸去发配，我只得求求哥嫂替我报恩，养他到老把冤还呐。
1: 大侠岭。

0: 哭啊，我没哭啊。
1: 二爷，天天不到我们该上路了。
2: 二位解差，我这厢有力量。
1: 夫人有话请讲。
2: 我二弟无故发配边关，一路之上唤望二位多多关照，
3: 日后会转重重酬谢。
0: 状元爷，你请放心呐。哥嫂，你们请回吧，我都走了。
4: 亲哥爷爷，让你们多走吧。
0: 兄弟，你要保重。哥嫂，赶快请起，赶快请起。哥呀，嫂子，常言说，长兄顶父，老嫂比母啊。你们给我跪下，我实在受不了。
4: 你个女的，你来受平日里爱你们疼你们，今日一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快跪下给你来受磕磕头吧。
0: 请哥爷爷了，在家好好上学，听爹妈的话啊。哥嫂，我都走了，我去。

夜宿月映清，半紫铁红，总是

0: 楼一楼，我心所求。
1: 风里雨里，永远等你。
2: 快送去医馆。
3: 西米也太热情了。
4: 杨先生，
3: 你是谁？怎么出现在这儿？
4: 我有重要的东西给您。
2: 班主，刘管事今天

0: 生病告假了，咱们演出和后台的统筹无人负责了呀。
1: 我这就去安排，去管事家看看，送点药。又怎么了？
0: 刚戏员通知，和咱戏班签的合同快到期了，还续约吗？
1: 告诉李老板，两刻钟后我去谈。还有什么？
2: 姚老板，我来帮您搞定。

0: 杨先生怎么每周只演两场啊？
1: 我们要看月楼的戏，
2: 好久没见您了，我们好想看您的演出。
3: 如今我接管三庆班料理大小事宜，虽然登台少了，但每场戏都凝结了我的心血，承蒙各位厚爱，杨某即便不登台，相信大家一样能从每一个细节看到我。
4: 支持月楼
1: 啊，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0: 咱三庆班的戏太受欢迎了，不枉您这段时间如此辛劳。
3: 只要三庆班好好发展，牺牲个人休息又何足挂齿。谢谢你的帮忙，这个金箍棒我一直在用，今儿个就送给你作为留念吧。要记住，戏曲要发展，不仅依靠舞台上的演员，整个幕后团队的运行也至关重要啊。
0: 谢谢杨先生，我记下了。杨月龙，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生行魁派重要继承者与代表人物，融汇程、余、张三派，亦为同时期以虚声兼演武生之鲜有人才。其为老生，歌喉嘹亮，响遏行云；其为武生，拜相华贵，武功超绝，尤善猴戏，有美猴王之誉。继承长庚后，接任三庆班主，殚精竭虑十年学，鞠躬尽瘁，以谢之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我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我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京剧折子戏专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之后请您收看河南曲剧卷席筒专辑。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豫剧电影许穆夫人以及电视剧人生之路，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精彩过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您将收看到的是评剧杨八姐游春。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锦囊妙录，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京剧齐双汇写状专辑。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电影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以及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0: 上，学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方寸间，齐立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1: 战术，
2: 向后背，
1: 好。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走的是万里河山。

0: 而其不知天地为大，忠孝当先。
1: 哎呀，母亲呐，孩儿岂不知天地为大，忠孝当先？儿若不回去，你那反邦的媳妇孙儿就要受折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哦。

是李振国徇私团的家。

0: 回头埋怨小东人。东人这里来。
1: 薛宝。
0: 东人，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1: 哟，你们两个人唱了半天，怎么倒成我的不是了？
0: 你下学回来，一言冒犯母亲，就该上前领责的才是啊。
1: 领责？
0: 哎，
1: 什么是领责呀？
0: 待老奴教导于你。
1: 哎，
0: 这有家法在此，钉在头上，跪在你母亲面前知道。孩儿下学回来，一言冒犯母亲，这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大儿一下，如同十下；大儿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

0: 你母亲有爱子之意，一下嘛，哎，也就不打你了。
1: 我知道了。哎，
0: 东人，你母亲若是问道，莫说老奴教导于你呀。
1: 我知道。母亲在上，孩儿下学回来，一言冒犯母亲，现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儿一下如同十下，打儿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妈呀，您要是真疼我，您一下都别打了。
2: 儿啊，早有这两句好话，也免得为娘生气。
1: 妈，这都是我说的，可不是老薛倒塌。

0: 气了。
1: 不生气了。

想去

0: 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绝来了》，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八方名家齐聚《绝来了》，特别呈现戏曲里的美德，演绎经典剧目，榜样人物，解读中华传统美德，名角传经典，戏曲颂美德。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曼汉剧团，
1: 我们坐了25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
2: 啊，好开心来到这里，也很荣幸来参加总台戏曲之音大会。
3: 您是从哪儿来的？
4: 北京朝阳老家。啊，就是东大桥那边。
5: 啊，东大桥。
4: 开玩笑，老家在非洲喀麦隆。
6: 我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
7: 印度尼西亚。
8: 我来自香港。
9: 江苏南京。
10: 那人都没想到我能来到这儿。
11: 我19岁，
12: 洞悉广西。
13: 本次我带着信阳艺术职业学院社团的学生们为大家带来河南曲剧。
14: 我来自湖北省黄石市阳新采扎戏传承中心，我是唱西游剧种的。
15: 希望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展现把傣剧展现给大家。
16: 西游

0: 特别棒，这就可能很像我的知音了。知音，知音，
1: 加油！
2: 学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方寸间，习有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3: 战术，
4: 下河北
3: 一剑好。
2: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走的是万里河山。

0: 个来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嗯，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7: 鸡蛋来了。
6: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7: 哇，
6: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八方名家齐聚，觉来了特别呈现戏曲里的美德。
1: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演绎经典剧目，榜样人物。深刻解读中华传统美德，
1: 让我们中华民族的歌打破，越唱越好。
0: 名角传经典，戏曲颂美德。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人。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和谐的核心是对差异的包容与对他人的理解，和谐之美正源于这份宽容，它像一缕暖阳，在不经意间触动心灵，让感动在彼此心中自然流淌。

0: 要想演好戏不是这么容易的，要有大家这种团队，大家共同努力。过去我们讲究一颗菜，一颗菜就是大家协同用最饱满的精神那个把这戏演好了。我记得有一个话剧的一个老前辈说过，只有大演员没有小角色，不管多小的角色也要演得认认真真。那时候刚进团，我是20岁，可没少跑龙套。那时候我们那儿老前辈厉慧良先生演的《长坂坡》，我那其中有一个老百姓就是我。那时候都是从龙套、大凯、靠架，一点一点升级，把这个戏演好了。所以说要讲究团队精神，一颗菜，这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么一句话。
1: 二哥讲的特别对，就是小舞台大社会，体现的我们的生活，体现我们的社会。我个人理解，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是我们

舞台上经常讲的故事，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和谐、包容、谦让、团结、共同进步的这么一种民族理念。所以说我们演戏，在学戏的同时，演戏的同时，也是做人的一个体现。

0: 启丞相，老将军过府。
1: 哦，老将军来了。
0: 正是。
1: 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啊！老将军，你这算回呀？
2: 哎呀，丞相啊，廉颇老迈昏庸，不该藐视贤才，羞辱丞相。朕身背金帐，前来请罪王丞相，你让我多多的。

0: 将相和体现的就是宽容和谐，这两个人一直是以大局为重的，所以第一个其实就是啊，人和人之间要和谐，文官和武将之间要和谐，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想。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要大局为重，就是廉颇和蔺相如和，其实都是为了国家而和啊，不是说他们个人怎么样有私交啊，不对啊，是在国家大义面前，每个人把个人的东西，把个人的小节放在一边去，然后追求在大义之下的和谐。
1: 百善孝为先，孝悌不仅是构筑中华民族美德之城的坚实地基，正是因为有了孝悌之心，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才能接续先贤的智慧与精神，即便年华老去，白发苍苍，也能坚守初心，不改其志。

0: 你说什么？
1: 想当初我爸爸死得早，有人呢劝你改嫁，你呀心疼我们哥俩年纪太小，没往前走。怎么着？如今后悔了是不是啊？哎，你呀现在走也来得及，可你头发都白了，谁要你呀？哎，你要愿意走啊，那你就走吧。

上二十四孝了啊。哎，告诉你说，今儿个你就是背上四十八孝，我也不养活你，不养活你定了。

0: 儿啊，我来问你，你兄弟可曾来到任所？
1: 也曾来到任所，本乡邻人请去吃酒去了。
0: 哦，倒是你做了官，就有人请他吃酒，想他在孟津火钓鱼之时，连请他吃杯茶的人也是无有。嗯，我这才放心。儿啊，
1: 母亲，
0: 我来问你，在家的好，在外的好？
1: 自然在家侍奉母亲的好。
0: 好，我再来问你，你这官从何处得？
1: 母亲公事所得。
0: 王室媳妇。
1: 母亲殷勤所取。
0: 儿的身。
1: 母亲所

想当年儿父在世，勤俭为本，奔波辛劳，后来不幸身染重病，十分沉重，一日一将为娘唤到床前，叫道一声老妻呀老妻。我这病一日高皇，看看不能救于人世，我死之后并无别事挂念，只有你我这两国孩儿长子张玄他生得性情从音，必须送往南学宫室，莫要耽误了他的功名学业。这次是张阿姨啊，就但凭了与你，你父言罢，他就大爷梦睡去了。那时为娘背得一清光光，将你父葬埋之后，又将我儿送往南学宫室，为娘又变卖家私，助你成家立业。苦怜我母子再寒窑，全凭我那孝道的张一孩儿钓鱼为生，钓得鱼来，我母子就饱餐一顿，又找钓不得鱼来，只得挨饥受饿。至今你这奴才身着高冠，尽自忘却那古人云，爱爱父母，生我去老，欲报身恩好天王计。想那乌鸦又翻不知意，羊羔又跪入之根，马又垂缰之豹，犬也有食草之情，你此徒一日报，忘却不日记张权。我怕你

金龟记它背后的美德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在乎的一个事情，叫孝悌。孝是什么？孝，你看我们现在想想那个字啊，上面是什么？是老字，对不对？下面是什么？是子。子成老啊，一个儿子托举起了父母，这就是孝。但是中国古代讲孝呢，也不仅仅是说奉养的问题。孔子就说嘛，说犬马皆有养啊，对不对？哎，狗和马都能够养亲，那不敬何以别？如果人不敬重父母，那你跟犬马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这个孝不仅仅是说在物质上要保障父母的生活，哎，在精神上还要安慰父母，而且呢，在志向上要成父之志嘛。啊，显亲扬名嘛，中国古代讲，哎，这就是成父之志。所以孝是什么？哎，始于事亲啊，开始的时候是侍奉父母，忠于事君，中间的忠啊，是能够为国家效力，哎，忠于立身，最后你保证自己是一个品德完美。

美的人，无论在家庭在国家，你都成为一个好人。你再说 T 啊，对兄弟有爱。我给你举一个我熟悉的故事啊，唐朝有一个大将叫做徐世绩，就是徐茂公。

0: 了，家里头有多少伺候的人呢？让他们去熬粥不就得了吗？哎，这个徐茂公说了一句很让人感动的话，他说我也老了，姐姐您也老了，就算是我天天想给您熬粥，还能熬上几天呢？这是什么？这就是悌呀，友爱，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家庭美德。
1: 经典唱段演绎不同传统美德，豫剧名家李树建用20年的时间，将程婴旧姑、清风亭上、苏武牧羊、义薄云天打造成忠孝节义四部曲，用中国戏曲讲中国故事，传中华美德。
2: 40多年，利用了20年的时间，拍出了四部曲《忠孝节义》《程婴旧姑》《清风亭》《苏武牧羊》和《义薄云天》。我们在城市演出，在农村演出，在学校演出，都受到了咱们观众和同学们的热烈欢迎。这个同学们看完以后啊，都很受感动，哎，给我们交流，开座谈会，还让我们给他化妆，穿上我们的衣服学表演。他说真正优秀传统的文化进学校太少了啊，你们要多到我们学校去演出，特别是进这个中学和小学演出，有时候你演一场戏他可能记一辈子啊，他从故事里边他都能吸取营养。我们要在中国戏曲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